0: 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持续打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股。农行天津分行始终坚持与津南区同向发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金融保障。希望农行天津分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津南发展，结合“十五五”规划，不断拓展双方在产业升级、资产盘活、乡村振兴、消费促进、国企改革等领域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汇聚更多优质金融资源，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和津南是命运共同体，津南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银工作协同，打造示范应用场景，以务实合作成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钱红简要介绍银行历史沿革、发展规划、业务布局，并表示，近年来，津南区持续探索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经济运行态势良好，金融生态持续优化，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农行天津分行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津南所需，强化优质金融服务供给，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津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农行天津分行领导张静涛、津南区领导刘燕参加。
1: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第二次会前调研，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副主席王玉爱出席。
0: 调研组来到开埠新港，先后调研了天开高教科创园津南园科技金融中心、百度智能云、北京达美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天开中关村新质生产力创新中心，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企业隐喻发展、惠企政策兑现、产科创深度融合、创新平台建设等情况的介绍，并就拓展创新应用场景、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培育科创产业集群、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邹朝阳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为我区高质量推进天开津南园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要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统筹调配创新资源，持续激活企业发展活力。要进一步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顶层设计，将科技与产业、金融、教育等各方面工作协同起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创新生态，深化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拓展培育应用场景，促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落地津南。
2: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新局面。记者王宇、沈鑫报道。日前，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金洽会在6万平方米展区集结700余家参展企业，设立五大特色主题馆，垂直细分各有亮点，商务对接、网红打卡、便民购物一站式全覆盖，搭建了一个跨省市、跨行业、内外贸互通的综合性交流载体。天拓国际展览集团总经理王斌广说，
3: 本届金洽会整体规划更加专业化和场景化，我们规划五大特色那个主题展馆，打破过去综合展区的一个笼统的一个布局模式，实现产业分区、业态聚集。主展馆呢，我们汇聚了全国的相关的省市的一个组团，还有本土的龙头企业、科创装备、新质生产力与那个相关的金融资源等等。然后我们在银发经济、咖啡烘焙，包括也潮流消费等特色板块也独立设馆，形成垂直的产业的集群。同时呢，我们大量增设了一个互动的一个体验空间，包括这个 AR 体验空间、沉浸式的一个消费场景。我们兼顾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商贸的一个经贸的洽谈和市民的一种那个游览的一个需求。
1: S8 银发经济。

0: 局联合海棠街道，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荣光筑梦，直起新图”暨南区2026年退役军人及家属专场招聘活动。活动聚集了20余家优质用人单位，共释放出500余个用工岗位，力求精准匹配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的求职需求。现场同步开展无人机技能培训讲座、政策宣传答疑及线上直播带岗，以多元服务模式精准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通讯员王蕊、郑思明报道。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三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收官，课堂整合学业辅导、健康科普、消防实训、禁毒宣讲等内容，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学习平台。活动中，卫生院医护人员围绕体重管理、疾病预防、夏季防暑开展科普，社区志愿讲解员依托消防演练普及逃生自救技能，大学生志愿者针对初中物理、数学开展课业辅导，梳理考点，讲解答题方法，戒毒所警官宣讲禁毒知识，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丰富的课堂内容充实了青少年的暑期生活，夯实了孩子们的学业基础。通讯员徐丽报道。
1: 近日，小站镇子淼心愿社区联合爱兔艺术为亲子家庭送上为期一周的沉浸式趣味公益课程，让孩子们在乐学善思中充实假期生活。本次活动围绕艺术素养培育与良好习惯养成，开设夏日主题创意绘画、儿童硬笔书法课程。绘画课引导孩子观察生活，汲取创作灵感，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书法课从握笔、坐姿等基础规范教学，纠正不良书写习惯，在书写练习中培养专注力。
0: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和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担负着守岛、爱岛、建岛的职责，把一座座荒芜的岛礁变成美丽家园、南海明珠。守护这片祖宗海，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许给未来的和平宣言。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祖宗海碧波深处有中华。
2: 海纳百川，碧波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在千年商都广州的近郊，有一座现代化的海事博物馆，空中鸟瞰犹如一艘巨大的帆船，每到节假日，这里总是熙熙攘攘，人们在这里探寻先民登海沐浴、扬帆远航的历史。展厅里，每当解说员介绍东汉时期的学者编写的《义务志》时，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本书里有人类最早关于南海的文字记载。
3: 书里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涨海齐头，水浅而多磁石。涨海就是我国古代对南海的称呼，齐头就是我国古代对岛礁的称呼。这说明早在2000多年，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到达了南海。
2: 从那时起，波涛汹涌的南海迎来了东方古国的探险者，他们凭着勇敢和智慧开辟了一条条航道，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南宋时期，一艘满载着陶瓷、丝绸的货船航行在波涛大海，准备驶向南洋。不幸的是，货船在南海华光礁附近被狂风恶浪打翻，最后沉入

800多年后，这艘货船才被打捞上岸，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船名，华光礁一号。几百年过去了，这一件件铁器，一块块甲板，一片片陶瓷，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0: 这是明清两代不同时期的耕录簿，每一本都能证明中国的先民是南海的主人。那时候，我国沿海的渔民为了生活，毅然闯入茫茫大海。他们燃香记录时间，观天记录方位，出海百次绘就一条航线，远航千次发现一个岛礁，用智慧和生命续写着一本本航海秘籍。正是凭着这一代代相传的耕录簿，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广的海域，更多的岛礁，更美的沙滩，足迹踏遍整个南海。每到一地，这些主人们或以人名，或以天象，或以心愿，给他们第一个发现的岛礁、沙滩命名。地方政府及时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对这些岛屿、礁滩进行有效管辖，这片广袤的大海成为渔民劳作的田园，生活的家园。
1: 据考证，耕录簿所记录的南海岛礁有130个，有200多条航线，覆盖了整个南海。这些数字足以说明中国是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南海的。
0: 一波一浪回荡着华夏声音，一礁一岛见证着生命传奇。潭门，南海岸边的一个千年渔港，渔民们世世代代以海为家，家家户户耕海牧渔，祖宗海早已成为他们生生不息的家园。出海之前要做福，祈求平安满载而归，归来时要洗涎，心怀感恩敬畏自然，这个习俗延续了上千年。
2: 我们老百姓都在说，这里是我们的祖宗海，这里是我们的责任田，就是说南海是我们祖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0: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与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担负着守岛、爱岛、建岛的职责，把一座座荒芜的岛礁变成了美丽家园，南海明珠。守护这片祖宗海，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许给未来的和平宣言。请关注下一集《和平之海》，看我们如何用智慧和勇气平息风浪，守护安宁，让这片海更好造福四方，连通世界。
3: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周双林为大家带来的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
4: 那我们人体呢有3个大的抗衰开关哈、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太阳穴，它是消皱纹的开关；第二个呢是足三里，它是我们养脾胃的开关；第三个呢是太溪穴，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首先，太阳穴。太阳穴呢，它在我们的这个眉梢跟眼角外侧的这个凹陷的地方哈。那我们呢，用这个食指啊和中指啊，按揉住我们这个太阳穴，画圈啊，来按揉。然后每天呢，按揉个1分钟，那我们眼角的小细纹呐、啊，还有这个肤色呀，都会慢慢的改善。第二个呢是足三里，足三里呢在我们的膝盖下面3寸的地方，按下去呢它会有酸胀感，如果我们每天按揉5分钟啊，脾胃好了啊，脸呢就不会垮。好，第三个开关呢是太溪穴，它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哈。太溪穴呢，它在我们的脚踝内侧内踝尖后面的这个凹陷处，晚上泡完脚以后呢去按揉它，就像是给我们肾脏啊充电。 会让我们早上起来啊脸不肿，皮肤呢会显得更加紧致。以动养形，让我们的衰老啊慢半拍。那以动养形呢，我推荐两个小动作哈。第一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八段锦，它里面啊有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自然站立，双手呢掌心向上托举，拉伸脊柱的同时呢，可以帮我们胸腔打开，让我们的肺气啊舒展，我们的皮肤呢就会跟着透气了哈。那第二个小动作呢，就是叩齿吞金。我们闭上嘴，轻轻地叩牙齿36次。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舌下生津啊，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津水生出来以后呢，我们要分3次咽下，这个可是我们老祖宗的养颜妙法。津液充足呢，我们的皮肤啊才会水润。
5: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不是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金兰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兰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兰之声。
1: 就没法判断你当时这个肠梗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肠梗阻的原因啊，它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腹腔的粘连，这种粘连呢，大部分都是有一个腹部手术史的。第二个呢，可能以前有过腹腔感染的话，可能也会造成这种腹腔的粘连的一个情况，造成我们肠管啊，这个肠内容物啊，通过不痛快，这就是一个不完全性肠梗阻的一个表现。那不完全肠梗阻呢，它虽然会堵一部分食物，但是可能当时会有少量的排气啊、排便呀、您呢经过3天的治疗啊、症状缓解了，那但现在其实还是会有这种腹痛的情况啊、不除外跟我们的这个腹腔局部粘连呀有还是有关系的。就是说白了，你这个水管的平常可能你能很快的把这个水全过过去，但是对于您来说呀，这个水管子可能当时就只能过2/3的水。啊，您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是您的食物当时不能跟正常人一样一下子全过去了，您可能会过得比较慢一些，那就会造成这种我们的绞痛、腹痛啊这种情况啊。当然呢，根据您的情况，我也没见到化验，也没有见到您的影像学的一些检查，所以当时这个不完全性肠梗阻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咱不是特别清楚，只能这么说跟您说，可能还是跟您这个腹腔的粘连呀、肠梗阻啊有关系，但是您大部分都能过去，它并不是一个急的情况，需要您饮食上去注意去调理。
2: 啊，就是我这饮食特别注意了，就是昨天我跟你说，昨天不咬秋嘛，我吃了一小角西瓜，这肚子就疼。
1: 哎，对，千万不能粘连，夏天。
2: 就是，我就不敢吃，吃了就疼到10点多晚上。
1: 对，千万不能粘连。
2: 所以我一看，我说注意一下，这还是不行。我说今天正好有个节目，再咨询一下。就是这个东西，我要是那个就这样自己注意，不用上医院是吧？
1: 目前这种情况还可以再观察，但是，如果说我觉得您这个持续时间已经有点长了，其实，如果说还是
3: 对
1: 像这种情况的话，最好再做一做检查，因为你要。这种粘连的话，你后续很可能会再会形成这种急性粘连、急性梗阻的情况。
2: 哦。
1: 看看需不需要择期把它处理了。
2: 那这个粘连怎么处理？我现在那个，
1: 如果真是考虑有肠管这个不完全梗阻有粘连的话，还是可以择期手术处理的。
2: 要做手术。
1: 对。可以腹腔镜做
3: 微创的，
1: 可以微创，
2: 可以微创，
1: 对，
3: 您疼的时间有点久了，现在都已经8月份了，您要是从春节到现在，对吧？已经也疼了有一段时间了，几个月了，对吧？
2: 啊，他有的时候啊，就是疼一阵儿就过去，这一天也不影响什么生活什么的，他有的时候就疼的就时间，你像昨天吃了一口瓜，疼了好几个小时，
3: 对。这就是信号，这是给您的信号，对奶奶，哎，
2: 行
3: 吗？建议您还是尽早的去明确一下，对吧？
1: 对
3: 啊，您明确一下，也不一定做手术，但是您先明确一下，好不好？
2: 那我这个我上您那儿去看看。
1: 可以，我是周 2下午的门诊。
2: 那个
3: 可以找王大夫，王俊伟，三中心。对，
1: 哎对。
2: 哦，行，
3: 好
2: 了，好
3: 的，好嘞，祝您健康，老人家，再见。
2: 好的，
3: 哎，正好借着这位阿姨的这个电话啊，我们也发现这个肠梗阻呢，其实特别容易这个复发，夏天的风险也比较高。护士长今天在啊，我们也请护士长能不能给我们这些做过啊腹腔手术的人，在吃饭啊、活动啊、喝水、排便，哎等等这几个方面，哎，我们需要做哪些提示，能够减少他们的复发呢？ 嗯，或者这样，
4: 确实是这样。然后肠梗阻呢，是咱们这个腹部手术以后非常高发的一个远期的一个并发症。
3: 嗯，
4: 然后所以说在生活中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然后大家听好。
3: 嗯，
4: 首先呢就是饮食方面，我们的饮食呢需要规律，刚才也说过了，尽量的吃一些个清淡易消化，然后不要这些刺激性的食物，不要生冷硬，不要认为我已经做完手术了，然后可能过完2个月，然后我就可以随便吃了，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饮食呢，可能是伴随我们的这个终生的，然后都要进行这种饮食方面的一个注意，然后这块儿，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在居家活动的时候呢，然后可能一到了夏天，人容易倦怠，春困秋乏，夏打盹嘛，然后这个时候可能都愿意多躺一躺啊，多坐一坐呀，然后这些，然后也不要这样。然后咱们适当的，然后多去散散步，活动一下，这样呢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也可以避免肠梗阻的一个复发。最后呢，还要保持一个大便的一个通畅，因为夏季出汗非常的多，所以说呢，咱们身体里边呢是缺水的，然后要多饮水，多补充水分，这样的话呢，可以保持大便的一个这个排畅的一个排泄的一个通畅，然后避免这种大便的干结。
3: 嗯，
4: 是这样。
3: 好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提示啊。但是呢，确实，遇到像刚才这位阿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老年朋友这种疼吧，也不是特别影响生活，但是呢，感觉每一阵儿，或者某一个节点，它就会疼一阵儿。长短程度不同，能忍还能忍，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还是要尽早的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确定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其实呢，现在呢针对这样的一些手术啊，正好呢王医生也在，我们的手术的手段或者我们治疗的这样的手段现在方式也是比较多的，是吧？
1: 嗯，对，现在方式很多。
3: 能不能简单的
1: 术式，
3: 对，简单的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一说开刀就紧张就害怕。
1: 哪一种疾病呢？
3: 对，比如说刚才像这位阿姨她遇到，对，肠梗阻，
1: 主要是这个得跟肠梗阻的分类有关系，
3: 有关系
1: 啊。对，一个是我们肠梗阻分类，一个是机械性的，一个是动力性的，还有血运性的。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机械性的，那机械性中最常见的又是这种肠粘连。
3: 对
1: 啊，这种肠粘连，
3: 哎，
1: 那我们根据它发病的时间，发病的轻重不一样，我们可以考虑做的手术方式也不一样。那如果说你发病的时间比较短，比较轻，肠管呢扩张，那肠梗阻嘛，它肠管会胀气，然后会积液，如果肠管扩张的不厉害的话，这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去选择微创手术。
3: 微创，
1: 因为微创我们首先是要把肚子上，把肚子里边打气体，然后把肚子给它整。鼓起来，那如果肠管胀气的很厉害的话，你打气体这个操作呀，就很容易损伤肠管，这大家应该能可以想到，
3: 对对对，
1: 所以时间短的不重的这种肠梗阻，我们可以选择微创去做，还有一种是腹内疝，就我们肠管啊卡到一个位置了，把肠管给卡住了，然后这时候会造成肠管的血运的障碍，那这时候如果是时间比较短的话，也是都是可以做进行微创来处理的，相对来说，创伤也小啊，时间也短，那如果说你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粘连梗阻啊，肠管胀气啊、积液啊都比较厉害，你一胀气，你整个肚子里边可能就已经堆满了，那这时候你再去做微创手术，相对风险就很高一些，所以这时候就只能选择去开刀，哎，对，就只能选择开腹做，那是这一类的，那这是我们机械性的肠梗阻，那机械性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肠管里边形成粪石了，这一类的，异物的，这种梗阻，那也都可以选择这种微创手术去做，还有一种就是。血运性的，血运性的通常都是肠管的这种供血血管出现了问题，那这种血运性的如果说造成了肠坏死，那这时候其实是需要做手术的，而且，这种手术通常都是会危及到病人生命的，会造成一个全身性的一个脓毒血症休克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时候基本上就是以开刀为主，基本上以开刀为主，不会选择微创。
3: 所以呢，我们也结合刚才王主任介绍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手术的术式啊，我们也在这里提示大家，所以有些疼痛不能忍，也不能拖啊，你拖到最后你是必然要开刀，甚至会危及生命的。
1: 对，你越痛，你需要做的手术创伤可能就会越大。
3: 是的啊，您趁着它还可控，甚至呢 就是医生及时的给你介入，也许呢咱们用个微创几个小眼就解决了。
1: 对
3: 于老年人甚至小朋友来讲呢，这些的及时救命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呢，术后的愈后也会很好，整个的这种治疗的过程也会很舒服啊。好，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在我们的直播间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呢在公屏上随时发来留言和我们来互动，也可以点一点我们左上方的909这个头像来加关注，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的医护人员，一位呢是主治医师王俊伟，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牛维维。同时呢在导播间王亮亮医生随时接听您的热线2353-0909 2353-0909啊。像刚才那位阿姨，哎，肚子疼疼了一阵了，搞不清什么情况，又不敢去医院怕开刀，呵呵，赶快来问一问。这个情况之下，医生给了一个评估之后，可以帮您来明确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也可以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公众号的对话框上啊，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直接的发来留言。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也想问问这个王医生啊，就是在这个夏天呢，经常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因为睡得晚嘛，另外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熬夜啊，吃东西加宵夜啊等等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胆结石发作的人比较多？胆结石，
1: 这个是会的。首先，
3: 哦、
1: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如果说工作。

0: 较忙，饮食不规律啊，这样就会造成你胆汁分泌啊，包括浓缩啊，它这个节奏不规律。
1: 嗯，
0: 那这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种胆结石。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说这种高油高脂的饮食，
1: 嗯，
0: 啊，包括夜宵，你吃夜宵，
1: 对，
0: 啊，或者说你不吃早餐，啊，这也会啊形成诱发我们这种结石的产生，而且会诱发这种结石的胆绞痛。
1: 哦，那如果当出现这样的这个叫做上腹痛啊，是右上腹这个位置是吧？右
0: 上腹，
1: 对对对，右上腹的绞痛，而且还出现了什么发烧啊、呕吐啊等等这种情况，那我们及时的这种就是只能赶快就医，不能再拖了吧？
0: 嗯，对，嗯，像胆囊结石的话，嗯，它发作的原因啊、程度啊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是疼一会儿、疼一阵儿，
1: 对，
0: 几个小时，然后结石的位置变化了，可能它就不疼了，
1: 嗯，
0: 啊，但有一些人可能他就是结石诱发胆囊的过度的收缩啊，就造成胆囊壁的炎症的产生，那这时候如果说不及时处理的话，你这个炎症会越来越重，进展成化脓性胆管炎，甚至是坏疽性的胆囊炎，
1: 嗯，
0: 啊，这时候就很重了，
1: 嗯。嗯，因为很多有结石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确实有些人他就是不想去做任何的这种有疮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总是想希望通过药物啊，通过改善饮食等等。但是现在对于我们针对胆结石的这样的一些处理方式来讲啊，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给大家介绍可以让大家宽心的、更好的治疗的这样一些理念？
0: 其实胆囊结石大家很多人可能会想，我胆囊想把胆囊保住，
1: 保住保胆
0: 啊。现在其实这种学术呢有两种，其实有很少一部分人是赞同保胆取石的、啊，但是大部分医生还是不建议保胆取石，也就是说建议胆囊摘除、啊，这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还是需要胆囊摘除，因为保胆取石的话，第一是你跟胆囊它的手术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在胆囊上切个口，把石头取出来、
1: 嗯，
0: 然后再把胆囊缝上。那这样的风险是你手术也有，
1: 嗯、
0: 啊，手术也做了。
1: 对、嗯。
0: 再一个，你胆囊缝上之后，胆囊能不能长好，风险会增高了。
1: 哦。
0: 啊，第三个呢，就是你这一年切，你现在切完了，
1: 嗯、
0: 两年以后你是不是又长结石了？那你到时候再怎么办？啊，这是有可能再面临一次手术。
1: 嗯。
0: 啊，甚至说更多的手术。
1: 嗯。
0: 啊，这时候是。保胆取石的弊端，所以现在主流其实还是连同胆囊，一块摘除，这一个。再有一个，还有就是药物治疗。
1: 嗯，
0: 那对于这种结石不大啊，比如说或者是泥沙样的结石，或者说平常这个症状发作的不是特别频繁，症状发作也比较轻微，这一类的我们可以先尝试着去药物解决，如果说药物很明显的起作用的话，这时候我们可以往后再拖一拖，先不做手术，对，
1: 好的，直播间当中有听众朋友呢在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我们请专家戴上耳机，我们来听听一线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一线的朋友，喂。
2: 哎，您好，
1: 您好，您说吧。
2: 我问一下这大夫，就我前三个来月呀，我中午吃饭也挺好的，就隔半多小时以后，哎，就这胃口就开始疼，疼的我都忍不了了。最后我一看，我上医院就挂这个急症，做完 B 超呢，大夫说我那个就好像是那个有点那个结石，但是不大丁点儿。头天吃消炎药回去再观察，我就回来了。回以后呢，我在五月份那阵儿吧，五月底那阵儿不有社区查体吗？我就在那查体，他能给我做是0.4呢，我也就没太当回去，因为他发作不是那么频繁的，我没当真。结果是后来就过，就算两个月吧，他疼的倒不是特别频繁的，就是偶尔的一阵阵就疼。后来我就没再看去，后来我就吃了那个消炎药，吃了消炎药呢，也就缓解好了。我现在究竟是不是这个石头见大呀，还是怎么的？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意思我现在没有感觉的疼，但是我想参与一下这节目，叫大夫给我解释一下。
1: 好。
0: 首先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当时疼呢，就是胃口疼，上腹不疼对吧？
2: 就胃口疼，也不光恶心，就到了医院呢就给吐出来，一吐以后胃口马上就不疼了。
0: 我跟您说哈，其实这个我们肚子里面

0: 很多疾病最直接的表现，当时第一表现就是胃口疼，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是胃口的事儿。您这个您当时有结石啊，有胆囊，所以你这个也不一定就完全是胆囊结石的事儿。您要明白这个，首先咱要明白这个，您现在的疼痛有可能是胃本身，但是也有可能是胆囊和胆囊结石，这个我们需要去排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发作的不是特别频繁，而且每次发作的疼痛程度啊是相对比较轻微的。我觉得这种情况呢，您这个胆囊炎症不是特别重，我们可以先药物治疗，先保守治疗啊，不需要说着急做手术或干嘛的，
1: 后来我吃了那个，我前2来天我就感觉有点疼吧，刺啦啦，不如这一天光疼，我自己就随便就吃了3天消炎药，哎，就不疼了。
2: 你看，您也知道是随便吃的哈，您自己给自己都已经，对，您这个就是明知自己有错还做了，随便吃的啊，然后呢就好点了，是那意思吗？
1: 哎，下面有没有扫帚油啊？
0: 像这种情况，您平时啊，如果说不想做手术的话，对于饮食上还是得注意一下。像那种重油重盐的啊，冰箱拿出来的东西，生冷的、凉饮这一类，还是建议不要沾了。啊，再一个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饮食的规律。
1: 我也知道我的，我上月我在市中心我去看了那个肾病，有不有？我不有糖尿病嘛？结果他给我化验以后，他说我有炎症，但炎症不大，这么压的我就没当事。后来，哎，过几天我感觉这地下不止思想病是咱们的，就有点疼，我就这么压才下的3天的这个消炎药，哎，就没事儿了。
0: 那有可能还是跟胆囊有关系，
1: 那我先观察观察，
0: 对，可以，
2: 可以
1: 行
2: 吗？
1: 好，
2: 好
1: 那
2: 的，
1: 行，谢谢
2: 好的。
1: 啊。
2: 但是刚才我觉得王医生给您的提示，那阿姨您今年的年纪是，
1: 71岁，
2: 71岁啊，您也没做过胃肠镜方面的检查吧？
1: 我没敢做，我害怕的。
2: 但是为什么？这有什么害怕？现在都是无痛的。刚才王医生也提示了，其实对于您的胃部的疼痛，还是要做点筛查和排查啊。如果呢，您要是这个出，就是有结石，这是一个可能，对，但也有可能还有您其他，比如说胃部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其他
0: 有
2: 的
0: 没有
2: 问
0: 溃
2: 题。
0: 疡
2: 对，
0: 啊？有没有息肉？
2: 对，所以呢，建议您呢，可以的话，现在有无痛的胃镜啊，这个可以做一下。70多岁这没问题的，对吧？我们做胃肠
0: 得
2: 镜
0: 需
2: 的
0: 要麻醉师的评
2: 麻，
0: 估
2: 对，
0: 啊，
2: 麻
0: 对
2: 醉
0: 对，麻
2: 师
0: 醉
2: 评
0: 师评
2: 估，
0: 估，
2: 对，好吗？做一下
1: 我
2: 排
1: 呀，
2: 查，
1: 哎，我来两句啊。我前天我的胃我总是往上翻酸酸的，
2: 你看看，还是
1: 我
2: 有
1: 也
2: 点
1: 不知道
2: 问
1: 胃
2: 题。
1: 不，这么多年糖尿病药引起的是咱们胃又出来了，我就挂着急诊，大出四个挂急诊，就在一中心那主任就给我开了2种药，有一种是自费的，哎，我吃完了下午就好了，就没再反转。
0: 当然了，您吃的是抑酸药和保护胃黏膜的药物，肯定吃上就好了。
2: 对，
0: 但
2: 所
0: 是
2: 以
0: 你
2: 您
0: 首先
2: 就
0: 还是第一，先把胃镜
2: 对
0: 查了
2: 查了
0: 啊。
2: 吧
0: 对，
2: 啊，好吗？哎，
1: 好
2: 好嘞，哎，就这样，
1: 再
2: 再
1: 见。
2: 见。好，哎呀，我们有问题赶快来问啊！确实，你看老人家自己说了，随便吃点药，随便吃点药是不对的啊，还是呢要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必要的检查。现在的手段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也很舒适啊，因为本身呢三中心的这个我们的胃肠外科这边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多次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无痛胃肠镜，应该说是很多的患者非常的受益。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线下的门诊和我们的医生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大家可以咨询，年纪不是问题啊，你的任何的对于这个麻药也好或者什么的禁忌症，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呢做进一步的解决。那么其实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对于夏季这个肚子疼啊，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位听众问了个问题，他说王医生，这个阑尾炎是不是得了一次就不再得了？有这种情况吗？终身不得了是
0: 不是
2: 吧？
0: 他做手术了吗？
2: 阑尾炎可
0: 没多少
2: 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是消炎是吧？
0: 啊，对，消炎者。那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首先我们如果说发作一次阑尾炎，它的复发的概率大概是在30%到40%左右，这个概率还是很高的。也就是说，你后续的复发不一定可能不是说几个月以后再复发，或者一两年再复发，它有可能十年以后再复发，这也算我们的复发率，所以基本上你得过一次阑尾炎，就有至少1/3的概率你将来会再得阑尾炎啊。所以说，阑尾炎的首选治疗就是手术治
2: 就是
0: 疗
2: 手术，
0: 啊，手术治疗。但是现在也有一个。

0: Urata， 然后就是我们的肠镜下阑尾这个开口的冲洗，那这个主要是我们肠镜这个内科大夫来做的。要求这种对适应症把握是需要严格，第一个阑尾不能穿孔，第二个就是这个阑尾不能坏疽，还有就是这种如果说阑尾包块的话它不一定管用，所以需要、
1: 就是、
0: 对大家需要
1: 就是最早期挺轻的那个、
0: 哎、对
1: 刚刚
0: 很轻的，对，刚刚发炎可以把脓冲出来，或者有点小粪石可以给它冲出来，就是说白了你给阑尾腔做一个简单的冲洗，
1: 对，
0: 然后炎症进行一个消除。
1: 真疼的不行了，而且已经出现刚才提到的那几个情况，只能赶快去切除了。
0: 对，
1: 好，那么其实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知道天津大学第三中心医院最让大家放心和安心的一点呢是我们的免赔照护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普通外科的护士长在这里，因为有些患者及家属呢，他们可能会想，这个腹部手术做完之后啊，哎，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发烧啊、呕吐啊，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的出现。那么如果住在医院里，没有这个家属在旁边盯着，这突然间疼起来了，喊都喊不着人，怎么办？会有这种担心？哎，那我们护士长在这儿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免赔照护的特色，好吗？
2: 好。首先啊，然后那个跟大家说一个误区，然后咱们的这个无陪伴并不是没有护理，而是没有这个家属的陪伴，
1: 对，就不用您家里人在这陪着。
2: 是的，然后咱们升级为什么呢？由这个专业的护士，然后全程的规范化的一个护理的一个模式。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三中心无陪伴护理已经20年了，然后是全国的首家无陪伴的一个医院，然后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所在。所以说呢，家属住在病人呢住在咱们的医院呢，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科呢，然后也是一个这个急重症外科，然后收治的患者呢都是急腹症的。大家都知道这种急腹症呢，然后病情变化是非常的快的，而且对于术后的观察这方面要求是非常高的。传统的家属的这种留伴的模式呢，因为家属完全没有这个对于病情的变化呀这方面的观察的一个能力，而咱们无陪伴的医院呢，然后护士会全程的照护咱们这个病人，使用的都是这种标准化的这种护理模式，会第一时间然后发现病人的一些个问题，所以说呢就将这个问题呢提前规避在这个摇篮里边了，然后可以有效的这个避免术后并发症的一个发生。所以说家属病人呢，然后住在咱们无陪伴的医院呢，应该是非常的安心的。
1: 是的，
2: 这样。
1: 我觉得护士长刚才第一个解释特别重要，就是大家觉得无陪伴我家属不在跟前我们不放心啊，但其实您并不专业，因为多数的家属并不专业啊，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家属正好是护士长，正好是护士啊，但反而呢在夏天，尤其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急腹症的这个外科的病房啊，因为本身呢很多的急腹症患者他就是怕再感染再复发，对，但是夏天又是高温高湿，然后呢可能这个周围都是这个家属啊亲朋好友过来探望，这个难免就会给我们的患者增加了这种再感染的这种风险，对吧？
2: 确实是这样。
1: 对，而且三中心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无陪伴呢，就是大家最安心的一点是，他们是专业的护士在陪伴，在照顾，而不是我们想象的医院请了护工来，这点
0: 没有。
1: 对，这是我们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在我们这个患者身边的都是专业的护士，绝对的专业。所以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有这个急腹症的这样的这个重症的外科的护理的团队啊，就是牛薇薇我们护士长所带领的这样的我们的护士的团队，针对这种季节的变化，包括我们的这个患者的特点，在我们的这样的病房当中，整个的这种护理上也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吧。
2: 是这样的。
1: 嗯，
2: 然后那个我们的护士呢，然后我们的病房也分为普通病房和重症的病房。
1: 对，
2: 在普通的病房里边呢，护士呢会至少每小时然后对患者进行细致化的巡视与评估。在监护病房呢，会有护士24小时随时对病人进行监测。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第一时间能发现病人问题。我们的观察呢，除了包括这个病人生命体征、体温、脉搏、呼吸、血压这些呢，还包括病人的这种外科的体征，比如说腹部的情况，病人有没有腹疼、腹胀、腹泻，然后排便排气的情况，然后还有病人的伤口情况，是不是有这种渗血渗液，然后还有呢，就是可以根据病人引流液的一个颜色，比方说引流液 变成了这种血性的啦，
1: 嗯、
2: 或者是混浊的了呀，这些都是有它的意义的。我们的家属可能对这些都分不清，
1: 是，
2: 但是呢，护士能够第一时间然后捕捉这些个信息，
1: 对，
2: 将这些个潜在的隐患呢，然后及时汇报给医生，
1: 嗯，
2: 这样呢，然后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的这个并发症的这个发生率，因为我们的很多并发症它的窗口期是非常的短的，
1: 对，
2: 而且病人的这个往往他的这个表象呢也不是很严重，护士能捕捉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对这并发症起到一个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那么一个作用。
1: 嗯，
2: 这样的话呢，然后就能够提高我们病人的恢复的这种一个效果。
1: 嗯，
2: 是这样。
1: 对，
2: 嗯、
1: 你看王医生是不是也特别有感触？
0: 嗯、
1: 要是每个家属、每个患者身边十几个家属、七八个家属都在跟您汇报患者的变化，对医生也很困扰。
0: 其实家属是在帮倒忙，
1: 帮倒忙，是不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有像牛维维我们这样的护士长带领的这种护士团队啊，
0: 嗯、
1: 每天在陪伴着我们的患者，及时的去更新最有效的这样的信息，对医生来说，嗯，
0: 这个信息他们都是随时要更新的，
1: 对，
0: 对我们需要随时要沟通要看的，
1: 对，
0: 啊，都是有帮助的。
1: 这个其实是速度最快、最便捷，而且是最高效的，
0: 对
1: 吗？
0: 哎、对对
1: 对，是的，嗯，好的。所以有了这样的一支啊，优秀的医和护在一起的团队，才是天津大学第三中心医院对于患者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啊，也是值得信任的一个啊依靠。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想跟我们的两位专家，因为很难得请到医护团队同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啊，王亮亮医生还在，还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但是呢，我们既然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我们也请到了两位专家，我们也在最后请医护团队啊，先请王医生，再请我们的牛护士长，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做一点夏季预防止我们肚子疼或者再出现肚子疼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的这样的一些温馨提示，好吗？先请医生，
0: 啊、
1: 嗯。
0: 那个，其实我们这个腹部的体征啊，还、
1: 嗯、
0: 包括这种肌腹症的一些表现，大部分都是因为生活作息、
1: 对
0: 饮食习惯、
1: 嗯、
0: 啊造成的。所以第一个啊，一定要管住嘴啊、
1: 嗯，
0: 夏天了不要凉啤酒、烧烤什么都通通往肚子里灌，
1: 是
0: 啊，晚上这个夜宵能免就免，不要暴饮暴食，
1: 是的，
0: 嗯，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就是生活习惯啊，夏天呢，因为你这个白天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他就是晚上熬夜啊，
1: 嗯、
0: 不睡觉啊，他、
1: 嗯、
0: 会造成一个全身的一个免疫功能下降啊，
1: 嗯、
0: 亚健康状态。那这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入侵，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这种。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能尽量活动啊，不要一直觉得外面空气太热，然后就一直在空调房里然后坐着不动弹，那这样对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蠕动也是没有好处的，所以还是要适当的活动，增加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个活动蠕动啊，这样也能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
1: 嗯
0: 啊，主要就是这些。
1: 好的，请护士长再给我们做点温馨提示。
2: 嗯，好的。刚才其实王主任说的已经非常全面了，
1: 非常全面。
2: 就是再次提醒大家，
1: 嗯，
2: 然后夏天天气虽热，
1: 嗯，
2: 但是我们的嘴不要贪凉，
1: 嗯，
2: 然后不要吃那些个生冷啊，然后或者是比较路边摊啊、
1: 嗯、
2: 这些个食物，往往很多的这个肌腹症都是因为乱吃食物所引起来的。然后所以说大家尤其是老年和孩子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1: 嗯、是。
2: 嗯，
1: 说到老年人和孩子，我们微信平台上已经在节目的接近尾声的时候来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您不要着急啊，这位妈妈啊，我们一会儿节目之后我们让医生和护士长啊第一时间给您做回复。王医生再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每周二的下午啊、哎、普通外科门诊。
1: 好的，普通外科门诊王俊伟医生。当然了，住院的话肯定就可以找到牛护士长了。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再次感谢我们的医护团队啊，三中心及重症外科的医护团队以及王亮亮医生一直在导播间为我们辛苦的工作。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

0: 新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4: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4: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0: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0: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4: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0: 真实
4: 客观
0: 温暖
4: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0: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深耕金沽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4: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4: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4: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0: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4: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6: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为您带来政协民心桥专栏。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晋新。今年呢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天津市正以奥运带全运，全运促群运，群运促健康为主线，全力打造市民身边的全民健身最后一公里，让15分钟健身圈从规划图纸变成大家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场景。那么当前呢，天津的市民能在家门口感受到哪些运动健身的新场景？怎样把群众体育办成大家身边的幸福事业？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今天正好是全民健身日哈，今天我们要来重点聊聊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来介绍一下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市政协委员、九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黄志旺，欢迎黄委员。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嗯，我们同时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副处长张华，欢迎张处。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嗯，我们一开始呢，先让张处给我们点点题，好吧？今年的天津群众体育工作是围绕着15分钟健身圈落地，推出了多项的新举措。那您先给我们说说，当前天津在织密群众身边的健身场地设施网络方面整体的布局和思路啊，包括现在推进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8: 好的，一直以来啊，市体育局为了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啊，锚定15分钟健身圈旗帜增效目标，遵循了这个均衡覆盖、因地制宜、全龄友好、复合利用的原则，坚持补短板、提品质、强智能，推动健身设施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实现质量、服务、效益三提升。在布局的思路上，我们立足资源的这个禀赋，深挖金角银边、闲置绿地、社区边角地，大力发展嵌入式、可带式的这个健身空间，把健身设施啊建在群众身边。同时啊，我们坚持问题目标导向，向老旧小区、老龄化社区啊、涉农区等倾斜，统筹兼顾不同群体运动的需求，努力实现下楼可健身、出门能运动。核心推进的方向呢，主要的是四个方面：一是完善设施供给的这个体系。第二个呢是深化融合，推动空间利用；第三是全龄友好，精准的匹配；第四个呢是智慧赋能啊，建管并用。
6: 嗯，这几个方面我们都要全面的来进行加强哈。感谢张处给我们总体来做了一个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今年天津市把全民健身的场地建设纳入到了20项民心工程当中。那么今年计划落地的，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名词啊，社区健身园、户外的微场地，还有百姓健身房等等这样的一些建设任务，会优先覆盖哪个区域？大家比较关心我们身边有没有啊？又将给15分钟的健身圈带来哪些实打实的提升？
8: 今年啊，全市将更新社区健身园1525处，新建户外微场地47处，百姓健身房21处，全部啊纳入了全市的这个20项民营工程。项目的选址啊，坚持问题导向，短板优先啊，资源重点向市内区域倾斜。一是老旧小区集中片区，优先的安排健身园的更新，淘汰老旧破损器材，补齐基础健身点位，解决老旧小区群众想健身缺设施的现实难题。第二个呢是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区，针对老年人人口较多的街道社区啊，在器材配置上强化适老康复功能，配置这个棋牌桌，匹配老年人日常健身需求。三是涉农区农村的这个社区，推动优质公共体育服务向乡村下沉，补齐村镇一级健身设施的这个短板。第四个呢是设施薄弱的新建居住区啊，部分新建的居住区啊，这个设施配套不足，我们结合城市更新、金角银边的这个盘活、落地户外微场地等嵌入式的这个项目，补齐新建社区健身供给的这个缺口，实现居住开发与体育设施同步配套。同时呢，这个百姓健身房也优先布局人口密集的街道，很多选址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起建设，兼顾体育融合服务功能，方便群众就近使用。这批民营工程啊，落地建成以后，将实实在在的升级我市的15分钟健身圈。一是呢，点位的加密了，实现了就近可及；二是呢，供给的多元了，实现了全龄适配；三是从有器材向会健身延伸，强化了这个科学服务。第四个呢是监管并用，提升了运行服务的水平啊。
6: 嗯，好，这几个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啊。我们来问一下黄委员吧。今年在市两会期间，黄委员提交了关于以太极拳运动普及为抓手，助力我市全民大健康建设的提案。听了刚刚张处的做的一些介绍，您认为我们提到的这个太极拳这项运动啊，可以在全民健身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结合您的调研，包括太极拳在内，群众开展类似的一些健身的活动、健身的运动，还面临着哪些瓶颈？还

0: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呢，1元钱的预防性投入可以减少8.5元的治疗费用和100元的抢救费。上海市杨浦区的实践显示呢，糖尿病的患者经太极拳运动干预后，糖化血红蛋白显著下降，医保部门的门诊费最高的下降幅度达到16.7%。 充分证明了科学运动对减缓医保的压力的实际成效。当前，我市中老年人员的规模呢持续扩大，慢性病呢高发带来的医保的负担日益加重，而太极拳运动的普及迎面临着场地供给不足、社会组织零散、专业指导匮乏等问题。推动太极拳运动的规范化、规模化的发展，既能提升中老年人员的健康的素质，丰富晚年生活，又能够 实现健康关口的前移，降低医疗费用的支出，同时呢，传承中华的优秀文化，具备显著的社会价值和民生的这个效益。那么，具体的建议和措施呢，我呢就概括的讲5点吧。第一呢，就是科学的规划，场地的供给，构建便捷的健身网络。主要呢，从几个方面，一个呢是，整合资源，将现在社区的闲置的空间、 公共绿地、学校操场纳入太极拳的运动计划，经过微改造，增加太极拳的健身点，实现15分钟的健身圈。另外呢，要推动了公共的体育场馆、社区的健康中心开辟专属的太极区域，实行分时段免费的开放或低收费的开放，鼓励企事业单位向周边社区的开放的内部场地，重点解决 目前呢，在咱们全市不同的太极拳的自发群体的散落在各个公园、夏季练拳还可以。那么到冬季呢，这个严冬呢，还有雨雪天气，这个不方便练拳。
1: 是太冷了。
0: 对对对，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强化社会组织的培育，完善协同推进机制。首先呢，就是扶持市级太极拳运动协会的规范和发展，指导建立城乡镇街道分会、 社区、支队以及基层的组织单位，借鉴湖北松滋一个协会带动全城热潮的经验，通过以奖代补、奖励社会组织呢，开展常态化的运动。另外呢，还要建立政府引领、协会主导，加上这个志愿者的参与的模式，吸纳健身骨干，积极鼓励呢开展，降低这个门槛，实行这零收费，扩大这个授课的这个参与面。
2: 第三呢，就是搭建这个区域交流平台，定期举办太极拳的展演活动。第四就是设立天津自己的太极文化节，从而进一步挖掘天津太极拳的历史，寻找历史和现代的代表人物。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我是想说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指导水平。第一方面呢，就是要联合体育院校、医疗机构，开展复合型的人才培育， 培养兼具运动指导和健康管理的太极拳健康师，重点培养社区医生、社会体育指导员，赋予呢运动触发的开具资质。第二呢，就要建立人才库机制，鼓励退休的体育工作者及专业的太极拳教练，志愿加入咱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第四个大的方面呢，就是要健全保障体系，推动长效发展。去年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
0: 印发了中医院治疗胃病的健科建设与管理的指南。您说的是治胃病哈，就是没有病，咱们先体检。胃病，对，
2: 其实是一种保健。不是肠胃的胃，是未来的胃。将太极拳八段锦的这个等运动呢，纳入这个中医治疗胃病的项目管理当中。这就意味着中医药这个行业呢，从治病转向防病，就是护航全民健康。有鉴于此呢，也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呢，就将太极拳运动的普及纳入全民健身和健康发展的规划，由体育、卫生、民政、财政等部门建立协同机制，明确分工，统筹安排。第二呢，就是要设立专项的扶持基金，用于场地的改造、器材的购置，还有这个人才的培训和赛事的组织安排等等。第三呢，就开展多渠道宣传，结合全民的健身日、 健康普及周等节点，通过主流的媒体推动运动是良医的这个概念，分享太极拳健身的这个案例。第五个大的方面呢，就是聚焦这个中老年人的需求，提供精准的健康服务，主要呢还是依托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为
0: 退休人员提供

0: 体质监测和运动风险评估，联合太极拳制定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实现测评导练的闭环服务。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目前的天津老年大学的这个太极拳班呢，也仅是一个年级，与太极拳有关的专业就有16个，就是可见的现在大家对这方面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
1: 现在是非常潮的一项活动。
0: 对对对，也希望后边这块呢再加大推进。我的主要建议就是这些吧，主持人，谢谢啊。
1: 好，非常感谢黄委员，很细致，说明对这方面啊有很深度的关注和详细的了解啊。那我们也问一下张处，刚才黄委员提出了应该说很全面的一些关于太极拳这个领域去发展的一个建议哈，怎么去培养相应的人才，怎么去搭建平台，怎么组织赛事，怎么提供一些这个经费、场地、设施等等一些相应的支持。我不知道听了之后您有怎样的感受，我们如何来回应。其实呢，我们正在构建多元的健身赛事活动的体系，也围绕着15分钟健身圈，要做很多的工作。接下来会把哪些赛事和全民健身的活动下沉到社区和街区的层面啊？尤其是包括我刚才说到这个太极拳哈，我们如何做好相应的一些工作？
2: 好的，非常感谢黄委员提出的这个宝贵的建议啊！您提出的建议，推动赛事活动下沉社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啊参与到这个健身赛事，正好契合了我市啊构建多元的这个健身赛事体系，打造15分钟健身圈的工作重点，也是我们下一步重点推进的工作。目前呢，我们正在完善四级引领、区级支撑、街镇筑基、村社延伸的四级群众体育赛事，核心呢就是推动办赛中心下移，把赛场从专业场馆搬到社区、街区、口袋公园、百元健身房，打通全民健身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啊就近就能参赛。下一步的话，我们也重点的抓好几类赛事活动下沉，一是做实市级社区运动会这个总载体，持续办好社区版的这个群众赛事，既包含这个竹篮排，也包含了我们太极拳啊、健身气功啊、包括趣味激烈啊等这个全龄友好的这个项目，鼓励各区打造一区一平草根赛事，办好群众身边的这个村 BI 啊、村操，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三是把全年的这个品牌主题活动啊落到基层，像这个健身大拜年啊、全民健身日啊、大众冰雪季这些这个传统的品牌啊，更多的把主会场放到社区广场、公园街区，同时呢，针对老年人、青少年、妇女、职工等不同的群体啊，开展专项健身展示和小型竞赛，覆盖全年龄段群众。三是顺应健身新潮流，推动匹克球、飞盘等新兴潮流项目的进社区，用好户外微场地开展小型挑战赛，同时呢，积极探索赛事三进活动，打造体育加四级场景。然后这个体质监测、社会体育指导员现场指导服务，在保障上充分的这个盘活啊15分钟健身圈现有的这个龙式足球场啊、篮球场啊，包括这个口袋体育公园、百元健身房等这个存量的这个场地，依托街道社区，引导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啊举办小型赛事，降低参赛的这个门槛。总之呢，我们会坚持大赛做精、基层做活，推动更多赛事资源走向这个街头巷尾，切实提升群众健身的这个获得感。
1: 好，非常感谢张处。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和建议，关于我们的全民健身、身边的15分钟健身圈等等哈，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记录整理。张处，我们也来看几个大家的问题啊。这位网友留言说，太极拳八段锦我都很喜欢，但是没有基础，想问问哪里能找到专业教练。听说有专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说过哈，这个收不收费啊，他很关心，怎么能联系到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请他们来教授专业的太极拳八段锦啊，他想联系啊。
2: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啊，一直以来对这个全民健身的大力支持啊。应该说，天津执政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的太极拳也好、八段锦也好等这个工业科学健身的这个指导啊，都是这个免费志愿服务，不收取啊任何费用。 如果你想学习的话，

0: 这一方面呢，主要的有几个这个渠道，一个呢是就近的社区、公园、健身站点直接参与。全市的各街道、社区、公园、广场，基本都有社会体制的人的队伍，太极拳也好，八段锦也好，都是我们常规推广的这个项目。一般的话，早晚固定时段都有执政的这个指导员呢代练，零基础的完全可以直接的参与啊。指导员会从基础动作、呼吸要领讲起，免费为大家纠错指导。你也可以先到居住地啊，这个附近的社区活动中心、公园、健身区啊进行自行参与。第二个呢是线上预约，精准匹配指导员，可以通过天津市社会局指导员协会官方小程序。点单服务提交健身需求，我们会根据您所在的区域想学的项目，匹配对应专项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既可以到社区集中授课，也可以对接单位、养老机构等团体的开展这个定制的指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关注常态化的这个公益培训班，因为市区两级社会局指导员协会也好，体育行政部门也好，都会不定期的举办公益健身入门班，推广展示活动，专门面向零基础群众开设太极拳、八段锦啊系列的课程。相关的报名信息的话，会通过官方公众号，社区的话也会同步发布这个。同时呢，你也可以留意身边的这体育活动的通知。如果你所在的片区呢有集中学习需求，也可以通过社区统一对接属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啊，我们会统筹安排指导员下层服务，带大家规范练习啊，科学的健身。
1: 这位朋友关注的是教练、老师，我们这个软性的服务啊，软件化的服务。其实还有朋友关心的是硬件啊，比如这位网友留言想问的是，河东体育场内的足球场和篮球馆，会不会免费的开放？这个现在是一个收费还是免费开放的情况？
0: 好的。河东体育场的话，足球场、篮球场呢，由第三方运营，执行分时段免费、低收费开放政策。河东区的体育局呢，也会持续的督导运营方落实公益开放相关的规定。今天的话就是全民健身日，我们所有的这些公共体育场馆的话，对群众都实行免费开放。同时呢，它的这边的话，平时的这个各项的收费标准是这样的。你比如说这个三号篮球场啊，就是静塘路52号三号篮球场这，法定节假日全天，8月8号全民健身日是免费的。工作日9时到下午的5时执行低收费150块钱每小时啊，下午5点钟以后执行正常收费300块钱每小时。第二个呢，乐动力的这个足球场每年的8月8号全民健身日，8时至下午的6时的话实行免费。周一到周日8时到下午的6时执行低收费250块钱每小时，6点钟以后执行正常收费啊。工作日的老年人、军人、消防救援人员凭证，8时至下午的这个6时的话，享受优惠价格200元每小时。
1: 这是我们其实河东体育场是个代表啊，我们身边的不少的公共体育场馆都会推进，像刚才张处说到的免费或者是低收费的开放这样一个情况，特别是在全民健身日的当天啊，我们体育局的官网，包括我们天津广播也转发了哈，已经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周边是哪些场馆会免费进行开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节目我们也接近尾声了，问一下黄委员哈，听了刚才我们回应了一些大家的问题和建议，您还有怎样的一些新的感受和想法，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2: 好的，刚才呢，张处已经把这个咱们天津市体育局以及咱们天津这个相关的这个社会群体吧，近期的这个对于15分钟的健身圈以及天津的这个全民体育运动啊，这个工作安排做得非常详细周到了。这也就是说呢，虽然我的这个提案呢是针对太极拳的一项运动，但是呢，我想它也是以点带面，
1: 没
2: 也
1: 错。
2: 是整体推动这个天津市全民健身以及为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契机。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涉及到天津的这个太极拳的培训点，这个在我的调研过程当中呢，在河西区就玉江复兴公园的有个玉江杨氏太极拳队，叫做玉江队吧，他们呢平时呢工作就是做的每天坚持的非常好，
1: 其实
2: 每
1: 天津
2: 天
1: 很
2: 能
1: 多的
2: 够，
1: 太极拳的团
2: 对
1: 队
2: 对
1: 啊，
2: 对，
1: 他都申
2: 我
1: 请
2: 当
1: 非遗
2: 时，
1: 了。
2: 对，我当时就是在这个对这儿要做了现场的调研，
1: 哦。
2: 他们呢也是呢提出了一些要求，也就是说关于当时的这个练拳的一些场地设施，也希望呢咱们相关的政府部门呢后期呢能够给予一些推进和配合，其他的没有了，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黄委员啊。那好，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张处哈。刚才说到了，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公共体育场馆，接下来在优化这些场馆的开放服务方面，我们还会有哪些升级动作？会通过哪些方式来保障场馆开放的质量，还有市民的使用体验？
0: 好的。目前呢，我市市区两级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已经常态化。下一步呢，我们重点从优化供给、智慧赋能、丰富配套服务三个维度持续升级场馆惠民开放，让更多的市民实实在在的享受优质普惠的这个健身服务。一个呢是优化开放供给的结构，持续落实好免费低收费开放政策。保障场馆全年开放时长，在节假日、全民健身日进一步加大免费开放的力度，落实老年人、学生、残疾人、军人等群体的优先优惠政策，推行分时段错峰开放，盘活上午工作日等闲置时段，适度的延长的这个夜间开放，完善场地的这个照明、卫生间、休息室等这个硬件的配套，同时呢，扩大开放的覆盖面。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运营场馆参与这个惠民开放，纳入全市统一开放名录。二是推进智慧化升级，依托京城健身冠军会体育综合平台，推动更多公共体育场馆接入，解决这个信息不透明、预约不方便的问题。第三个呢是丰富场馆公益场景，鼓励场馆利用这个空闲场地举办公益赛事、社区运动会。健身、这个科普等活动，让场馆不只是用于这个群众锻炼，也成为全民健身活动的阵地。在保障开放质量、维护市民使用体验方面，我们建立多方面的监管机制，一是压实属地行业运行管理单位三方的责任，落实场馆安全运维的这个制度，做好器材巡检、环境保级，然后那个安全应急管理。二是呢，利用好开放补助资金考核评价，开展督导检查，对落实不到位的督促限期整改。三是呢，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场馆要公示开放的时段，然后呢，收费的标准，咨询投诉渠道。市民遇到预约难、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可以反馈给体育主管部门。
1: 嗯，好，非常感谢张处，也非常感谢黄委员今天做客《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我们也希望大家身边的全民健身的场地场馆哈，能更加的丰富，收费能更加的优惠。当然，我们一直在做这个相应的工作，同时呢，会有更多的专业人士、教练也好、社会体育指导员也好啊，来指导大家更有效的、更健康的去健身。祝愿所有的朋友在全民健身日哈，都能够动起来，我们保持身体健康哈，健康的工作100年。好，今天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听众，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把钱花在阳光下，装点您的幸福家，装点好时光，装点每一刻温馨好时光。
7: 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家装知识分享节目《装点好时光》，由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主办，天津鸿雁电器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天津新闻广播装点好时光节目，我是静心啊。我们依然是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家装知识啊，同时我们是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的家装知识分享节目，所以大家呢听到是融媒体的节目，在广播端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正在进行直播，同步在品牌天津这样一个微信的公众号视频号上，我们也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大家打开手机的微信里边搜索品牌天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提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或者是呢还有一个电话是13902161908啊，这个电话也可以，您是在这个非直播时间段也可以进行拨打。如果您说不方便打电话，我们可以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这样也可以看到和听到。依然介绍的是我们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的会长吴阳，欢迎吴会长。
8: 朋友大家好。
1: 吴会长是两头都门清，只帮老百姓哈。我们还邀请到了知秋设计的创始人、设计总监婷婷，欢迎婷婷。
9: 大家好，我是婷婷。
1: 帮您该花的钱不能省，该省的钱不多花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儿哈。我们都是门外汉，我们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士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哈。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每次推出都会不定期的会有一些好礼送给大家，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装点好时光节目，也许就能够收获这份幸运啊。上期节目我们依然是围绕着老房装修来进行了一些讨论，特别说到了是厨房卫生间的一些装饰装修，很多朋友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的紧凑啊，我们这个时间都不够用的，所以我们也遗留下来了一些问题，希望在这期节目哈，做一个后续给大家继续的来说道说道。比如说我们这卫生间，很多朋友最头疼的是这个漏水的问题，我们在上期节目里做了解释，同时呢我们在品牌天津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上也推了短视频，我们截了短视频，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呢发在上面，大家如果还不了解可以去看回放或者看我们这个短视频。还有朋友在节目当中问，想在自己家的这个小的卫生间里面把蹲便改成坐便，这个能不能改，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大概得花多少钱，造价是多少，这个问题我们请婷婷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好吗？
9: 我们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但是呢要分两个情况来看。那首先如果他要是以前那种就是下沉式的卫生间啊，他直接改就可以，那我们去做二次防水，那我们就直接换马桶就行了。如果是那种非下沉式的卫生间，那他肯定是会起个台儿。这种起高台儿的话，我们需要把台儿去给它砸掉，砸掉之后再去改马桶的位置。像这种的话，造价可能就会稍微高一点。然后要看它整个卫生间原有的这个情况，那我是不是在砸地面的时候，我的墙砖是不是也会跟着有所脱落？要整体的去考虑它的情况，所以造价的话也要根据它实际的发生量来看。
1: 大概呢，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多少钱到多少钱之间？
9: 不算它的马桶的话啊，就看它马桶要买什么样的了。如果要是传统的咱们去改的话，应该是下沉式的，比较简单的，可能2000之内就能解决，
1: 不用起台儿、啊、
9: 对，不用起台。如果是咱们高台要把它砸掉的话，那可能这个价格就会至少再多出1000。如果它墙面如果也需要动的话，可能造价还会再高一些，
1: 是另外的价钱啊，墙面的价钱。其实这个老房的卫生间确实多种多样，我还见着过那种一进去是其实是平的，然后中间起了个台儿，到里边这个马桶位置的这个时候啊又下去了，
9: 是
1: 还有这种结构的，可能根据不同的这个房型的结构来进行我们的估价啊。好，会长也跟我们说说他这种情况啊，老房去更换，比如说从这个以前的这个蹲便啊，改成现在坐便，他一般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些什么，大概得花多少钱？
8: 这个蹲便的，您说的那个蹲坑式的，
1: 蹲坑式
8: 这个卫生间的房型啊，过去呢，就是我们在改这个，就是在我们一开

0: 史的这个规划的当中，就是80、90年代会有包括体北吧，
1: 对，
0: 体北小区，这个体北的整体的都是个蹲便式的，
1: 嗯，老房子好多是这样，
0: 然后一点几平米，
1: 是，
0: 就是您说那
1: 厕所也小，
0: 起个台儿，
1: 对，
0: 哎，他就跟没有厅。再有一个就华苑有部分是这样的，
1: 嗯，
0: 据我们所知，
1: 嗯，
0: 就是蹲改这个坐，
1: 坐啊，
0: 蹲改坐从产品上讲，就是刚才婷婷也说了，如果是下沉式的，就是一个设备钱，就是一个产品钱，
1: 嗯，
0: 就是一个1000多，
1: 嗯，
0: 2000多，
1: 嗯
0: 啊，这是看自己。
1: 简单做个防水，我换一个马桶就差不多了，
0: 啊，
1: 嗯，
0: 对，如果是起台的，
1: 嗯，
0: 需要这个瓦工拆砸，这个呢，还有一个改管，这个可能就是也就多出来点儿，但是现在的这个从这个趋势来看，蹲改坐不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卫生间为什么要进行改造，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1: 为了舒适一点吧，是吧，主要是这样，原来可能是潮气比较重，容易发霉，进去之后很压抑的感觉，
0: 还不仅仅是，
1: 还不光是
0: 生活水平提高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从这个医学的角度啊，昨天前天吧，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就有很多老中医，我们坐一块儿也是聊天方式就
1: 会长来参加节目之前哈，做了充分的准备
0: 你就是做这个坐便是改变我们过去的如厕姿势，就是身体是向前倾的，这样呢不利于身体的排便，就有些中老年人特别提醒我们，就是要在坐便的前面，就是你脚放的位置加一个小板凳，这样会就是正常的人体结构，这样会很好，
1: 就是符合原来的一个习惯，
0: 也不是习惯，就是它人体的结构跟它的这个功能性就满足了，
1: 这样是更养生，
0: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有些是不好，但是有些还是精华的，
1: 我们现在是跟大家在分享到的是，老房装修改造过程当中，卫生间这马桶，有朋友提出我要改造，从蹲便改成坐便，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问题。两位提示的都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有价值，供大家来参考哈，一定要考虑好这些细节，有时候是我们想不到的。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新闻广播《装点好时光》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专业人士跟大家来聊老房装修的细节问题，特别今天还会说到卫生间和厨房的一些装修的问题。如果您也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或者是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在直播呢，一个是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我们的音频平台，还在通过品牌天津的微信的视频号啊，也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的场景。我们继续来问两位哈，有一些朋友说，不光是我把这个蹲便要改坐便，还想给它换换位置，原来那个位置我觉得不太舒服，我希望改到一个什么宽敞点的，或者是从中间我改到墙角，这个是可以随便改吗？还是说要考虑到一些比较复杂的、比较我们平常想不到的因素？婷婷老师，
2: 像这种情况的话，也要根据咱们现场去来定。像刚才说的，如果是下沉式的，它改起来就会很方便，我们直接改主管道，它也不会产生这种堵塞的情况，如果要不是的话，那我们尽量的话，因为现在本身如果老房，它卫生间就不会很大，像不会很大的话呢，我们尽量呢就是移位器的位置的话，尽量稍微也短一些，不要过长，如果过长的话，
1: 别挪太远，
2: 对，
1: 挪也别挪从东头挪到西头啊，
2: 对，
1: 嗯，
2: 也要考虑咱们卫生间的布局，
1: 会长这块儿咱们还需要考虑什么细节？
0: 我觉得刚听说挺全面的，
1: 挺全面啊，
0: 就是移位器的话，它只是最大的距离，就是15公分左右。10公分到15公分是最佳位置了。移位器就是稍微改变了这么一个方向。因为有的时候马桶对着门，好像咱认为不好是吧？就是风俗习惯不好
1: 是
0: 吧？
1: 是
0: 。或者是我可能左侧的量可以放个洗衣机。
1: 对。
0: 我把这个马桶右侧移位的。

0: 10公分、15公分是可以，但是如果你尺寸太大
1: 了，
0: 移位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是，
0: 所以你就得改管了，
2: 嗯
0: 啊，是吧？
2: 对，
1: 所以这个得考虑，尽量还是别移太远。
2: 对，
1: 这是我们考虑的因素啊。
2: 嗯，
1: 好，感谢两位。还有朋友问到什么呢？说，老的卫生间啊，窗户小，通风差，容易发霉。这个问题是不是在翻新装修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解决？
2: 嗯，像您说的这个，如果它的窗户很小，那我们就不能依靠窗户去。进行这个排风排气。
1: 对，
2: 那我们
1: 看到过那种老房子有那个小窗户，而且特别高，这个位置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做大功率的这种排风扇、主要依靠排风扇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在我们选择瓷砖上的时候呢，尽量选择这种吸水率，吸水率低的这种瓷砖。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瓷砖它表面就不会很潮啊、然后再把美缝去做好，把防水做好。那
1: 要不然您选完这装饰材料之后，这个墙里边把水又都吸进去了，
2: 对，一个是吸水，包括我们以前如果不做美缝都是勾缝的话、那我们那个所有墙体这个缝隙也是容易发霉的。
1: 这是这个我们怎么样避免通风不畅发霉的问题啊，有这样一些方式解决。还有朋友说这个以前卫生间的水电改造，我们要考虑到它以前这个线路老化了，我们现在需要怎么进行去更换，是都得换掉呢，还是有的需要换有的不需要换？
2: 建议是全换
1: 啊、
2: 如果它已经
1: 不安全啊，
2: 对，已经老化了的话，那建议就是全换掉。
1: 插座开关这些需要考虑什么？就是要挪位置吗？还是说就尽量在原来的位置？
2: 首先我们刚才说的啊，这个所有的我们电线老化的话我们要全换，包括卫生间的话建议也是换4平方的线。然后像您说这个开关包括插座，它的位置呢要根据我们，还是根据它的布局，根据我们的需求啊，那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智能马桶，那马桶后边是不是需要预留插座，包括我们卫生间里边我们的功能性，洗衣机在不在里边，
1: 对
2: 啊，然后我们的这个电热的毛巾架啊，包括我们的扫地机器人啊等等，是看我们的需求，包括我们电器的选择去
1: 预
2: 留
1: 多少插座，看您用多少，是吧？好，感谢婷婷老师，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哈，装点好时光，帮助大家来解决自己在装修过程当中啊不太明白的问题。如果您有一些烦恼或者疑惑啊，可以随时的打热线来跟我们提出，我们的两位专业人士给大家做解答。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我们屏幕下方正在滚动的这个电话，您也可以打13902161908，这个全天都可以，在我们非直播时间段也可以进行拨打，提出您的问题，也可以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我也看到有朋友在留言了哈，有一位叫怡然新颖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吴会长啊，PPR 的水管里接出来的水烧开后可以喝吗？这跟我们今天直播的这个话题并不是直接相关啊。他说什么这个水管里出来的水
0: 是可以的，
1: 有关系没关系啊，就反正也是自来水，对吧？
0: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很常见的问题。
1: 对
0: 啊，可以。
1: 它里边只要没有什么水垢，没有什么污染、都正常。
0: 做的什么镀锌管啊，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水管里的水做开了就可以喝，
1: 没问题啊，都经过充分的考量，水质是安全的就可以啊。还有朋友问到这个卫生间里我们瓷砖的选择，刚才婷婷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比如说要把这个墙面重新做一下的话，瓷砖怎么去选？是选大砖还是小砖？比如说要不要考虑这个墙本身它的承重哈，会长？
0: 这个卫生间没必要选大砖。这个厨房没必要选大砖，
1: 就是墙上，咱指着墙上贴的，不是说地面
0: 的，
1: 对，
0: 因为它就这么一块，是吧？你用大砖就是有点浪费了，
1: 对，还得切。
0: 对你卫生间的你层高，比如说咱一般使1米2×600，2片砖2片半到顶了，
1: 还
0: 就可以了。所以它这个排版啊。买瓷砖排版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买哪儿的瓷砖还重要。
1: 对，
0: 咱们上期节目讲了，你买某地的砖，它可能就有腥臭味儿。你要是买好点砖，可能就好点儿。
1: 对，大家没听过那期节目的可以往前倒一倒。
0: 另外呢，就是刚才接着这个问题，咱谈到第三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建筑结构。没有毛病，不管是老破小，它是房，它只要是不是危房，
1: 对，
0: 它房屋是存在的，
1: 墙边是脆的就行。
0: 所以任何的装修围绕的就一点，就是弥补建筑的缺陷和不足。
1: 对，
0: 所以哎，这个问题呢就可以解决了，从根本上就可以解决了。
1: 好，感谢会长。婷婷有补充吗？这个关于墙上这个砖的选择各方面。
2: 会长说的已经很好很全了，就是如果我们卫生间的墙体想要贴大砖的话，一个要考虑我们原来墙体的这个它这个基层的老化问题，像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如果它的灰层已经酥了的话，我们需要铲到红砖重新去套灰，包括大砖的话尽量使用薄贴法啊，这样的话它就会更结实。
1: 还要考虑安全，这个美观啊，包括这个材料别浪费，各个方面都考虑好了。好，我们卫生间说的也够多了啊，抓紧时间再来说说这个厨房的装修，大家问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有朋友问到这个老式的厨房啊，它有排烟不畅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卫生间是潮气散不出去，厨房是油烟散不出去。那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好？是我换一个油烟机，功率大一点就解决实际问题了，还是说这烟道我还得改？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细节的点？还是会长来说，
0: 这个，你换个止逆阀。我们现在有
1: 止逆阀
0: 是吧？
1: 那是在烟道里边进行改造的时候加这个止逆阀。
0: 烟道不用改造，烟道是预留的，
1: 就是本身存在的。
0: 就是你的排气口和烟道之间的衔接部分，
2: 对，
0: 使用止逆阀，或者在机器的。你像在我们现在卖的产品里边，我们的集成灶或者这个灶台里边，它本身机器里还有止逆阀。
1: 有些是不是这产品本身它自带的？还
0: 有些对，
1: 有些是自带的哈。
0: 对对对，就是你没有也不要紧，在管道上是吧，婷婷？
2: 对，
0: 咱加装个止逆阀。
2: 是，
0: 因为过去的老管道多少存在这问题，
1: 是，
0: 就是墙面平整度不够啊，或者是
1: 拐的弯多。
0: 因为我们过去这个装修也不规范，不是说我预留多大的口，我就拉个圆儿，
2: 对，
0: 他过去都是想到哪儿砸到哪儿，是吧？
1: 对，
0: 就撒气漏风的是吧？这种状况，
1: 所以这油烟就想散尽是散不尽的哈，这确实有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还看到朋友在问什么，这个厨房我想打吊柜儿，但是呢，我感觉这墙啊敲了敲它是空心儿的，有点脆，怕这个挂吊柜儿挂不住，包括有一些电器也是挂式的，这个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婷婷先说吧。
2: 像这种的话，尽量我们去穿墙固定。就是
1: 穿墙固定，要一直穿透它嘛。
2: 对对对，就是要去做一些这种加固，包括这种预埋的这种板材啊。是这样。
1: 加固一下就可以解决了。在选择这电器方面，我们要不要考虑，会长？就是它这个墙，如果觉得我心理感受上我怕它不结实，那我选择电器的时候，要不要考虑这个电器或者这吊柜啊多重？
0: 我觉得这位听众提的问题简单的回答，就是它和电器没有关系，
1: 跟这个我们选的这物件没关系。
0: 对，和载重有关系。
1: 对，
0: 刚才婷婷也讲了，我们需要加固。
1: 对，
0: 另外我们用板材或者用18的板材是吧哈，重新给它固定上，和墙体固定上，然后再用这个站管螺丝再下去再给它挂住。
2: 是，
0: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在改造当中遇到的问题是线路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电好像过去一个是空开老掉，它原因呢就是它使得2.5平的线。
2: 对，
0: 所以厨房的线因为这么大功率，在瞬间达到这么大功率的情况下，如果安全的话，就是你必须要换到4平方的线。这是个问题。
1: 这里边看不见的可能反而需要更多考虑一点，
0: 对对，
1: 是吧？这个细节的问题。好，非常感谢您。您说到这个电的事儿，我看到也有朋友在问啊，刚才出厕所的时候，我们就朋友说这个电线怎么走，插座得留多少。也有朋友关心我们厨房，我这个大概得预留多少插线板算合适哈。提前要考虑到什么，有哪些有可能会忽略掉。
2: 就还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的需求来看啊。那我们厨房首先要看厨房的面积，那我厨房里边所选的这些所有的电器，那我们传统的像烟机灶具，那有很多灶具现在灶具也是需要加电源的， 啊，是要看我们选择的这个产品来看啊。最传统的烟机灶具、冰箱是不是放在厨房？那我们的蒸烤一体、洗碗机啊、净水器、厨宝等等，包括我们是不是有这个专门的我们电饭煲啊、空气炸锅呀、啊，像咖啡机等等等等这些。如果的就是他需要什么，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尽量去留全，然后在正常我们的这个操作台上面去留几个活动的4到5个这个插座。
1: 这个我听你说了这么多，我在想，我想不全怎么办？装的时候未必能想到我这些东西都要用，而且这个电器这些东西确实它不断的更新换代，会推陈出新哈。是要多留一点。
2: 对，是这样，是我们在装修在施工之前一定要前期充分的去沟通，把所有的需求聊透。这样就可以避免像您说的，那我是不是装的一半，是不是我怕我想的不够了。
1: 跟设计师跟工人都提前沟通好。哪怕在您的比如说我这个屋里头5个插头够啊，那我们多留2个，这样避免后期我在添新的大件的时候没地儿去插这个插线板哈。这是电源的一些相应的问题哈。还有朋友问到了这个橱柜哈，想问一下这个老房装修啊，它这个房还是有点潮湿的这种环境之下，它选的这个橱柜的材质要不要去考虑一下？比如说现在有的叫砖砌的橱柜，还有的是成品定制的，这种可能是木质啊或者其他材料的，怎么选？
2: 像砖砌的话，前几年确实有客户咨询过，但是我们在天津的市场上从来都没有见过啊，可能是在网络上它会有一定的宣传，那客户可能会问到，但实际上没有人去选。为什么？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整体房屋的承重，因为它是很重的，
1: 加压特别重。
2: 对，第二个呢就是美观性，它是达不到的。第三个呢就是它里边所有的内部结构它也是不好用的。所以就是还是尽量选我们成品的这种定制，然后在板材上呢尽量去选一些防潮的。
1: 要考虑到防潮。这个材质在选这个我们的相应的一些橱柜的时候要问一下是不是防潮的，是不是？会长，我们在选这个厨房的橱柜的时候您还有哪些建议告诉大家要注意什么？
0: 我们最近的这个出现过铝制家具，但是它稍微要比实木家具啊稍微贵一点，但是
1: 轻吗？铝制的优点是
0: 非常轻，而且耐用，一个是铝制家具，再有一个我们如果厨房潮湿的话，选这个实木家具，就不老合适的。
1: 对呀、
0: 所以我们尽可能选择板材的三聚氰胺的饰面因为这个双饰面板这样的话还可以防潮，因为它那个板面家具啊就是我们讲的化妆板它实际上三氧化二铝是金属的所以它表面涂层是含有金属属性的，
1: 而且它可能密度会高一点，是吧？比实木的来说密度会更高一点。
0: 对，没错没错。
1: 铝制的有什么好处呢？
0: 铝制是完全就是可以不受这个潮湿啊，
1: 可以不会生锈，是吧？
0: 对。
1: 好，感谢会长，这是现有的一些情况哈。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天津新闻广播推出的《装点好时光》节目，也是我们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的家装知识分享节目。依然在直播间邀请到了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的会长吴阳和知秋设计的创始人、设计总监婷婷，跟大家来分享交流哈。我们时间依然是过得很快哈，其实还有大家很多问题，我们再抓紧再问问哈。还有朋友问到的是厨房的水槽、净水器、垃圾处理器这个水路该怎么走？老房水压偏低，加装各类净水设备需要注意些什么？婷婷老师。
2: 像水槽的话，下方呢我们尽量要去预留一下排污口，然后像您说的这个水压和净水器，那我们在去装净水器之前尽量去测一下水压，看我们水压足不足。如果说水压一般的话，那我们尽量不要去选择那种多层滤芯的，因为它层层过滤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水压的问题。
1: 还有朋友问，有的老厨房啊，这个老房里边厨房采光不足，硬装阶段能不能通过瓷砖的配色、灯光的布局来改善一下采光，给它硬的亮一点？
2: 当然可以，就是我们在选择墙面的这个不光是砖的问题，还有我们更大面积的其实是我们的橱柜。那我们砖首先要选这种颜色清透浅一点， 啊，颜色浅一点的。然后呢，从这个柜体的颜色来讲的话，也要选择亮一点啊。然后在灯光方面的话，除了主光源之外，那我们在这个台面上需要补光灯啊，包括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吊柜的这种灯带，其实都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1: 嗯，好，感谢。我们这个不知不觉接近尾声了，最后给大家说说最关心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钱啊，别花冤枉钱，而且钱得花在刀刃上。给大家来说说我们厨房翻新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有工人施工，我们要特别小心避开哪些坑，别让他们偷工减料，给我们给哄骗了哈。这些细节我们怎么考虑？
2: 嗯，其实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厨房也好，卫生间也好，我们的改造的根源和原因是我们现在很多大功率电器在增加，那我们的电路很多是不好用的啊，这是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水电路要全换啊，不要去断点改造这个要检查好，
1: 不然有老的有新的，最后你衔接不好，再去查，再去找毛病就更麻烦。
2: 对、
1: 啊、
2: 而且这是隐蔽工程，咱们尽量的去一次性做好做到位，因为以后我们要再去修再去换就很麻烦。
1: 是
2: 啊，
1: 这彻底解决。
2: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上次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的灰层的问题。
1: 嗯
2: 啊，这个墙面是不是这个灰层已经承受不了了，我们需不需要剃刀红砖也要看它的实际情况。
1: 那要刮开看一下是吧？
2: 啊，对，就是拆砸完之后我们就能看到。
1: 嗯
2: 啊，就是不要去救护。
1: 嗯，
2: 旧物的话，后期也容易造成一些瓷砖方面这个脱落。
1: 是，您安的那个瓷砖装的挺好看的，别噼里啪啦掉下来了，
2: 是
1: 吧？
2: 嗯，
1: 是
2: 这样。
1: 嗯，好，会长再给我们提几点。
0: 也没什么，就是说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
1: 嗯，
0: 橱柜，
1: 嗯，
0: 我们一些商户啊，花里胡哨啊，
1: 哦、
0: 展开面积、
1: 嗯，
0: 你怎么计算展开面积啊？
1: 嗯，开开门面积。
0: 所以展开面积还不是这么计算，算立体面积、
1: 哦、
0: 是吧？
1: 哦。
0: 这个是最龌龊的事儿、
1: 哦、
0: 我认为
1: 不要被他骗了、啊、
0: 哎，我们一定要是提醒消费者买橱柜，
2: 嗯，
0: 吊地柜一体按严密计算，
1: 嗯，
0: 这是最简单一个方法了，
1: 嗯嗯，
0: 你就性价比就出来了。
1: 对，这是我们在去跟我们的装饰公司谈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计算方式的问题啊。您说的是定制的橱柜，实际上是 对吧？
0: 对，
1: 我们是按严密来进行计算，而不是说它展开面积，展开面积那没法算了，你相当于是一个几面体，我把它铺陈出来啊。
0: 消费者并不是数学家，
1: 我们不懂啊，你怎么算的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最后就容易多花冤枉钱啊。
2: 没错。
1: 在实际上再去这个装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考虑的吗，会长？
0: 节目也比较繁，这个时间也比较短。
1: 哎，对，简单说
0: 最后一句话。
1: 嗯，
0: 希望老百姓，希望我们听众朋友生活品质提高的同时，
1: 嗯，
0: 捂紧你的钱袋子。
2: 嗯，
1: 对，花该花的钱啊，
2: 对，
1: 别花冤枉钱。
2: 嗯，
1: 好，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宗旨也就是这样哈、啊，我们希望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家装的工艺的知识，帮助大家省下不该花的钱，然后呢，这个不太注意到的隐蔽工程该做的你必须做，别回来还得反二道工。
2: 嗯。
1: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跟两位交流到这里。今天的装点好时光就聊到这儿。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编辑刘克奇、刘瑞，节目监制李晨，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下周的同一时间，还是在周六的9:30到10:00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继续。

0: 么，只不过是误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

0: 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是什么道啊？老师授的是什么业呢？老师能为有缘人解什么样的惑呢？每天都有很多啊学员们介绍的新朋友关注到了这档课时内容，第一时间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老师每天呢在传道授业课时正式开讲之前，都会把这三个问题讲给大家听。老师传的这个道啊，也是一个大道。那大到什么程度呢？天地人三才，简称意义文化。那意义文化，老师跟中医文化有什么区别呀？啊，有好多人都在

学习啊，我们中国的中医啊，运用中医学的啊智慧呀、啊，在养护生命。哎，实际这个很好，总比你呀、啊、什么都不学要好得多。哎，但老师讲的医文化呢，跟中医文化呢是有区别的。哎，比他呢又大了一个格局。学中医的都知道啊，是以医入医。所有考入中医大学的孩子们啊，没有谁在考上这个中医药大学之前先去学易经，没有，那都是以医入医，就是为了学这个医而学的医啊。那学这个医不能先学医而先学医啊，得先把易经的智慧学坏。那易经这本书是讲什么智慧的呢？讲宇宙间万事万物运动规律的一本书。那通过这本书，你才能了解到人跟天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那通过这本书的智慧，你才能了解到宇宙间万事万物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不通过这本书的学习，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人跟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关系。当这本书的智慧你学会理解领悟透了，对，那这时候你再去学中医学，那这个中医学你学起来就很有趣儿。那这个时候你对中医这个医道的理解和领悟，那要比你以医入医理解领悟的啊更上一层楼了。药王孙思邈不说过这么一句话吗？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啊，学中医的人，那不学易经，那即使你当了专家也好啊，教授也好啊，啊，或者国医也好啊，这都称不了大医，只能说称之为国医，哎，称之为专家、教授，啊，或者是主任呐、啊，哎，等等，这是意义文化。那我们学这个文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益处啊？哎，学意义文化的益处要比学中医文化的益处要更多一些啊，更全面一些。学了国学意义文化之后，能让你真正的认知到人的生命智慧是什么样，哎，尤其是你自己独有的生命智慧是什么样的啊，能让你啊了解到你自己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是什么样的啊。我们连自己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能生活得好呢？对不对？哎，就是因为我们好多好多人不了解自己的生命智慧，不了解自己这个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所以生活当中就经常犯错误啊，犯错误，那犯错误你就得病呗啊。人体之疾病60-70%都跟后天的长时间的犯错误有关。那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犯错，那衣食住行你也犯错，为人处事你还犯错，时间一长，你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生命核心五脏六腑的气机就会变得越来越偏颇啊。那这时候身体当中就会堆积风寒暑湿燥火啊这些毒气啊，哪个毒气堆积多了都会让你得大病的。跟大家举个例子吧啊，举个例子，我们就说这个啊，就说这个公历尾号带三的啊，听众也好，学员也好，
我们看公历尾号带三。

等到申酉戌，戌它也是土，但你要出生在秋天的这个尾月，也就是9月，这是个戌土。那这个戌土它是什么土？大家说肯定是凉土。我们听说过秋天的土能长庄稼吗？长不了，对吧？然后我们再看看那个亥子丑。冬天的最后的一个月叫冬尾月，它是丑土。那这个土是寒土，寒土。那你出生在火运不济的年份，五运六气火运不济的年份，又出生在秋的尾月或冬的尾月啊，那这时候我们得的天时和地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带来的是一个寒土的问题。所以你打小你的生命剧本，你的土就是寒的，打小你的脾胃就是不能给凉东西的，就得给你的脾胃供热的。但是你不懂啊，你不懂土跟脾胃的关系，你不懂每年的五运六气的运行对人体的影响，你都不懂。因为不懂，所以你在生活中你就不知道如何去呵护你这个土。那你不知道呵护你这个土，所以你这个土，就会变得越来越怎么的？越来越寒，越来越寒，越来越寒，越来越寒，越来越寒。寒到一定程度呢，形成一块冰了，胃梆硬梆硬的，一摸冰凉冰凉的。然后呢，你吃什么东西没有胃口，吃了也不吸收，打小气血就不足，身子骨就弱。那你找西医去看去，西医说你免疫力低，不会跟你说别的。找中医看，中医说气血不足，那你要找我看去，你找我看就不一样了。你找我看，我就看看你出生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说你生命的这个剧本，你得的这个气是什么样的一个气？整体的气，也就是天时和地利。四个年的天时地利，月的天时地利，日子的天时地利，还有出生时辰的天时地利，天时地利很重要，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了解到这个智慧之后，我们在生活当中，每天都去按照呢我们自己的体质的这种能量的不足来进行呵护它，你就不会出现因为这个体质偏颇带来的疾病问题。所以，这是了解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使用说明书的好处。老师，这挺难学呀，不好学，但也好学，来看你有没有这个缘分，也就是这个天赋。实在学不会的吧？你就给我学生打电话，或者跟我联系，我给你看，看完之后你就按我的指导来调养自己。这个调养呢，老师告诉大家，老师的专业术语叫修，身心双修，这是老师授的业。老师能授什么业呀？不是西医的术法，也不是中医的术法，是身心双修的术法，按照老师指导的修心方法去修心去修身，听话照做坚持，你就会有收获，一个月一个样的那种收获。但是你要是不能那个完全照着去做的话，也会收获一些，收获一些健康，但是呢，达不到最佳的效果。那老师能帮大家解什么惑？解什么惑？就是你身体的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中西医久药不愈的，你都可以问问老师什么原因。还有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不解之惑，不解之惑，例如说，我们家这儿子这命咋这么不好呢？一开工资家里的孩子就得病。你这个惑解不了吧？我帮你解。那为什么人家兄？

0: 兄弟姐和妹就那么和，我这个兄弟姐和妹咋就不和呢？哎，兄弟姐和妹不和，这叫六亲缘浅，也不是啥坏事，丢钱也不是坏事，别人借钱不还也不是坏事，大家记住啊！哎，记住，那老师啥是坏事啊？没有坏事，没有坏事。你要按照我的智慧来去想，没有任何坏事。为啥呢？因为这个坏事的发生，是你剧本里欠的，还了，问题就解决了。你别纠结，一纠结，你的气机就乱了，啊，就乱了。有人说，老师上当受骗还好事啊，那为啥就你上当受骗呢？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因为你剧本里的某些能量不够，你不智慧吗？你根本好赖你都分不清，那你说你不上当受骗，谁上当受骗呢？对吧？哎，所以有的时候记住，吃一堑长一智，在哪儿摔倒，在哪儿再爬起来，不管多大年龄，都得这么去做，向前看，哎，心想好事儿，哎，修善心，哎，勤运动，啊，大家记住啊。勤运动，或者是啊多劳动，这都能生阳，这就叫三阳开泰。长话短说，看看今天来到什么日子？公历2026年8月8日，农历呢，丙午马年6月26。啊，农历的6月份是啥月呢？大家看看，啊，农历的6月份是不是申月啊？农历的6月份进入到申月，丙申猴月。丙申猴月，今天是甲寅虎日，立秋节气的第二天，中伏节气的第15天，冬病夏治。冬病夏治还有15天结束，那入伏开始，大家记住啊，吃四逆汤。吃徐世民教授研发的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它的功能作用跟平时吃是不一样的。平时吃同样的剂量，无外乎就是把每天身体当中产生的寒和湿，给它通过大小便的形式排出去，别让它堆在身体里，因为堆在身体里，一旦形成气候，它就会。让我们得病的，尤其寒积聚在身体里，它会消耗阳气啊！记住啊，阳气是生命的动力，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活着叫阳寿，没听说谁活着叫阴寿的啊！哎，所以活着的人穿衣服不要穿偶数的扣子。一定要奇数，奇数为阳。哎，家里盖房子，楼梯的台阶要用奇数。记住，这都是智慧，这都是学问。冬病夏治，那期间吃绞股蓝总干和四逆汤，同样的剂量，这个期间，它不仅能帮你清除每天身体当中。的寒湿，同时还能化掉因寒湿积聚带来的病灶。那寒湿积聚带来的病灶，只有这时候能化开，其他任何时间都化不开。寒湿什么时间向外排？啊，什么时间向外排？通过发汗的形式能排出来，只有伏天，只有伏天，记住啊。其他时间是排不出来的，要是强排行不行？行，但是伤人，伤人。等到伏天一过，你看一看，你想出汗能不能出来？也能，很劲跑，啊，很劲跑，多吃发散出汗的药，这都能让你出汗。但是这时候你再出汗，它是逆道的。啊，违背了天地气机的这么一个运动法则，你阳气跑了，阴气跟着也丢了， 你冬天的时候藏什么呀？阴不领阳，阳藏不住，冬天你不得失眠吗？冬天阳气都跑没了，第二年春天阳气生发不起来，树根得不到阴的营养，那你肝胆不亏血吗？肝胆生发不起来，那不憋住了吗？一憋住肝胆不得长东西吗？啊，为啥你的肝胆会长东西？哎，因为你冬天阳气让你给散掉了一些，上阳的同时阴也跟着亏呀。啊，真阴跟着亏，肝胆这个根儿在肾里边呢，啊，木的根在肾里边，所以根这块没有水的滋润，第二年春天再没有足够的温度让阳气起来，可就麻烦了。哎，肝胆就憋住了，什么胆息肉啊、胆结石啊、肝囊肿、肝血管瘤啊，都来了。哎，所以大家要记住，不管你吃什么样的保健品，哎，不管你吃什么样的灵丹妙药来治病，记住啊，不管你吃什么保健品养生，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治病，你违背天地这个大道的契机法则去生活，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没有用，什么海参呢、鲍鱼啊，什么人参呢，什么灵芝啊，什么石斛啊，没用。九大仙草你天天都炖一锅吃，对你来讲也没有什么用。哎，吃药呢，首先没有灵丹妙药。哎，即使有灵丹妙药，你逆道生活，灵丹妙药也最终治不好你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顺道生活，啊，纠正错误，忏悔自己，哎，一定一定记住啊。那这样，我们跟老师修心修身才有意义。老师，冬病夏治的乌羊补心汤怎么吃？按说明吃。那乌羊补心汤是老师给大家找到的非常好的一个养护心脏的方药，它不仅能养护心阴心阳，它还能培补你的脾土，能培补你的脾土的同时还能干啥呢？还能补添你的先天的肾。通过对脾肾的这么一个调补，实现了增强心阴心阳功能的作用，然后呢能让你有一个很好的睡眠，能让你有个很好的心情，能让你胸不闷，能让你心不悸，那能让你有胃口，还能让你腰不酸膝不软，那能让你呀、面色红润，这是这么一个药。乌羊补心汤它是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物，不是保健品，按说明用啊，尤其是有心衰的人，有肺心病的人，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今年这个伏天冬病夏治，乌羊补心汤你必须得吃。府里活动的时候没抢定到的，现在你自己可以花钱买啊，313一盒，买几盒都行，没有优惠。看什么时候不花钱能吃到，那这个得找机会啊，得找机会，哎，不是随随地不花钱都能吃到的。你看平时我们买绞股蓝总胺这个专利国药啊，什么样的福利都没有，哎，只有到了一些特殊的一个时间节点，老师才能有脸去申请，哎，去帮助大家呢，啊，去帮助大家来那个说话，哎，你不能说啊没有任何由头就跟人家去申请啊那个福利的事儿，哎，因为你每一次跟人家张口，你得想。啊，你得想，由头是什么？人家能不能答应？ 对吧？哎，所以不花钱能吃到四逆汤啊，能吃到乌羊补心汤的机会，以后一有，你们一定要珍惜住。有人说，老师，我家庭条件不好，我就没参加活动。就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啊，没钱借钱都得参加活动，为什么？因为这是福利，这是福利，啊，对不对？你看你平时吃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果药，没什么福利，啊，有福利钱给大家那么多，那是让大家省钱呢，哎，省钱减少我们在吃，啊，修身方药的时候的经济负担。冬病夏治，严格忌口，大家再坚持住，再坚持个15天，再坚持15天。你假如每天忌口都能坚持得很好，你身体里寒湿积聚的那个病灶，啊，通过乌羊补心汤啊，哎，通过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啊，啊，通过骨骼丰通片，啊，通过那个四逆汤啊，就把这些病灶一点点的就给它，啊，温化开了，温化开的寒湿通过汗液出汗的形式就排出体外了。但这个病灶老师一年就能排霉吗？一年排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你的病灶都形成好多年了，啊，就是寒湿积聚成病灶，那是你几十年。啊，几十年生活在误区中，最终带来的问题。所以这些病灶平时呢又化不掉的，即使你吃了啊冬病夏治目前的这些方药，只能啊只能针对你的病情起到一个什么呀，缓解控制啊，还有就是每天产生的寒湿排出去。而真正的能让这些寒湿积聚的病灶化掉缩小的，只有在伏天才能做到，其他时间是做不到的，啊，做不到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冬病夏治的智慧。那冬病夏治有奖问答题的福利活动还在进行中，那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一道题，哎，出一道题。那这一道有奖问答题呢，也真的是很简单。那真的很简单。这道题是六字诀的六个字，哪一个字跟脏腑之间的关系？六字气诀呀，老师传授20多个年头了。老师天天在练，因为身体每天都会产生戾气，也叫毒气，也叫浊气。那六字诀这六个字呢，你看虚字诀，它能去肝胆里的毒气，肝胆每天产生毒气了，哎，你吃什么药能给它化掉？啊，毒气吃什么药都化不掉，不好化。非常不好化，但是呢，你虚字诀每天坚持练36次，尤其是恬淡虚无的去练，聚精会神的去练，哎，你看看，那毒气排的效果老好了。那你看喝字诀能排心和小肠的毒气，心和小肠每天产生的浊气也好啊，毒气也好，你用什么药去排，都没有喝自觉排的效果好。毒气呀，每天都会产生，那就跟天地似的，每天都会产生浊气。啊，呼自觉能去除脾胃的毒，哎，思自觉能去除肺和大肠的毒，吹自觉能去除肾和膀胱的毒。啊，吸字诀呢能去除三焦之毒。那六字气诀去毒的作用，我相信学员们都知道。那这道题是不是白给呀？ 回答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参与了，答对了给一顿五豆粥作为奖励，连续答对15道老师给一大盒五豆粥作为奖励，那连续答对15道老师就会把五豆粥送到你的手里，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中每天去吃的，给五脏提供均衡的五行能量，一吸收啊，消耗人体的元气少，得到的能量多。那看看时间，传道的内容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那下节课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提前先跟大家讲一讲，哎，十天干里边蕴含的阴阳五行的智慧，十二地支里蕴含的阴阳五行的智慧啊，然后接着这个智慧呢，跟大家去讲阴阳五行跟人体这个小宇宙之间的关系。这样呢，啊，我们学了几次之后，你就明白了人跟天地的关系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只要我们大家按照月老给大家进行的指导去实施，相信冬病夏治，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惊喜和收获。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也喝口水整理下听课笔记，我再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请大家记好。今天的题目是六字诀的六个字与脏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六字诀的六个字与脏腑之间的关系您知道吗？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只要答对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一袋。我们的参与有奖电话是400-717-082 400-717-082，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老师马上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无果，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果兰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果兰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三平方米角果兰草药才能提取出一粒角果兰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果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10-17-082 400-71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江苏省盐城市的卢女士。卢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4: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哎你

0: 我是江苏盐城的卢女士，今年62岁，生于农历6/5/3/12戌时。老师，我是你的老学员，跟你学习文化已经8年多了，收获了很多的养生的大智慧，懂得了人跟天地的关系，修身治情，立心修心。一年四季，哪个季节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情绪还懂得了情绪给人带来的伤害。
1: 对。
0: 老师，今天跟你通话呢，就是想把我这几年跟你学习的这个收获分享一下的。我以前呢是一个爱生气、爱动怒、爱较劲的人。我听老师讲个情绪，给人的伤害。对于我这个情绪，给我身体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主要是总是心情不好，情绪不稳定，还有萎缩性胃炎、半肠化生、甲状腺结节。自从跟老师学养生，吃了老师推荐的产品，特别是绞股蓝，顿时有了很大的改善。家里人跟我说我像跟已经病了一个人似的。就是不那么容易生气了，动怒了。之前的那个甲状腺结节呢，检查的时候到危险的级别，就是4A级了。然后，吃绞股蓝以后呢，就降到了安全的级别。这个结节的大小呢，由原来的0.9，现在降到了0.5厘米了，零点五厘米。现在的胃呢，也不反酸，也不打嗝，胃口呢也好了。人还胖了10多斤，谢谢老师。还有一个，想跟老师分享，就是我常听老师讲课说，手上的月牙对，跟这个身体的健康有一定关系。我这个手上的月牙现在基本上10个指头都有，就是那个小指跟无名指那些稍微小一点，就这几年它就慢慢长出来了，以前是没有的。最近听老师讲说这个小月牙对身体的这个健康也有很大的影响。哎呦，我得特别开心，感谢老师跟你学习一文化，真的是收获了太多太多的了。今天呢，我身上还有一次这个不适呢，我就是想麻烦老师帮我调理一下的。从50岁更年期开始呢，就是经常的胸闷气短，这个胸口呢还怕冷啊。然后这个气啊，有时候堵在胸口的时候就上不来，他就要叹气，要深呼吸才舒服一点。然后呢，有时候呢，难受的时候，舌头上面，舌头这个不是在左边，就是在右边，就是有黄豆大的玉子斑，就是这个膻中穴这边特别不舒服，这个气堵住的时候。但是呢，就随着这个气啊渐渐通了，它那个黄豆大的那个玉子斑呢，它渐渐也就消失了，也就消失了。哎呦！这我都以为，哎，这么多年跟老师学养生，他的这个病好了，但是2025年这个病一年都没有犯，哎呦，我就感觉到这个病已经好了，又不知道怎么搞的，就从今年1月份又来了，哎呦，我说怎么搞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站起来以后呢，我就也在我们这边找中医也帮我调理了一下，但是呢，他帮我调理的1个月下来，哎，症状也没了。但是呢，好不了20天，他又反复的，他又过来了。因为他就是反反复复的，老师反正就主胸跟膻中穴这边，他就在这里转，这个气啊，老就是，就像我这会跟你通话的时候，这个气啊，好像堵在膻中穴这边，就是要深呼吸，就是要叹气。但是我现在我已经不生气了，我听老师讲这个情绪给我带来伤害，我知道我这个病不能生气，但是虽然这样，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我就想。啊，反正就慢慢来吧，跟着老师学，我有信心，我慢慢来。但是呢，我就今天呢，就想，请老师帮我这个看一下我这个四柱的能量，是不是，经营对我的这个影响是不是很大？麻烦老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肚脐啊，肚脐的周围怕风怕凉，特别怕风怕凉。还有从去年10月份开始呢，这个唇炎、口角炎。一直都没好，一直都用药。用药我知道，用药也是表面就让它减轻症状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1: 这都是过去呀，生气的时候这个气毒，

0: 憋在里边的出不来，带来的
1: 哦，
0: 问题，腻的吐出来呀。六字诀的六个字都是排毒的，
1: 啊，
0: 哎，你看看，虚能排肝毒，喝能排心里的毒，啊，呼呢能排脾里的毒，思能排肺里的毒，
1: 啊，
0: 哎，吹能排肾里的毒，
1: 对。
0: 哎，这个。六字气诀的六个字就是排五脏六腑治什么气呀？治浊气。你这就是浊气郁结，导致气机不畅，出现的病。西医治你这病治不了。
1: 是的，
0: 哎，中医得用这种理气的方法，然后给你去治才会有效。但一般中医呢，对理气这块在调理上呢，辩证起来的难度还挺大。
1: 是的，老
0: 你这
1: 师，
0: 么
1: 真的。
0: 办啊？那个一定记住，还得每天不断的反思自己，哎，纠正自己每一天存在的这种错误，哎，忏悔，反思之后就忏悔，哎，然后完了紧接着那个把浊气要吐出来，六个字得练的，哎，
1: 哎呀，
0: 吐。
1: 老师啊，我不是你的好学员，我之前练了几年，练了2年3年，哎呦，我就是没有坚持下来，没有坚持下来，
0: 就是说没有恒心，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坚持
0: 恒
1: 下来，
0: 心，我们都叫修的不好。实际我跟大家说，就没有恒心的人，就福报都小。哎，有恒心的人，你看干啥事人都能干成，为啥人福报就大？是不是啊？哎，所以没有恒心的，咱们就得修什么心呢？修善心。
1: 是
0: 善
1: 的，
0: 心是生阳的呀。修快乐心，这都生阳气，对不对？然后呢，争取把这个恒心修回来。哎，恬淡虚无嘛，恬淡虚无，持之以恒。然后你这个情况啊，刚才我讲的就是说的纠正生活中的错误。然后你这是脏腑里的毒气。脏腑里的毒气，西医是治不出来的，只有六字诀能把这个脏腑里的毒气排出来。然后我再给你一个理气的相术，
1: 好的，谢谢老师。
0: 400，400-3820，
1: 3820，
0: 650。
1: 650。
0: 对，3820管你肚子凉的，400是疏肝理气的，
1: 是的，
0: 哎，
1: 对。
0: 650呢是解决你水寒的问题的，你水寒土湿，生你那年呢是你是戊年呢，
1: 650，农历6年3月12日是晚上那个
0: 六五
1: 戌，
0: 年
1: 是吧？
0: 3月12日啊。
1: 啊。
0: 这五运六气是金运不济，收敛的不行。得
1: 哦，
0: 金气得的少，又生在春3月，3月份对吧？农历，
1: 啊，对，农历3月份，
0: 看
1: 就
0: 你
1: 是
0: 看
1: 辰
0: 你，
1: 月嘛，辰月。
0: 辰月就不好，辰月就是一个啥土月，
1: 对，
0: 完了这个土呢。虽然是阳土，它这个土，这个阳土，它是一旦用好了行，用不好就生湿气，因为它里边有水。
1: 哦，
0: 它还有丁火，还有水，它是个什么土呢？它算一个叫含着水分的阳土，这个对乙木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哎，但。这样的人呢，不能忧思，不能忍，一忍的话，这胃就得大病了。但不忍，你得怎么把这种让自己不舒服的能量化掉呢？哎，那就得修心性了。哎，修
1: 是
0: 心
1: 的，
0: 性了。你就打简单比方，啥事儿啥事儿，说谁借我钱了没给我，我忍着还是不忍着？不忍着，我跟他要这人打架。然后不要呢，我忍着，我还不得劲儿，那你就得这么。

0: 对，
1: 我不要了，他给我挡灾了，钱没欠他，哎，他替我得病了，挺好，就让我得大病遭了，以后那长记，
0: 对对，
1: 哎，长记性以后这事儿我这个错再也不犯了，就这么简单。
0: 是的，是的。
1: 那你怎么去化解这个，化解这些啊？我们所说浊气能量的问题，你就得自己劝自己，这就叫修心。
0: 对对对对，哇，
1: 对不对？
0: 还好，
1: 可以不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
0: 对对对。
1: 然后吃一种药呢，叫理气舒心片。
0: 啊，理气舒心片，我之前也吃过的，老师啊。
1: 嗯
0: 吃过的，我听你讲课的回答学员问题的时候，我吃过的，但是吃了就是不能停，
1: 那
0: 就不能停啊，
1: 气还没完全理开。
0: 那我是不是吃理气舒心液是不是要加量啊？要不要按照说明书加量啊？
1: 不是加量的问题，就疗程没到。
0: 哦，
1: 你看这也是你们江苏的一个啊重度的骨质疏松的这么一个学员。啊，他吃这个延灵丹，那个补髓天经嘛，
0: 啊，
1: 髓补上来了，你骨头能量有了，骨质疏松不就一点点就好了吗？
0: 是的，
1: 啊，他就刚开始就心急，天天晒太阳又补钙的，补了好几年钙，补的全是结石全身。后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就吃这个，得坚持，你别想说一年半年就有效。哎，的确按我话来了，吃了一年零几个月去检查骨质疏松，没啥太大改变，但有些收获。哎，等到吃到是，两年半的时间的时候，哎呦，骨质疏松好了，这都不到疗程。哎，到疗程它自然而然的停药它就好。吃药
0: 老师，我这个理气舒心片，我正常要吃多长时间？我原来我都不敢吃，我只吃一个月我就停下来。
1: 你得吃三个月了。
0: 哦，
1: 用它配合绞股蓝总干，配合通脉方。
0: 我在吃啊，我通脉方，我现在也已经吃了两次，之前就吃了一次。
1: 行，因为你有这个浊气堵着经络呢，血脉也堵着呢，然后每天不要再产生浊气了
0: 哦。是的，是的。
1: 你不能天天没事再产生。
0: 我告诉你，我的舌头啊，我的舌头胖大有齿痕，上面偏白，上面还有少许的黄。
1: 那是。水寒土湿，
0: 也
1: 舌
0: 体的
1: 湿的，
0: 舌体的颜色呢有点偏紫。
1: 有淤血吗？
0: 哎呦，舌下有青筋，但是那个青筋不是太大的。
1: 那大就心梗的。
0: 哎、
1: 舌头不就是淤血吗？舌头大不就土里头有水吗？
0: 哎呦，
1: 对不对？
0: 对呀、啊，对对。
1: 你是非常典型的那个水寒土湿带淤血的体质，而且呢。还有气滞，
0: 对对对，我
1: 说你就是
0: 堵着难受，
1: 浊气在你身体都有，都堵住了还。
0: 哎呀，
1: 好好调吧。
0: 心里说重了，老师。
1: 主要把修心这块好好做一做。哎，就是忏悔、反思、不埋怨、不抱怨，一切发生的都是，啊，给你安排好的，好的、坏的都正常对待的，啊。不能说遇到点我们不喜欢的、对我们没利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一顿抱怨，我们一顿痛苦，实际那是不对的。
0: 对对对，
1: 好和坏分用哪个眼光去看的，啊？
0: 哎，
1: 对不
0: 对？
1: 一切就是我们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是该发生的。
0: 对，
1: 你用好的眼光、好的心态去看它，那你就舒畅。那你要用。反之的眼光去看着你，你就痛苦。嗯，
0: 是的呀、啊，是的，确实是这样。
1: 吃亏就是福。
0: 对，我常常把老师这句话拿在嘴里说。
1: 对对你让人家骗几回，你才能智慧。所以有的时候上当受骗也不是啥坏事。嗯，
0: 对对对。
1: 这啥人会被人家骗呢？不就是不智慧的人吗？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老师，我问你一下。就是我这个四柱能量，我不是金恩不结这一年生的呢，但是我四柱能量里面金有三柱金，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帮助啊？
1: 有什么？他那个小。
0: 哦。
1: 你四柱里这个没有那个五运六气那个大。
0: 哦。
1: 但你这个金也足够用。你生的是土月。
0: 哎。
1: 你土月呢？

0: 把你这个金子给埋住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是的，哦，对对对对，我明白了，明白了。
0: 给金给埋住了，但金多了也不好，金多它降得很，嗯。
1: 哎呀，
0: 金多反向，它就导致木气不畅了。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指点，感谢老师，祝老师全家人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0: 嗯，好，
1: 谢
0: 谢
1: 老师，好，再
2: 见。好，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幸福快乐，收获更多的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黑龙江绥化市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陆老师好啊，非常非常感谢给我这次难得机会。
0: 嗯，
3: 谢谢主持人，谢谢陆老师，再次感谢，敬礼。
0: 嗯，
3: 我叫马金堂。1965年9月13日辰时，出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市，属蛇，今年62岁。我非常非常啊喜欢岳老师的讲课。岳老师的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儿。万法归于自然，六音练习，呼吸吐纳，哎呀，每次听完的可以说感受颇深的。
0: 哦，
3: 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好，
0: 嗯，
3: 久久的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0: 哈、
3: 感受颇深，也极强，
0: 嗯，
3: 也真做到了肯回头是岸头啊，莫待风波坏了舟啊。
0: 嗯，
3: 你的声音，我的心灵就得到一种净化。我以前压闷的心，郁闷、压闷、憋闷。低沉的抑郁啊，我渐渐得到了解脱。如果既然老师啊，岳老师啊，我愿意拜于你名下，传播大智慧大道啊。
0: 嗯，
3: 请岳老师给我，在我感谢感恩的同时，岳老师，我还有一事相求。
0: 嗯，
3: 患的腰椎管狭窄20多年了，现已达到什么程度呢？压迫神经。
0: 嗯，
3: 双腿不听我大脑指挥，走路呢跛行。
0: 嗯，
3: 经常跌倒，想躲开那危险，可腿它不听我使唤。
0: 嗯，
3: 哎，多次的险中得胜。这个老师，我还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难言之隐，排尿困难。
0: 嗯，
3: 排尿疼，还打哆嗦。
0: 啊、
3: 十二呢，潜血，从尿中潜出血来，味特别大，尿还不尽。疼严重时候，尤其冬天疼最严重的时候，我就蹲下，慢慢缓解了，才能站起来，我再走道。
0: 啊、
3: 此两件事是我目前的最困扰我的两家大事，整整困我37年了。
0: 啊、
3: 这37年我不能融入社会，不能跟战友同学聚会。
0: 嗯，
3: 这老师你经验丰富，
0: 让你看看啥原因。
3: 赐予我一把智慧的钥匙，帮帮我想想办法解决痛苦。拜托，谢谢老师。
0: 你出生那年是65年。
3: 65年9月13。
0: 65年那年呢，五运六气是金运不及。
3: 嗯。
0: 金运不及就是，收敛之气不够，肃降之气不够。但还好你生在9月，9月那是虚月啊。
3: 哦。
0: 虚月。时辰呢仗个辰，
3: 嗯，
0: 水寒土湿啊，水运不 水能量不够啊，腰椎管狭窄跟你先天的肾精不足有关。然后你这个尿急啊，排尿困难，有潜血尿痛，那这个西就叫尿路感染，我们行内叫赤尿，
3: 叫赤尿，
0: 叫赤尿。
3: 嗯，
0: 这个呢跟湿热下注有关。你到医院看过没有？排过片没有？有没有前列腺的问题？
3: 我这是当兵时候吧，诱睾丸受伤了，受伤完之后呢，医生建议我把那诱睾丸摘出去，我没摘。
0: 外伤带来的这么一个问题出现的后遗症。
3: 哦，
0: 你这个呢，我给你先推荐两个药，你先吃。
3: 好，您说。
0: 这是外伤来的，这跟你先天肾精不足这个呢，有关，但关系不是特别大。
3: 哦，
0: 你到药房买一种药叫复方石韦片。
3: 复方石韦片。
0: 对，复方石韦片。
3: 好，记住了。
0: 然后加上前列康片。
3: 前列康片，好啊。
0: 嗯，对，这两个成药。
3: 啊。
0: 嗯，然后每天的饮水量要够，饮水用什么？用什么当引子呢？我给你个方啊。
3: 嗯、啊。
0: 用这个车前子。
3: 车前子。啊。
0: 车前子15克。
3: 15克。
0: 鳕鱼炭15克。
3: 鳕鱼炭15克。
0: 对，然后呢，煮水。
3: 煮
0: 30分钟之后就放到保温壶里泡着。
3: 好。
0: 然后你平时渴了就喝这个水。
3: 好。
0: 煮水的时候呢，这俩药你用小纱布包包上煮啊。
3: 好。
0: 你这样连续调半个月到一个月、
3: 啊、
0: 然后你跟我那个再反馈一下应用的这种那个效果。
3: 好。
0: 还是有效还是无效，我让你告诉我一下啊。
3: 好好。
0: 然后你这个因为先天这个肾精的不足嘛，等到你这个赤尿没有了
3: 啊
0: 那个排尿那个也没有痛了，没有潜血了，没有蛋白了，这些一切都正常了。
3: 哦，
0: 把你这个腰椎管的这个狭窄的问题，你就得晚上5点到7点吃一碗延龄丹丸。
3: 延龄丹丸好。
0: 对，补骨髓呀、啊，骨髓养骨头，像这样的话，骨头的机能一点点就提升了，让内在狭窄一点点的就被控制住了。要不然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去狭窄以后就麻烦了。
3: 哦，
0: 它容易那个起不来床。然后
3: 大小便是失禁，
0: 对对对，然后橡树这块呢，橡树这块你念16501650380，
3: 380，
0: 哎，16503808，
3: 好好好，我记住了，
0: 你这么来念，啊，
3: 嗯，好，
0: 然后严格忌口，生冷寒凉东西尽可量别碰，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啊，
3: 好，
0: 嗯，
3: 记住了，
0: 记住了，
3: 记住了，
0: 嗯，好了。
3: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3: 多多
0: 啊，
3: 多多保重，
0: 好，
3: 多多保重，
0: 好嘞，
3: 好
0: 嘞，再见，
3: 哎，好了，好，再见，老师，好嘞，哎，
2: 好的，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也期待您会越来越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次感谢老师。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在健康的路上能够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相约明天。

0: 目，我是赵敏。今天是2026年的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现代农业科技带来的全新突破。在农业生产领域，土地资源是稳产增收的根基，而且目前存在的土壤盐碱化问题长期制约耕地提质，阻碍粮食产能提升。盘活盐碱地资源，推进盐碱地综合改良与高效利用，已经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核心任务。在我们天津，农业专家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持续科研攻关，努力改良盐碱地土壤，让盐碱地变成了良田。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很高兴地邀请到了两位深耕盐碱地改良的专家，一起来关注盐碱地改良利用的天津方案，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欢迎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土壤生态团队负责人、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金科助农帮扶专家肖辉。欢迎肖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土壤生态团队成员、荆轲助农帮扶专家陈坤，欢迎陈老师，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欢迎两位哈。首先跟肖老师来说一说，我知道您从事盐碱地改良科研已经有17个年头了哈，不仅是带领着天津的科研团队一路攻坚克难，同时呢，也是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的中心骨干哈。想问问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就17年前怎么就选择投身到这个领域当中？另外，从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发展角度来说，盐碱地改良与高效利用，究竟它承载着怎样深远重大的意义呢？夏老师。
2: 好的，主持人，我是2008年呢，从山东农业大学硕士毕业以后呢，来到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工作。真正走进滨海盐碱地之后呢，就是我的感触呢，就非常大，因为一到春天之后啊，地表就会出现一层的白霜，有的地块呢，就是农民常说嘛，就是十年久不收，就是同样的一块地。如果是好地的话，它的产量非常稳定，但是盐碱地上呢，就是有这种出苗比较难、苗不齐、遇旱反盐遇涝呢又排不出去这样的各种风险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呢，盐碱地的研究呢，不只是一个实验室里的一个小的实验它是直接关系到农民一年的收成，也关系到就是天津这种有限耕地资源能不能更好的保护和利用正是这种需求吧，让我呢就是。就是扎根在这个领域。从国家层面来看呢，盐碱地的改良呢，至少有3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呢，它是耕地后备资源挖掘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我们既要守住现有的耕地，也要通过科技呢，把这个低产啊、障碍的这种耕地的产能呢，逐步的提升。为保障粮食国家安全呢，就是增加它的一个韧性。第二个呢，它是农业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战场。盐碱地的治理呢，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就是把盐洗掉就行了，而是呢要把这个土壤改良、节水控盐、耐盐植物的一个品种，还有一些农艺的措施、生态修复得结合起来，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呢，保护水土环境。第三个呢，它关系到这个乡村的振兴和农民的增收。盐碱地啊，一旦从这种低效的农田呢，变成了稳定的这种高产的良田啊，它这个土地的价值、经营的信心和区域发展的空间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0: 2008年的时候，就是17年前的时候，您当时学的专业跟盐碱地改良，或者说它的高效利用有关系吗？肖老师，您的专业是学的啥？
2: 我的专业是植物营养。
0: 植物营养，
2: 对对
0: 还
2: 对，
0: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远的？
2: 没有专门的针对盐碱地做过研究，就是主要是针对植物的一些养分的吸收做过一些的工作。来到天津之后呢，就是说天津有这样的水土条件嘛，所以呢，就是也有这种需求，所以就开始做这个盐碱地的工作。
0: 来听您来解决问题来了，
2: 对对对。
0: 来问问陈老师吧。您呢，同时也是农科院土壤生态团队的核心成员，也是常年驻守盐碱地试验田扎根一线。到今年，您工作了多少个年头了？对于这一项科研工作，您的体会又是什么呢？
1: 说到我到2026年，其实已经工作4年了，但是呢，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是有12年了，因为从研究生开始就开始做土壤改良的工作。说一下这4年从事工作的这个大部分体会，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扎根在试验田里，跟土壤样品、作物长势打交道。要说最深的体会，就是只有驻守在这个农田的一线，才能发现这个真正的问题，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只是偶尔下田采个样，然后拿回实验室跑数据，然后在实验室里憋论文，在办公室里写文章，那么我们看到的只是数字，很难真切地体会到这个农田中问题所在，也体会不到三农方面农民真正的难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论文要写在这个田间地头，才是农业科研最实实在在的路径。盐碱地呢，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同一块地，春天蒸发强的时候，盐分就会上移；降雨呢，它盐分又会向下淋洗。地下水位的变化、灌溉水的质量、耕作方式、作物生育期的不同，结果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因此呢，一次取样、一次测定，往往不能说明土地的全部问题。我们要在这个植物的播种前、植物的关键生育期以及收获后，连续的进行观察，把土。

0: 土壤的这个盐分、水含水量、pH 就是酸碱度，然后是出苗呀、植株的这个产量呀，还有它的一些养分特点，结合一起分析，才能把这个结果真正的了解到。有时一项技术在第一年效果很好，第二年遇到了特殊天气，就需要重新调整这个各种分析的参数。另一个体会呢，就是技术最终要被农民接受，还有经过这个生产实践的检验，才能成为真正的这个技术。实验的数据再漂亮，如果操作太复杂，成本太高，不适合农时，农户就很难长期采用。所以我们在田间做科研，不能只看指标，还要看这个机械啊能不能下地，农民能不能学会，投入农民承受不能承受。只有把科学原理变成简单明了的这个操作规程，让农户真正获得稳定的收益，这项科研才算完成了最后的一步。
1: 那陈老师，您是天津人吗？
0: 哦，我是河北人。
1: 河北人，在哪个城市？
0: 在张家口。
1: 张家口，这个土壤条件和我们天津也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对，它有点偏内陆，盐稍微有一点盐碱，但是并不是很严重。
1: 所以说两位来到天津面临的其实就是天津农业发展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天津是退海之地呀，它这个盐碱化没有办法，土地的盐碱化肯定问题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值得去探究的地方。那我们天津的这个盐碱地，包括它集中的区域，包括天津盐碱地的特点和它的整体程度是什么样的呢？夏老师。
2: 好的。那个天津盐碱地呢，它是具有一个鲜明的这种滨海和这种平原地区的一个特点。它主要分布呢就在滨海新区、宁河、静海、宝坻等等，在这个西青、东壢呢也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这种一个分布。总体来看呢，就是越靠近海边儿啊，地势越平，地下水的那个矿物度越高。排水条件越差的那种区域呢，就是盐碱的含量也越高。像内陆过渡，就是盐碱呢会逐渐减轻。这个呢，并不是一个简单一条直线，而是有明显的这种斑块化、微地形的这种一个差异。在这个200多万亩的盐碱耕地当中啊，它这个轻度盐碱地呢占了大60%多啊，中度盐碱地呢占了20%多，重度盐碱地呢大约占是6%。盐碱地的特点呢，就是三高一低。三高呢，就指的是盐碱含量比较高，地下水位呢比较高，地下水的矿化度也比较高。一低呢，就是养分含量是比较低的，就是说这个土呢是比较贫瘠。这些呢是治理盐碱地的一个难点，也是限制粮食产量增加的一个关键的限制因素。
1: 那您是从2008年开始开启了盐碱地的调研，当时在您接手或者说您开始的时候，我们之前的这个调研进度或者是调研的成果，和这十几年来我们调研的一个发展程度有什么大的差别吗？包括这个数据采集工作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呢？
2: 这个土壤质地的一个调查啊，确实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工作，工作量也非常大。从2008年开始呢，我就是参加工作之后嘛，就首先做了一个工作，就是一个天津市盐碱地的一个分布、盐碱程度的一个调查，跑遍了这个滨海新区、静海、西青、宁河等地吧，采集样品大概1000多份儿。然后是行程呢，超过了1万多公里。取样呢，它并不是很简单的，就是我到一个点，然后简单挖一下就行了，而是要这个提前设计点位，记录经纬度、地形、种植的制度、排灌条件，还要按不同的土层进行采样。采完样呢，还要拿回实验室进行测它的一些全盐啊、pH 值啊、主要的一些离子含量，还有一些含水量、有机质吧，等等等这些养分指标。为了弄清这个盐分的季节性的变化规律呢，我们还布置了一个30多个的这个田间实验，进行连续的跟踪监测，每天呢都或者是按这个关键节点呢记录土壤的水分、盐分、作物的一个出苗、长势等等情况。盐碱地调查呢是它这个辛苦呢主要是来自一个环境，比如说春天风大、尘土多，夏季呢地表温度高，雨后呢又是地也比较难走，有些地块呢也是没有现成的这种道路啊，当时的就是这种仪器啊、样品啊，都要靠人来回的这种搬。另一方面呢，主要是来自数据的一致性，采样的深度呢，就差几厘米的话，它时间上或者是再差几天， 土壤的这个水。

0: 实色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的这种识别。野眼低飞类呢，整体推进这个用这种新的方式的话，准确率能达到87%以上。但是呢，无论技术多先进吧，地面样点的一个采集啊，核实啊，它是离不开的，而且呢，还必须去田间进一步的验证。
1: 听过了夏老师的介绍，真的是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份辛苦哈。不管你的科技手段或者说是科技的仪器再怎么发达，最后所有的数据，最后都会落实到人工手来操作，是不是？最后才能够得到最准确的一个实地的数据支撑哈。那针对我们天津盐碱地的实际情况的话，那我们的团队现在刚才你也说到了，我们有统一的一些采集的标准，采集的一些步骤，能够得到科学的准确的数据支撑。那我们去怎么解决它？让它能够进行一个改良和高效利用呢？我们想到了哪些方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呢？
0: 就是结合天津市的这种盐碱的特点吧，我们逐步形成了一条，就是先识别，再诊断，然后改土与控水并重，两种以良法配套、生产与生态兼顾的这种综合的一个解决途径。归结概括的话，大约是这种七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就是查清家底。我们建立的是基于卫星、无人机还有地面实测的盐碱地快速识别与分类技术。先回答呢，哪里有盐碱，属于什么程度，主要限制因素是什么？为分区治理呢，就是提供了一个依据。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改土。首先呢，就是进行优质更层的一个构建，就是针对这个，更层浅啊、有机质含量低啊、板结啊、盐碱啊等等这些问题吧，就应用这种有机垫层、改性水的淋洗、增碳扩蓄的这种技术，然后构建呢适宜植物生长的这种更层土壤条件。其次呢，就是团队研发了有机、无机的这种新型的盐碱土壤改良剂，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的离子环境和土壤结构，增加土壤的这种保肥保水的能力。第三个环节是管储水盐，针对天津淡水紧缺、蒸发强、地下水分高的这种特点呢，我们研发了这种秸秆贮孔雨水高效利用、咸水选择性淡化、深沟浅播、无异域水盐调控等等技术。核心呢，就是提高水分的利用效率，保障水分供应，降低呢根区的盐分的一个含量，在作物根区呢创造呢相对高的这种水分含量，然后是低盐的这种小环境，使作物呢能够正常的一个生长。第四个环节呢，就是要选对品种。我们通过室内和田间的联合鉴定吧，筛选出了一些水稻、小麦、大豆等等吧，一些耐盐作物品种。同时呢，引进了80多种的这种草木啊、乔木啊这种景观植物，首先呢对它们进行了一个分级啊，分级就是不同的植物呢，它适合什么样的盐碱条件啊，做了一个资源的谱，就是为农业生产吧和滨海这种生态绿化呢，提供了一些这种耐盐碱的这个作物品种。第五个环节呢是两种良法进行配套，你比如说吧，我们研发了盐碱地大豆的。大豆的这种高效的栽植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采用多粒穴播加深沟浅播，解可以有效的解决这种板结、出苗难的问题。水稻呢，就是采用这种耐盐的这个水稻品种，加土壤调控，加叶面的耐盐调控，然后提升咸水灌溉条件下的一个安全性。我们强调的就是，单独靠一种品种、一个产品呢，它往往就是效果不是特别好，必须把这个品种啊、土壤的这个。改良啊，水分的利用啊，还有一些栽培措施啊，组合起来，也就是要这个以地适种与以种适地相结合，这些成果呢，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些产品专利标准，还有一些主推技术和示范模式。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所谓的天津方案呢，不是单一的这个配方，而是一套呢能够根据盐碱程度和生产目标呢进行灵活的组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工具箱。
1: 就是针对不同的土地的情况，盐碱化的程度来找寻不同的，相当于一地一测的这个方案，
0: 对，
1: 是
0: 利
1: 不
0: 用不
1: 是？
0: 同的组合进行
1: 哎，你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研发了贮孔雨水高效利用，这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解释解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手法？
0: 这个技术呢是在田间进行打孔，它主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土壤的盐碱和板结问题，就是一在灌溉或者降雨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板结。

0: 层，这个水分呢，就是很难往下渗，只能在表层。你比如说下雨大了之后，就会有这个涝害的这种问题。再一个呢，盐分呢，它没法往下淋洗。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在田间进行打孔，这个孔的深度呢，大约是40多公分，孔的直径呢是大约10厘米，然后在这个孔里面呢，填充一些秸秆啊或其他有机物。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是把上层地的上层和下层进行打通了，上下层一打通之后，我就灌溉或者是降雨的时候呢，这水分呢能够顺利的进入这个土的下层，然后保存在这个土地当中。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是减少这个涝害，再一个呢就是我把这个水进行储存起来了，天旱的时候呢，可以土壤当中呢可以，植物呢可以利用这部分水分，也就是说这个雨水啊或灌溉水的水分利用效率就会明显的提高，
1: 这是我们是在长期的观察过程当中发明出来的，还是说偶然所得？哎，发现它这个效果不错。
0: 这个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土壤的一个条件嘛，还有一个要提高水的一个利用效率的这个目标吧，所以我们就是发明了一项这个技术，这个呢也授权了一项国际发明专利，
1: 也是，算是秸秆的一个再利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另外，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团队研发的新型土壤改良剂，那都在我们天津的哪些区域使用推广？包括它增产增收的效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0: 目前这类改良剂和配套技术呢，已经在静海啊、滨海新区啊、宁河啊，都有一些大面积的示范推广并且在这个西青东丽嘛，也是有一些这个延伸。主要的做法就是我们团队吧和企业合作让企业呢就是代生产这种改良剂，现在呢这个改良剂产品呢已经开始规模化的生产了，而且呢也制定了一些企业标准。从大田的示范结果来看呢，就是不同的作物和不同的盐碱程度地块上，它个作物的增产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现在玉米的话，一般增产能到12%到24%，大豆的增产能在20%左右，水稻增产呢也是在15%以上。我们在这个静海菜农庄吧，做了一个1000亩的核心示范区，综合应用这种改良剂和配套栽培技术之后啊，小麦亩产呢能够由原来的大约700斤，现在能到了840斤、850斤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玉米呢，能原来的就是860斤，能够提高到现在1000斤以上，亩均增收呢能够在200元以上。在滨海新区中塘镇的这个重度盐碱地的这个示范当中啊，深沟浅播等技术呢，能够使小麦的平均产量能够提高约20%以上吧，同时呢，水分呢能够节约15%，真正能够实现就是当年投入当年见效的这样一个特点。当然了，需要一个特别说明的是，就是改良剂呢，不是说越多越好，也不是所有的地块呢都是用一个剂量。轻度盐碱呢，可能主要是通过一些品种啊、播种方式啊就能够解决；中重度盐碱地呢，才需要把改良剂、排盐、灌溉和耕作呢，进行相有机的进行结合起来。我们推广的时候呢，会进行先测土，再开方，根据的含盐量、pH、土壤的一个质地和种植作物然后给出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方案。这样的话呢，既能保证这个效果，也避免了农户呢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投入，
1: 您刚才说到的有机、无机耦合的这种新型盐碱土壤改良剂，它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成分里面？
0: 有一些有机的成分，比如说这个那个畜禽废弃物畜禽废弃物，比如说这个牛粪呐、那个猪粪呐这些是作为一个有机的一个载体。另外呢，我们根据这个盐碱土壤当中缺乏的一些营养元素，比如说是钙呀、镁呀，还有一些铁呀，会加一些这些成分。然后的话，就是说从改善土壤结构，然后是进行离子交换，促进土壤脱盐。另外呢，补充这个植物当中的这个土壤当中的一些微量元素，从这个角度去做的。然后所以说的它一个叫一个综合的或者是一个相互协调的这样一个功能吧。
1: 那这个新型的改良剂发明了有多长时间？
0: 发明有3年多了，
1: 也取得了什么成果吗？
0: 这个呢也是申报了国家的发明专利，
1: 好，那它的成本会高吗？如果农民用在土地上的话。
0: 大约一亩地的成本大约是得看这个，当然得看土壤的具体条
1: 你
0: 件。
1: 刚才说到轻
0: 啊，
1: 度、中度和重度，是不是？
0: 对，像轻中度这样的话，大约一亩地的投入成本大约100多块钱。

0: 啊，如果说重度烟瘾低的话，它可能会投入会是高一些，大概300块钱左右，300、500这样的，
1: 但是就像您说到呢，它只要土地环境改良的好的话，它的这个收成收入反而会高，所以说其实也是还是有它的科学性的。那其实这样的增收效果呢，也不仅仅体现在小麦、玉米等我们的这种大田粮食作物方面哈。团队也在加快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的落地，创新开发了盐碱地大豆栽培新技术哈。陈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这项技术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样的？因为在我们天津，其实很多的，尤其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区域的话，这个种大豆、种玉米还是比较普遍的。
2: 哎，对，正如主持人所说，因为大豆呢是我国的一项比较粮食中一个短板的作物，因为我国每年大豆它需求量大概是1吨以上，但是呢，我国目前自给率只有20%，所以说前些年在14五的时候，国家就提出了那个大豆振兴的计划，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国家的需求，然后在盐碱地上种植了大豆。盐碱地上栽培大豆最难的并不是后期管理，而是前期大豆的苗能不能出来，能不能这个苗能保得住。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建立了，正如刚才肖老师所说的这个大豆多粒学播的这个保苗促生技术，把这个3到4粒种子集中学播，并与10厘米的沟播技术相结合。这项技术呢，就专门针对这个盐碱地土壤板结出苗特别困难的这块硬骨头。我们把3到4粒种子集中在一个穴里，配合深沟浅播，几粒种子一块使劲，就能把土顶开。然后，因为它出了苗之后顶开了板结层，它后期就能保证它的产量。从数据上看呢，效果也很明显，出苗率相比于咱普通的这个平播，它能提高38%，产量呢也提高了30%以上，可以说解决了盐碱地栽培大豆的关键的一步。这项技术的原理并不复杂，田间试验表明，这种模式反而是，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在2026年已经被列为了天津市农业的主推技术。我们也强调，它并不是简单的往土地中多撒种，而是，通过前期的一些耐盐品种，还有播种深度、播种粒数、穴距、后期的管理，完整的组合，按这个操作规程，然后实现这个大豆的保苗促生和这个稳产。
1: 我们提到了几项做法。首先是我们在找到了能够适宜大豆生长的一个更好的微环境。那我们这个大约10厘米的深沟浅播，这是我们怎么试验出来的这个深度吗？
2: 哦，这个试验经过了大概3年的田间试验期，我们在玉米、小麦和大豆上面都经过试验。最初实验设置了4个梯度，是平播0厘米、10厘米的沟播、20厘米的沟播和30厘米的沟播。经过这4个梯度的筛选，最后发现10厘米的这个沟播效果是最好的。
1: 那它是什么样的原理呢？就是相对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沟要更深一下，但是这个种子生长的环境要浅一点，是这意思吗？怎么理解它？
2: 就是
1: 对，
2: 在沟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黄淮平原，它一般普通对于农民来说，它都是平播。平播的一个好处就是省事儿、方便，
1: 直
2: 后
1: 接
2: 期
1: 撒上就
2: 对
1: 可
2: 直接
1: 以。
2: 撒上，埋到土里可能稍微埋深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如果平播的话，地表盐碱汇聚，对植物的出苗生长非常不利。如果我们在沟里面播，它在刚正如刚才我说的，形成一个微环境，它可以集蓄水分，同时呢，它风吹，它通过地表的风刮过之后，它的那个水分又可以保住，那个盐分呢又可以随着这个沟垄上升到垄上，而沟内形成一个相对的一个湿润低盐的环境，适合大豆的萌发或者是其他作物的萌发，所以它是这种原理形成了这个技术。
1: 所以说，对于我们在天津这个盐碱的土地上面种大豆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这样的技术的话，就是种成功的概率就会高很多。我们现在这项技术主要体现在哪个区域？
2: 主要体现在，结合咱们天津市前些年的那个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在静海区，还有其他的一些农业种植区，都有推广。滨海新区，
1: 滨海新区哈，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成果成绩，是不是我们的团队也会觉得还是非常的欣慰的，肖老师？
0: 对，这个呢是比较实用。

0: 用的一个技术，
1: 使用
0: 能够解决这个盐碱地大豆的一个种植问题。
1: 嗯，
0: 盐碱地大豆这个产量是非常低的，但是用我们的技术之后，增产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呢投入也比较低，所以一个基面是一个低投入高产出的这样一个技术。这个呢也是被列入了天津市的主推技术，今年的2026年的一个主推技术。
1: 啊，那我们今年的这个播种的范围要会扩大吗？
0: 应该是要扩大的，就是跟天津市的这个叫
1: 嗯。
0: 大豆的一个种植规划吧，给他们
1: 嗯，
0: 结合
1: 好，其实对于农民的增收来说，也是助了很大的力哈。
0: 对，效
1: 哎，
0: 果非常不错，这
1: 效果
0: 个，
1: 很好。刚刚其实两位也说到了，我们还有很多的解决路径哈，包括节水控盐。其实天津的淡水资源也是存在供需矛盾的。那么在节水方面又有哪些创新呢？可能以前我们在种植这些农作物的时候是大水的漫灌，后来呢又出现了一些比较精准的滴灌的技术，那我们还有什么更新迭代的方法吗？
0: 天津呢是非常是缺水的一个城市
1: 嗯。
0: 淡水资源是非常少的，所以呢，就是盐碱地的治理呢，必须把这个节水呢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我们的一个总体思路呢，可以概括为4句话，就是要蓄住天上水，就是降水，我们要尽量的把它保留起来。第二呢，就是减少无效蒸发，就尽量减少它这个水分的蒸发损失。第三呢，就是用好地下的这种咸水资源，让那个每一方淡水嘛，能够产生更高的那个效益。具体做的一些工作呢，第一个呢就是，提高这个雨水的入渗和土壤的一个蓄水能力。就前面我也说了，我们创建了
1: 嗯，
0: 有一个这个旱作农田的秸秆贮孔技术，就在天津呢，就是打这种深的这种秸秆孔，然后打破这犁地层形成的水分的那个下渗和储存的一个通道。从我们的实验结果来看呢，就是说用这种方法，土地当中的含水量能够平均提高到提高22%以上，小麦、玉米的这个产量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增加。第二个呢，是通过微地形控盐保水，深沟浅播技术呢，就是把种子播在这个10厘米这种沟内，利用这个降雨淋盐、沟内保桑和相对避盐的这种作用吧，是根据的含水量能够提高6%到8%。根区的全盐含量呢，能够降低15%以上。基盐沟这个技术呢，可以让这个盐分啊在微域内重新的分布，把盐分呢导向了这个非根区，形成淡化更层。在典型的地块吧，土壤盐分呢能够从5%降到了2%，脱盐率能达到40%-50%吧。第三呢就是安全的利用咸水，我们构建了中重度盐碱地水稻的咸水安全灌溉的这种技术模式。采用呢耐盐碱的这种水稻品种，加上土壤改良，加上耐盐调控，这种相结合吧，在土壤含盐量在3克每千克，然后矿化度在2.7克每升的条件下呢，这个水稻仍然能够增产在25%左右，可节约淡水呢40%-90%多。小麦、玉米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咸水灌溉的一些实验和示范，也探索出了这种咸淡咸的这种补灌模式，也就是在耐受力比较强的这种生育阶段呢，可以用咸水进行灌溉；在关键敏感阶段呢，就是还是用淡水。第四个呢，就是研发了咸水的离子选择性淡化设备，传统的淡化呢，可能就是把所有的矿物质呢都去掉了，我们希望呢，就是因为它含的这些矿物质当中啊。它也许有一些这种元素呢，是对植物的生长是有益的，所以我们就想呢，就是选择性的去除对植物，这种影响不好的离子，比如说氯离子、钠离子，但是呢，我想保留土壤当中的这个水，这个咸水当中的钙、镁啊等等这些有益的这种成分所以就是研发了这样一个设备。目前呢，就是从实验结果来看呢，就是产水当中啊，氯和钠的这种去除率也能超过50%以上，钙、镁啊保存率能超过80%。当然呢，就是咸水利用呢，也它必须得有一个安全的边界，要看这个咸水的矿化度啊、离子组成啊、作物的种类啊，还有这个土壤的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把这种咸水可以利用咸水，但不能理解为就是不受限制的使用得必须保证这个利用咸水的这个安全性，
1: 嗯，您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性的这个淡化设备，它是一个过滤器吗？还是什么？
0: 它是经过一个钠滤。它是经过2道工序，首先呢，经过钠滤，钠滤呢就是把这个钙、镁啊这种成分先保留下来，把这个 叫钠离子、氯离子这种呢，先让它通过，然后再经过一个反渗透这样一个操作，然后把这个钠离子和氯离子呢再完全去除，这样形成了两极的这种水，就是把第一极的产水，就是富含这种钙镁的这种咸水，还有把第二极的产水这种淡水，然后再进行复合，就形成了这种富含这种钙镁的这种咸水，
1: 目
0: 就是。
1: 前我们也是在大面积的推广中嘛，
0: 这个是在中试阶段，
1: 在中试阶
0: 在
1: 段，
0: 中试
1: 那也
0: 阶
1: 就
0: 段
1: 是
0: 是，
1: 说，它能够看到它未来的一个好的效果，是
0: 对
1: 不
0: 对
1: 是？
0: 对对，现在我们已经研发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呢就正在运行，在正在小面积的进行实验示范，
1: 这还是挺大胆的哈，给这个植物、农作物灌盐水，是不是？
0: 对
1: 这也
0: 对
1: 是
0: 对。
1: 非常大胆。那我们经过了多长时间的这个前期实验和调研啊？
0: 咸水利用呢，其实我们这个时间是比较长了。我们在09年就开始做咸水利用的这方面实验，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小麦、玉米啊，还有一些耐盐碱的绿化植物上，做咸水实验的。我们包括了这个咸水的直接灌溉的这种实验，还有咸水的这种轮替的这种补灌的实验，甚至还有咸水结冰的这些实验。我这个做了好多的工作，现在呢形成一些技术模式可以进行大面积应用了。
1: 也是收获了很多的这种真实的数据哈，因为在土地上，如果是做试验的话，肯定都是以年甚至10年往上来计了哈。
2: 话乡村发展，
3: 听乡村故事，
2: 品乡村特产，
3: 游乡村美景，
2: 美丽乡村说，和你一起诉说
4: 乡村的美丽。
1: 其实有了改良的土地、良好的技术，哈，作为农业芯片的种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那么我们又是怎么筛选出适合盐碱地的良种呢？陈老师。
5: 其实呢，筛选耐盐良种，我们采用的是几套流程，包括这个室内初筛、盆栽复筛、田间鉴定，还有生产鉴定、生产验证这四个方面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呢，就是设置不同的盐分梯度，观察种子的发芽率、根系活力，还有幼苗的生长。随后呢，在更接近实际土壤条件的盆栽或小区实验中，查看这个出苗、成苗和生物量。最后呢，进入我们必须要进入的这个盐碱地大田，真实的经历它的温度、降雨、反盐和这个病虫害田等田间条件，评价产量、品质和稳定性。只有连续表现稳定，才会推荐给我们的农户。目前呢，我们团队在水稻从17个品种中筛选出如这个金稻108、天龙 U619、金稻2385等材料。返青后呢，可以在矿化度2到3.5克每升的灌溉条件下进行配套播种。大豆呢，从20几个品种中筛选出这个寒豆13、10、936、中豆63，还有岐黄34等耐盐性较强品种，适用于这个中度盐碱地。小麦呢，筛选出轮选103、金钻6号等，在轻中度盐碱地，它的亩产可以达到350公斤以上。另一方面呢，在景观生态方面，正如刚才肖老师所说，我们还引进了80多种草冠、乔木进行耐盐能力鉴定与分级，然后以及46个耐盐碱的绿化苗木和观赏植物品种，然后为不同盐碱地的利用提供了丰富的这个材料储备。
1: 那经过多年的深耕攻关，我们的土壤生态团队在盐碱地改良领域取得了哪些丰硕扎实的科研成果？包括收获了什么样的奖项和荣誉呢？夏老师来说一说。
0: 这些年嘛，我们团队也确实取得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呢，也体现在一些荣誉和项目上，也更体现在这个技术啊被生产一线采用。科研层面呢，我们就是围绕盐碱地的快速识别、土壤改良剂的研发，这个秸秆蛀孔啊等技术的一些研发吧，形成了多项的这个发明专利，地方标准，还有企业标准，还有一些发表一些高水平的一些文章。我们感觉非常实用的就是，其中有4项技术呢，获批了天津市的农业主推技术，就像刚才说的这种深沟浅播、微雨水源调控技术、水稻的咸水安全灌溉技术。还有这种大豆的多粒学播技术等等，获奖情况来看呢，就是我们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吧，也获得过天津市的科技进步一等奖，有一项，科技进步二等奖呢有一项，科技进步三等奖呢有2项，这是奖项， 项目方面呢，就是我们“十四五”期间吧，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课题和子课题呢，大约有5项；省部级项目呢有4项。这是在沿线地的治理方面吧，就是开展了一些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一定成绩吧。
1: 都说这个好技术不能只停留在实验田里哈，那我们打通了哪些环节？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推进这个科研成果能够实实在在的落地转化，造福我们的农民朋友哈？把我们专业的科研试验转化为他们能够听懂、会使用、用得起的这种实用的技术呢？
0: 科研成果落地呢，它一关键的就是需要呢，就是打通这个从实验室到农民可用这个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我们的做法呢，主要包括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和企业合作研发，改良剂呢，在实验室做出一个配方，这是第一步。还要解决这种原料的稳定、规模的生产、包装运输、质量的检测和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与企业吧进行合作。进行一些中式和规模化的生产，让每一批的这种产品呢，有效成分啊、使用方法和质量呢，都有个可靠的保障。第二个呢，就是建立示范区和对照田，农民啊最相信看得见的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同一个地块吧设置对照，公开记录这个投入、出苗、长势、产量和收益等等情况，让种植户呢进行自己比较，让他看得见这样一个效果。示范成功之后呢，再通过现场的观摩、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呢，进行这个带动周边的进行推广。第三呢，是把复杂的技术呢变成简明的这种技术规程。科研语言呢中可能涉及一些盐分离子啊、土壤孔隙啊这些呢，就给农民讲的他可能不太理解。我们就是把它简单化，就是直接告诉他什么样的地怎么用，什么时间用，用多少量。出了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能用这种农机完成的，尽量不要用额外的其他的东西设备。能用这个秸秆的，就是尽量的，就是本地化、资源化，尽量的降低这个成本。第四个呢，就是建立这种持续的服务。近3年来吧，我们在这个东丽、静海、滨海新区举办了现场观摩吧培训，大约有12场次。技术观摩呢有6次。面对面的这种辅导呢，大约有500多人次。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金科帮扶的这种 APP、微信，还有这种电话的答疑等等吧，这些用这种方式吧，就是持续的对农民进行一个这种服务。所以呢，就是成果转化呢，不是说把一份这种说明书啊交出去就完了，而是从技术、产品、示范、培训、反馈、再改进这样一个循环。农民提出的问题呢，往往又是我们下一轮科研最有价值的这样一个方向。
1: 不断的去满足大家的需要，去提出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哈。也说到了盐碱地的改良，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认为成本高、见效慢，不见得有很好的耐心去使用它。那也给大家来科普科普哈，就改良盐碱地种植耐盐作物，它的性价比和收益保障到底体现在哪里？包括我在使用这些关键性技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最佳的时间点？
0: 好的。盐碱地改良呢，确实得需要有一定的投入成本。但是呢，成本高见效慢呢，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关键在于这个分类治理，不能把轻度盐碱地按照重度盐碱地去改，也不能为了追求短期的这种拖延，投入过量的水啊或者这种改良材料。对于轻度盐碱地呢，我们推荐的是优先采用这种耐盐的植物品种，采用秸秆还田、合理施肥等等这些农业措施，很多操作呢可以与正常的这种整地播种同步完成，就是增加的成本呢就非常是有限的。对于中度盐碱地呢，可以在这个农业措施的基础上呢，就精准使用改良剂，调整灌排条件，还有一些改善耕层的一个结构。只有中重度这种排盐困难的地块呢，才会考虑用这种基盐沟工程性的这种措施。所以说呢，它这个投入呢是一个分级的，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投入都会很高啊。收益保障呢，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提高了这个出苗率和稳产性。盐碱地啊，最怕这个缺苗断垄，一旦保住了基本苗呢，就是后续的肥水投入才不会浪费。第二呢，就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一个产量。我们那个多项的一个示范吧，都实现了10%以上的这种增产的一个效果。 蔡公庄的这个示范区的亩均增收呢也能达到200元以上，部分地块能够做到这个当年投入当年见效。第三呢，就是可以降低长期的一个风险，你比如说土壤结构改良啊，蓄水能力提升啊，盐碱反的这个清以后呢，农户面对这种旱情啊，异常天气就会更有底气，而且它这个改良之后呢，一般有一定的持续时间啊。盐碱地改良真正的这个性价比啊，不是一次追求最高产，而是在可承受的这个投入，把原来不稳定的、低效的，甚至撂荒的这种土地啊，逐渐变成能够持续经营的生产资料啊。
1: 嗯。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大量的一些工作哈。目前农科院土壤生态团队，我们总共有多少人？我们在这个团队当中啊？
0: 现在我们团队有6个人。
1: 6个人，
0: 对，
1: 一直在这个盐碱地改良的一线在劳作，再去努力。那我们的改良技术和耐盐品种呢，也已经累计推广了1.5万亩，带动农户增收300多万元。从白茫茫的盐碱荒滩到增产的良田，那这样的变化是不是也让大家虽然很辛苦啊，但是我们取得的成绩真的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当然了，在这个科研路上有哪些非常难忘的这个瞬间啊，肖老师您十几年、包括陈老师刚才也说到，虽然工作4年，但是从研究生开始就一直在跟盐碱土地在打交道啊、
0: 对，
1: 这个盐碱地，对，尤其是在天津可能退海之地，它有很特殊的一些天津土地的一个特点哈、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想放弃的时候？
0: 就是看到盐碱地从这种白茫茫变成这种有稳定收入的这种土地吧，确实感到非常欣慰，也感觉我们的工作也比较值得啊，确实有一定的成效啊，农民呢也是慢慢能够接受我们。我们现在说印象深刻的一个事吧，就是当时为了解决这个咸水安全利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就是和联合中国科学院嘛一起开展了一项、就是咸水结冰灌溉技术的一个研发工作。实验时间呢，都是在每年的12月份最冷的时候，就是将沟里这种咸水呢抽出来进行浇地，因为天气特别冷嘛，水滴落在衣服上的时候，这个水珠啊都能够立马结成这种小的冰块，一抖就能掉。所以说你整个虽然是浇水浇到衣服上了，但是你衣服上不会湿啊，一抖呢，所以全会掉在地上，啊，就是这个就是
1: 太冷了。
0: 对，整体呢就是说这个比较辛苦，
1: 比较辛苦。
0: 但是这个技术呢，就是利用咸水结冰之后呢，它这个技术原理就是冰融化的过程当中啊，咸水是先融化出来的，然后淡水呢是后融化，用这个后融化的这种淡水呢，可以淋洗土壤中的一个盐分，达到这个降盐增水的这样一个效果。春天呢，作物就可以进行正常的一个种植。做这个技术的研发啊，虽然非常辛苦，但是我也取得一个很好的效果。而且呢，这项技术呢，就是获得了天津市的科技进步2等奖。
1: 真不容易。我们这是一点点的这个水资源都要充分的给它利用好，是不是？
0: 对，
1: 利用起来哈、
0: 嗯。
1: 陈老师呢，您呢，感受比较深的地方啊？
5: 说起感受。其实我们知道田间实验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时候，有时候遇到这个降雨异常，然后土壤的反应加重或者是参数不合适，我们就要重新取样复盘，有时候一季的结果那产量等数据只能为下一季提供方向，然后并不能指导这个我们那个实验措施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和我们合作比较多的那个青海蔡公庄合作社的一个经理就跟我说，他是甭管咱们那个农科院有没有这个科研经费，我这个合作社呢是100%欢迎你们来我家做实验，有经费呢就给一点，没有经费呢咱不给也行。这句话呢说的就特别的暖心，因为这些年我们和这家合作社合作的关系合作的也非常深入，然后他家的4500亩耕地上然后做了好多的实验，如玉米、大豆、小麦等，带动他家的这个玉米产量提高，还有这个小麦产量平均产量都提高20%以上，亩均效益呢能增加200元。今年呢，我们今年6月份又做了一次小麦测产，然后使用的是正好是咱们那个单产提升的一个几项技术，水肥剂一体化施用，然后呢产量增加了20.9%，亩均效益提高了170元。合作社的那个经理呢深刻认识到，它这个我们只有跟这个科学技术相结合，才能真正的改良盐碱地，然后是得到这个稳定的这产量。 所以说他说这句话也是从他心里

0: 说的这句话也是真正的那个能把我们也是感觉到这个农民对于我们这技术是特别的欢迎的。
1: 是，
0: 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欣慰。
1: 对，要相信科技的力量，是不是，肖老师？
2: 对对对。就是科研道路很长，它不是说每一项技术都能一开始就能成功。但是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探索、一个努力吧，能够让这个农户呢尽量少的承担一些风险，然后多增加一些收入。
1: 两位现在都是金科助农帮扶专家。刚才肖老师也说，我们还有一个小的金科助农的 APP，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也是大家都可以自己去下载，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您提。
2: 对对对，
1: 就在这个 APP 上就都能解决掉。
2: 对对，在网上可以提问题。
1: 这个就更方便了，就不用每一次都必须得到这个田间地头去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那长期深入村镇一线，也开展农技指导啊、田间帮扶的这种工作，在和农户我们近距离接触的过程当中哈，有哪些不一样的一些体会吗？陈老师，
0: 其实这个咱们说这个金科帮扶，其实它还有这个微信小程序，对于农民来说可能是更容易、
1: 更方便一些。
0: 对对对，下乡，说到下乡帮扶，最大的感悟就是农户提出的问题往往是非常直接、非常专业，他们并不关心某个指标是否显著，而是就是如明天能不能播。这次反盐要不要灌水，每亩地花多少钱，用了这个东西以后会不会影响下一茬作物，这些问题提醒我们技术服务必须贴近农时、贴近成本、贴近那个农民的实际操作。在与农户接触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很多生产问题并不是缺少某一项产品，而是缺少综合判断。比如同样出现那个黄苗，可能是盐害，也可能是缺肥、盐自害，或者是根系受损。如果判断错了，施再多的改良剂也没有用。因此我们会尽量到现场去看土、看苗、看水，不能仅凭他的一句话或者一张照片就下结论。
2: 就是作为这个金科助农的帮扶专家吧，我们呢其实希望做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解决眼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播种啊、灌溉、反盐等等关键点吧，及时给出一些解决办法。第二个呢，就是想呢，就是帮助农户吧，形成一种长期的这种能力，让他们学会观察这个地上的这种盐霜啊、土壤伤情啊、出苗啊等等等等吧，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检测，什么时候呢需要调整。真正的科技帮扶呢，不是说替农民做决定，而是把这种判断的方法和操作的技能呢交给农民。农户呢其实也是我们的老师，很多一些简便啊、节省人工的一些改进啊，都来自他们当中的一个生产实验。只有这种科研人员和农户吧多交流、互相信任、共同实验，这个技术呢才能越来越接地气，助农服务呢才能够持续不断。
1: 你们有科学的数据支撑，农民朋友有很好的这种经验提供，是不是？两相要结合哈。那您觉得我们的土壤生态团队能够实现盐碱地改良技术的不断突破，成果落地的见效，那我们团队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在科研攻坚和助农服务当中，我们的理念又是什么呢？
2: 我认为我们团队的核心优势呢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长期的累积。盐碱地的变化呢它是受季节、气候和地下水的影响，它是非常大的。只有多年的连续的实验才能摸清这种规律。我们从08年开始吧，积累样品、实验数据，这是为后续的这种技术的创新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多学科的一个协同。我们团队呢既有水土壤方面的、水方面的，还有植物营养方面的一些博士，也有遥感、作物栽培、生态植被修复等等这方面研发的一些这种技术。盐碱地的问题呢本身它就是一个系统问题，单靠一个专业呢就是很难解决必须得是多学科进行串联起来。第三个呢就是坚持全链条的一个落地。我们不是做完实验就结束了，而是推动这个继续推动专利啊、标准啊、这个主推技术啊、示范基地啊再进行这个农民的那个培训。哪一个环节走不通呢，就回到这个前面呢就重新的进行修改。在科研攻关和助农服务当中我们坚持四个关键词一个是问题导向因地制宜、绿色低碳、农民增收。问题呢就是从田间来，答案呢也要回到这个田间去，不搞这个一刀切，每块地呢都要

0: 都要有适合自己的一个处方，尽量呢做到就是节水、减盐、培肥，利用本地的一些资源，最终评价技术呢，就是要看这个土壤的指标，也要看作物产量和一个农民的一个收益，
1: 夏老师，您还曾经荣获天津市农业农村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怎么样去看待这份荣誉哈？在你们看来，农业科研工作者要有怎样的职业精神以及担当和责任呢？
0: 获得这个天津市农业农村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的这个称号啊，对我来说就是既是荣誉也是责任。这份荣誉呢，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它是也属于我们整个团队，也是属于这个愿意拿出土地配合我们做实验、敢于尝试的新技术的这种农户。农业科研工作者呢，首先就是要有一种要为民的情怀，研究的对象呢是土壤和作物。但最终服务的是粮食安全和农民的这个生活。其次呢，要有这个科学的精神，数据不好看也要如实的记录，实验失败了也要找这个原因，不能为了追求这个结果而回避问题。第三呢，要有长期主义，土壤改良呢，它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很多规律啊，需要跨季节、跨年度的进行验证，必须耐得住寂寞。第四呢，要有担当。关键农时啊和这个生产难题面前呢，科研人员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等着，而且要去现场去观察，去承担这个责任。对党员科研工作者来说呢，先进性啊不一定体现在口号上，而体现在最困难的地块儿愿不愿意去，最繁琐的技术数据啊愿不愿意做，农户最需要的时候啊能不能及时的出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呢落在农民的这个收成里。这就是我们这个理解的一个职业的一个价值。
1: 那目前我们天津盐碱地治理模式和技术，可以复制、借鉴、推广吗？我们的技术现在怎么样覆盖更多的农田呢？
0: 天津的技术和模式呢，具有较强的这个复制借鉴的价值，尤其在这个环渤海地区，这个区域呢，水土条件是比较类似的。但复制的应该是方法和模块，不是照搬一个固定的这种配方，因为不同的地区啊，它这个盐分类型啊、地下水位啊，还有这个降雨蒸发条件啊、土壤质地啊，都是不同的，它的技术参数啊，必须进行本地化。我们希望就是把天津的模式整理成一套标准的这种流程，第一步呢，用遥感无人机和地面检测，快速的识别盐碱的一个程度。第二步呢，判断主要的障碍是盐分高、碱性强、结构这个土壤结构的问题，还是缺水的问题。第三步呢，就是从，耐盐的作物的品种、土壤改良、水资源保障等等技术模块中进行组合，形成一个处方。第四步呢，就是形成简明的施工和农业的规程。第五步呢，就是通过这个土壤、作物、用水，还有这个收益指标进行一个效果的一个评价。这样的一个流程呢，可以在这个滨海这种盐碱区、低平原区就可以进行一个大面积的借鉴推广。要覆盖更多农田呢，还是要同时呢，就依靠四条渠道吧。一是呢，就是把这个成熟的成果啊，转化为这种地方标准和主推技术，二是呢，与企业合作，让改良机这种产品和装备啊，能够稳定供应。三是呢，就是建立核心示范区。通过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大户啊进行辐射。第四呢，就是用这种数字化的地图啊、农机服务平台啊，提供这种分区的指导。我们的目标呢，不是让专家呢永远守在每一亩这个地的旁边，而是把这个技术啊做成可识别、可选择、可操作、可评价的一个工具，让基层的这种农机人员和农户呢都能够掌握。
1: 那面向“15五”发展规划，我们的团队计划攻坚50,000亩盐碱地改良，打造我们的天津样板哈。未来在盐碱地的综合利用、农业绿色发展方面，两位还有什么样的展望和目标呢？
0: 我对未来最大的期待呢，就是盐碱地的利用理念呢，应该从这种单纯的制盐走向试盐、控盐和用盐。我们要那个通过改土、节水、培肥，提高适宜耕作的这种土地的粮食产能。也要遵循自然的条件，发展这种耐盐的作物、特色农业和生态植被。不同的土地呢，承担不同的功能，形成这种粮食生产、资源利用和生态修复相协调的这种格局。未来的技术呢，一定也会更加的精准、绿色和智能，通过遥。

0: 感啊和传感器啊，我们可以更早发现这种反盐的风险。通过耐盐作物的品种和微距的水源调控啊，能用更少的淡水获得更稳定的产量。通过秸秆啊、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增碳扩蓄吧，提高土壤的一个健康。通过标准化和机械化，降低农民使用的一个门槛。盐碱地呢，不应只是农业发展的短板，也可以成为绿色技术创新和特色农业发展的一个新的空间。
1: 是的，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尤其是一线科研人员，我希望呢，未来呢，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田间，把新技术和长期监测结合起来，也希望农户在面对盐碱地时，不再是只凭经验被动应对，而是能够更加清晰地从检测结果以及技术方面获得一些好处。
0: 我们的一个目标呢，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让盐碱地的治理呢，既有产量也有质量，既节约水土资源呢，也能让农民呢得到实惠。只有科研、企业、基层的农机部门和农户呢共同努力，天津啊完全有条件可以把更多的盐碱地建成稳产农田、生态田和示范田，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呢贡献更成熟的田径方案。
2: 也期待着两位老师能够带领着我们天津市农科院土壤生态团队，让我们天津更多的盐碱地变身为沃土良田，让科技惠农的红利惠及更多的农户，为天津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再次感谢肖老师、陈老师两位专家的精彩的分享，谢谢两位。
1: 谢谢主持人。
2: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美丽乡村说》，我是赵敏，代表节目编辑王纯，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点击京云和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我们下周再见。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金南区领导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金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活动。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海棠街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慈水园第3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落幕，紫淼新苑社区寓教于乐点亮缤纷假期。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祖宗海。新风尚新生活专家为您带来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金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树牢正确政绩观，坚决完成15.5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出席。
3: 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郭建华汇报全区调查研究工作总体情况，与会区领导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践行深、实、细、准、效的要求，多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解剖麻雀，找准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发力点、创新点、突破点，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查实情、解民忧、出真迹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实见效、攻坚克难的关键之年，要紧紧抓住建圈扩围重大机遇，立足金南资源禀赋，主动融入、主动服务、主动配套，着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重要承载地。要聚焦345主导产业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和数据要素成行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崭新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扎实推进大城三管，不断做优三危四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会议要求，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建立健全理论学习、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等长效机制，对调研发现的个性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影响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为推动艰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注入强劲动力。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金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
3: 杨浩指出，当前金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金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持续打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股。农行天津分行始终坚持与金南区同向发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希望农行天津分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津南发展，结合“十五五”规划，不断拓展双方在产业升级、资产盘活、乡村振兴、消费促进、国企改革等领域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汇聚更多优质金融资源，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和津南是命运共同体，津南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银工作协同，打造示范应用场景，以务实合作成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钱红简要介绍银行历史沿革、发展规划、业务布局，并表示，近年来，津南区持续探索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经济运行态势良好，金融生态持续优化，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农行天津分行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津南所需，强化优质金融服务供给，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津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农行天津分行领导张静涛、津南区领导刘燕参加。
4: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第二次会前调研，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副主席王玉爱出席。
3: 调研组来到开埠新港，先后调研了天开高教科创园津南园科技金融中心、百度智能云、北京达美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天开中关村新质生产力创新中心，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企业引域发展、惠企政策兑现、产科创深度融合、创新平台建设等情况的介绍，并就拓展创新应用场景、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培育科创产业集群、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邹朝阳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为我区高质量推进天开津南园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要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统筹调配创新资源，持续激活企业发展活力。要进一步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顶层设计，将科技与产业、金融

0: 教育等各方面工作协同起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创新生态，深化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拓展培育应用场景，促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落地艰难。
1: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王宇、沈鑫报道。日前，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金洽会在6万平方米展区集结700余家参展企业，设立5大特色主题馆，垂直细分，各有亮点。商务对接、网红打卡、便民购物一站式全覆盖，搭建了一个跨省市、跨行业、内外贸互通的综合性交流载体。天拓国际展览集团总经理王斌广说，
3: 本届金洽会整体规划更加专业化和场景化，我们规划5大特色那个主题展馆，打破过去综合展区的一个笼统的一个布局模式，实现产业分区、业态聚集。主展馆呢，我们汇聚了全国的相关的省市的一个组团，还有本土的龙头企业、科创装备、新的生产力与那个相关的金融资源等等。然后我们在银发经济、咖啡烘焙，包括也潮流消费等特色板块也独立设馆，形成垂直的产业的集群。同时呢，我们大量增设了一个互动的一个体验空间，包括这个 AR 体验空间、沉浸式的一个消费场景。我们兼顾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商贸的一个经贸的洽谈和市民的一种那个游览的一个需求。
2: S8 银发经济馆同步落地第3届天津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各类适老智能设备集中亮相。津南企业天津天宇养老科技区域经理周峰说，
4: 我们带来了天宇的全系列的毫米波雷达的产品啊。本次呢，在展会我们也展示了我们的最新的长呼吸设备。整个的现在我们在京南区呢，一共完成了接近2000户的家庭安全的照护的智能监管。相比于之前呢，展会呢这次所有的科技型的企业呢来的更加的丰富啊。通过互相的学习呢，我们能够在其中呢得到很多的学习和成长。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2: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近日，津南区人社局联合海棠街道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荣光筑梦，直起新图”津南区2026年退役军人及家属专场招聘活动。活动聚集了20余家优质用人单位，共释放出500余个用工岗位，力求精准匹配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的求职需求。现场同步开展无人机技能培训讲座、政策宣传答疑及线上直播带岗，以多元服务模式精准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通讯员王蕊、郑思明报道。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三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收官，课堂整合学业辅导、健康科普、消防实训、禁毒宣讲等内容，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学习平台。活动中，卫生院医护人员围绕体重管理、疾病预防、夏季防暑开展科普，社区志愿讲解员依托消防演练普及逃生自救技能，大学生志愿者针对初中物理、数学开展课业辅导，梳理考点，讲解答题方法，戒毒所警官宣讲禁毒知识，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丰富的课堂内容充实了青少年的暑期生活，夯实了孩子们的学业基础。通讯员徐丽报道。
5: 近日，小站镇子淼心愿社区联合爱兔艺术为亲子家庭送上为期1周的沉浸式趣味公益课程，让孩子们在乐学善思中充实假期生活。本次活动围绕艺术素养培育与良好习惯养成，开设夏日主题创意绘画、儿童硬笔书法课程。绘画课引导孩子观察生活，汲取创作灵感，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书法课从握笔、坐姿等基础规范教学，纠正不良书写习惯，在书写练习中培养专注力。
2: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和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

0: 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在千年商都广州的近郊，有一座现代化的海事博物馆。空中鸟瞰，犹如一艘巨大的帆船。每到节假日，这里总是熙熙攘攘，人们在这里探寻先民登海沐浴、扬帆远航的历史。展厅里，每当解说员介绍东汉时期的学者编写的《义务志》时，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本书里有人类最早关于南海的文字记载。
1: 书里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涨海齐头，水浅而多磁石。涨海就是我国古代对南海的称呼，齐头就是我国古代对岛礁的称呼。这说明早在2000多年，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到达了南海。
0: 从那时起，波涛汹涌的南海迎来了东方古国的探险者，他们凭着勇敢和智慧，开辟了一条条航道，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南宋时期，一艘满载着陶瓷、丝绸的货船航行在波涛大海，准备驶向南洋。不幸的是，货船在南海华光礁附近被狂风恶浪打翻，最后沉入海底。直到800多年后，这艘货船才被打捞上岸，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船名，华光礁一号。几百年过去了，这一件件铁器、一块块甲板、一片片陶瓷，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0: 这是明清两代不同时期的耕录簿，每一本都能证明中国的先民是南海的主人。那时候，我国沿海的渔民为了生活，毅然闯入茫茫大海。他们燃香记录时间，观天记录方位，出海百次绘就一条航线，远航千次发现一个岛礁，用智慧和生命续写着一本本航海秘籍。正是凭着这一代代相传的耕录簿，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广的海域，更多的岛礁，更美的沙滩，足迹踏遍整个南海。每到一地，这些主人们或以人名，或以天象，或以心愿，给他们第一个发现的岛礁、沙滩命名。地方政府及时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对这些岛屿、礁滩进行有效管辖。这片广袤的大海成为渔民劳作的田园，生活的家园。
1: 据考证，耕录簿所记录的南海岛礁有130个，有200多条航线，覆盖了整个南海。这些数字足以说明中国是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南海的。
0: 一波一浪回荡着华夏声音，一礁一岛见证着生命传奇。潭门，南海岸边的一个千年渔港，渔民们世世代代以海为家，家家户户耕海牧渔，祖宗海早已成为他们生生不息的家园。出海之前要做符，祈求平安，满载而归；归来时要洗涎，心怀感恩，敬畏自然。这个习俗延续了上千年。
2: 我们老百姓都在说，这里是我们的祖宗海，这里是我们的责任田。

0: 就是说南海是我们祖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1: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与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担负着守岛、爱岛、建岛的职责，把一座座荒芜的岛礁变成了美丽家园南海明珠。守护这片祖宗海，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许给未来的和平宣言。请关注下一集《和平之海》，看我们如何用智慧和勇气平息风浪，守护安宁，让这片海更好造福四方，连通世界。
2: 先风尚，先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周双林为大家带来的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
3: 那我们人体呢有三个大的抗衰开关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太阳穴，它是消皱纹的开关；第二个呢是足三里，它是我们养脾胃的开关；第三个呢是太溪穴，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首先，太阳穴。太阳穴呢，它在我们的这个眉梢跟眼角外侧的这个凹陷的地方哈。那我们呢，用这个食指啊和中指啊，按揉住我们这个太阳穴画圈啊，来按揉。然后每天呢，按揉个一分钟，那我们眼角的小细纹呐，还有这个肤色呀，都会慢慢的改善。第二个呢是足三里，足三里呢在我们的膝盖下面三寸的地方，按下去呢它会有酸胀感，如果我们每天按揉五分钟啊，脾胃好了啊，脸呢就不会垮。好，第三个开关呢是太溪穴，它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哈。太溪穴呢，它在我们的脚踝内侧内踝尖后面的这个凹陷处，晚上泡完脚以后呢去按揉它，就像是给我们肾脏啊充电，会让我们早上起来啊，脸不肿，皮肤呢会显得更加紧致。以动养形，让我们的衰老啊慢半拍。那以动养形呢，我推荐两个小动作哈。第一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八段锦，它里面啊有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自然站立，双手呢掌心向上托举，拉伸脊柱的同时呢，可以帮我们胸腔打开，让我们的肺气啊舒展，我们的皮肤呢就会跟着透气了哈。那第二个小动作呢，就是叩齿吞金，我们闭上嘴，轻轻地叩牙齿36次。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舌下生津啊，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津水伸出来以后呢，我们要分3次咽下，这个可是我们老祖宗的养颜妙法。津液充足呢，我们的皮肤啊才会水润。
4: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
1: 没有葛介保送的，没有干细胞，你是不是就老年痴呆了？啊？包括眼病，血糖高，最后视网膜病变，眼睛的毛细血管细呀，只有头发丝的十分之一，一般的药钻不进去，但是寿星补针能钻进去。青鱼毒，再配合葛介保肾丸吃，葛介保肾丸的葛介醇、葛介肽，那是生产干细胞的培养液，它能促进咱们人体产生大量的干细胞。你吃完葛介保肾丸，你那萎缩的牙龈长出来，头发哗哗掉皮，皮肤光滑，脸上褶子越来越少。为啥？干细胞多，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它是哪里损伤修复哪里呀。咱们有个患者叫马金翠，这老大姐呢，心血管病十多年了，就冠心病，心绞痛天天疼啊。哎呀，疼起来像刀弯似的，再给他炒菜，一闻点油烟子，他就心绞痛。天冷了，受点凉，还心绞痛。稍微累着点，跟老伴生点气，还心绞痛。这就挎兜里呀，随时带着速效救心丸，那非常痛苦啊。当时到我们医院来看病，我就给他开的葛介保肾丸。因为葛介保肾丸里头呢，最大的祛斑通络的虫类药是啥？红葛介的，它能缩小斑块，修复心脏受损的血管，扩张心脏血管，它就心绞痛就会减轻。哎，这老姐姐真听话。所以说大夫，你给患者治病，大夫要不听你的啊，你记住，这患者不听话，你这病治不好。互相谁也不服谁，你病治不好。所以首先呢，信者为。你看我给大家开药，我不说包治百病，没有仙丹妙药，咱们对症吃。再一个，人和人的体质它不一样。你像这个马大姐，她吃一个月的葛介保肾丸就有效果了，原来尿频成宿折腾，吃完三天葛介保肾丸她就不尿频。原来心绞痛疼得冒冷汗，吃完葛介保肾丸一个月不怎么疼。那我让他，我说你继续用啊，继续接着吃，吃他一年，咱不就把病治好了吗？啊，就免得做支架做搭桥了，要防止心梗。那心绞痛一发作，血栓斑块脱落，你得心梗了，用速效救心丸都不好使。那这个时候你赶紧把葛介保肾丸呐，给它化成汤药，给它喝下去，送到医院就能保住心肌不坏死，争取抢救时间。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听慧心告诉你们啊，你不管买多少葛介保肾丸，你都要单独的拿出来一盒放在一边，而且这一盒要放哪儿的，要告诉你老伴儿，告诉姑娘。如果你突然间发作心脏病、脑血管病，你不明白了，告诉你姑娘儿子啊，把这葛介保肾丸用温开水给它研成汤药十粒儿，给你灌下去，它能抢救你的命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啊！不管你咋吃，你留一盒放在那儿，告诉姑娘儿子、老伴儿，这一盒药在这儿放着。我一旦有突发疾病，你要给我用上，然后你再上医院，这就能够争取时间了。这个马大姐这个葛介保肾丸就用上了，用到谁身上？用到她老伴身上了。今年春天就刚开春，一天晚上，这个马大姐呢，一看她老伴就在那坐着，就塔哈喇子，在那喘气儿。哎，他就想起来了， 说慧心老师说呀，搁戒保肾丸，用温开水研成药汤给患者呢灌下去能救命。这老姐姐在屋里就忙活了，咣当咣当，哎，用这个酒瓶子把那个戒保肾丸它压扁了，然后呢，哎，用温开水把它溶解了化开了，给他老伴儿喂下去。喂完了，他这头马上打120，把他老伴儿送到医院。当时急诊科的大夫说：“哎，不可能啊，太不可能，因为这个老哥哥呢，原来高血压，体重你说多少？200斤，200斤大胖子，血压经常200多，他还不吃药，中药西药都不吃，而且血压一高呢就脑袋疼，啊，脑袋疼了呢，他就吃这个几粒降压药。”那你不吃，哎，他不疼了他就不吃了，这么吃药不行啊。但这回呢他是脑出血了，脑出血之后吧，他血压达到了220，当时呢老姐姐呢就安跟大夫就合计说要给他呢做脑 CT， 脑 CT 一检查是在脑干，脑干出血16毫升，一般情况下这个人就不活了，脑干出血九死一生，你还16毫升，这人就没法抢救了。哎，咱们的脑干吧是生命的禁区，一旦脑干出血，往往数秒钟就10分8分的这人就昏迷了，出血量超过4毫升，这人死亡率就提高30%。出血量超过15毫升，这人那死亡率那就超过90%，啥意思？10个脑出血得死9个。但是这个老哥哥呢，他就发生奇迹了，他老伴儿姚大姐不给他灌了个戒保肾丸，血压220，送到医院发现没有脑水肿。你看他这个出血量这么大。抢救过来，正常就抢救过来也得是植物人，但是没想到这老哥哥用完葛戒保肾丸，脑出血到医院常规该治疗治疗，没有落下啥后遗症，能走能撂的，就是多少有点说话大舌头，舌头有点硬，这相当不错了。那急诊医生都惊讶了，说吃啥呢，这么重的脑出血没落后遗症。其实啊不用惊讶，因为葛戒保肾丸在清朝时期就是著名的宫廷急救药，而且越是在遇到心梗脑梗脑出血这种危急时刻它越有大作用，因为葛戒保肾丸里头有再生三宝，有啥啊，长白山棒子沟的还阳参呐，它泡酒里还能发芽呢。还有毛桃鹿茸啊，它割了它还长。还有呢，哎，还有啊红葛芥。这红葛芥断尾重生。所以这三大再生宝贝保住了它的脑血管脑神经脑细胞。让他这么重的脑出血没有成为植物人。关键是这个红葛芥当中呢还有葛芥醇葛芥肽，它能修复脑细胞，把受损的脑细胞修好了。

脑细胞不坏死，那你就不得老年痴呆。发现还有一些咱们脑梗的患者，有脑梗，时间长了有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啊，这脑袋不清亮，走道呢反脚，往前卡跟头，深一脚浅一脚的，记忆力减退的，对自己的儿女啊老伴啊还能认识，但是单位的老同志几年没见面了，再见面他叫不上来他啥名。那么严重的脑梗后遗症，卧床的，胳膊跨筐，腿拖地，流口水，最后发傻，脑细胞那小天线都耷了，大脑缺血缺氧啊，脑细胞受损他死了，脑细胞死的多，没有再生的呀。所以最后你们看，老年痴呆的人管老伴儿叫妈，就管他老伴儿喊妈妈，管他儿子叫大姐，哎，管他儿子叫二哥，这不傻了吗？那这个时候在治疗的时候要双管齐下，既要清淤堵，还要生干细胞。清淤堵最好的就是寿星补汁儿，因为寿星补汁儿里头有石头当归呀，能钻能破呀。还有啥呢？葛芥保肾丸、红葛芥断尾丛生啊，他俩配合吃，对脑梗后遗症效果非常好。所以咱们有脑梗的，有脑血栓的，有脑出血后遗症的老哥哥老姐姐，最后这次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因为呀，三年之内我们都拿不到葛芥保肾丸了，再拿到寿星补汁儿啊，也不会半价了。那原价1038，老哥哥老姐姐们吃不起呀，啊，所以慧心呢给大家争取这次活动，寿星补汁儿最后一次半价，半价呢518，519，你看让大家呢能够啊省一半的钱，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还有赠送，你看买6赠3，买12赠6，买20赠10，另外还有氨糖软骨素，就是为了让老哥哥老姐姐们的胳膊腿结实。另外慧心又出钱呐，给大家赠送的银杯，纯银的杯，你拿它喝水吃药，就像慧心呐在你身边。那葛芥保肾丸呢，是最后一次给大家提供，再想要至少得3年呐。那红葛芥咱们拿不到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只要有脑萎缩、心肌细胞受损，一定要吃葛芥保肾丸。葛芥保肾丸它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哪里损伤就哪里。你看葛芥保肾丸慧心给大家争取的活动呢，也是买6赠3，买12赠6，买20赠10，也赠送氨糖软骨素，还有银丝杯，让大家呢能够健康长寿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根据自己情况抓紧打电话报名，这是最后一次让大家呀能够用到好药啊。这次啊慧心是暗度陈仓啊，才给大家争取来清朝宫廷用药葛芥保肾丸的，医院1/4的价格。葛芥保肾丸的保质期是3年，所以我建议年龄超过70岁的老哥哥老姐姐，为了咱们长寿，不脑梗不心梗不得肿瘤，胳膊腿结实，你尽量给自己备3年的，因为它保质期是3年啊，关键时刻咱们能保命。现在呢时间紧张啊，就7天时间，大家抓住机会啊。慧心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

0: 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讲解，也感谢老师努力争取来隔街保肾丸最后一次公益活动。在这儿要提醒大家，8月8号到8月14号，慧馨老师特举办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用药，隔界保肾丸不足四分之一价格用药，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享受寿星补脂买六盒送三盒，买十二盒送六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三盒和一个银杯。隔界保肾丸买六盒送三盒，买十二盒送六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三盒和一个银杯。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最后一次供应口服干细胞技术葛介保肾丸，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半价供应寿星补脂。活动仅限七天时间，报名热线是400-656-3019 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 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8月6号到8月10号，这期间只要您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送您一本养生宝典，地球上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和疗法速查使用手册。想得到这本养生宝典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领取，400-656-3019 400-656-3019。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在健康养生的征途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福利风暴正席卷而来，这不仅仅是一场活动，更是对生命质量的深度关怀与提升。万家灯火栏目携手慧馨老师倾情推出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特惠盛宴，
3: 此次活动源自一场温暖人心的善举。穴位红格界基地的刘望舒院长，在全球红格界资源日益紧张之际，毅然舍弃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无私地将4800对珍贵的红格界赠予我们，为众多寻求健康的朋友点亮了希望之灯。刘院长的慷慨与远见，让这份自然的馈赠得以惠及更多需要的人。
2: 深溶隔界保肾丸作为此次活动的明星产品，汇聚了穴位红隔界、环阳参、毛桃鹿茸等珍稀药材的精华，采用前沿的口服干细胞技术，为修复受损细胞、提升身体机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然而由于原料的极度稀缺，这或许将是您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体验到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健康奇迹。它已帮助无数帕金森、肿瘤患者重拾生活信心，见证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屈。
3: 与此同时，慧馨老师精心研制的寿星补脂，专为改善痰湿瘀体质设计，能够强健脾胃，延缓衰老，共同构建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两者联合使用，效果倍增，让您的健康之路更加顺畅无阻。
2: 8月8号至8月14号活动期间，活动优惠力度空前，寿星补脂半价特惠仅需519元一盒，隔界保肾丸也以超低价格528元一盒回馈听众。在此优惠之上，买寿星补脂再享以下双重特惠：一、买6盒寿星补脂送3盒寿星补脂，买12盒寿星补脂送6盒寿星补脂，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寿星补脂送10盒寿星补脂，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一个银杯。买的越多，送的越多。与此同时，隔界保肾丸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一、买6盒深溶隔界保肾丸送3盒深溶隔界保肾丸，买12盒深。

0: 参茸隔芥保肾丸，送六盒参茸隔芥保肾丸，同时再送氨藤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参茸隔芥保肾丸，送10盒参茸隔芥保肾丸，同时再送氨藤软骨素3盒和1个银杯。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8月8号至8月14号，仅限7天。这是您最后一次参与细胞康复工程，把握健康未来的黄金时机。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
1: 好消息特别提示：一，添加公众号福寿99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二，8月6号到8月10号，只要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赠送一本养生宝典，地球上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和疗法速查使用手册，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
2: 好，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王俊芝王女士，你好，欢迎您。
3: 慧心老师您好，
4: 老大姐你好
3: 啊，我是天津市武清区，梧桐里的一个农民，阳春镇的。
4: 叫啥名啊？
3: 我叫王俊芝。
4: 今年多大了？
3: 82岁。
4: 哎呦，82，这精神头还挺足呢啊！
3: 自从吃了那个寿星补汁，我才这不我不才什么不才什么嘛，早先我都不行。我
4: 寿星补汁吃了多少啊？
3: 啊，寿星补汁吃了20多盒。
4: 嗯，
3: 我
4: 这次跟您参加报名了吗？
3: 现在参加报名也行，不是吗？
4: 嗯，
3: 我现在参加报名，36盒那个剩21盒了。
4: 嗯嗯。
3: 剩21盒寿星补汁，还有那个7盒呢，氨糖软骨素，还有1个银杯，我报这个名。
4: 啊啊，好的，老姐姐，这报这么多是给你自己吃吗？
3: 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俩人。
4: 啊，老两口吃。
3: 哦，
4: 啊，好的。
3: 我先跟您说说我老伴儿，他的，我先跟您说说他这个好的品牌的。他那个这寿星补汁吃完了以后啊，吃有1个多月，我又吃完了以后，他早先那是气管炎气喘呐、喘的都上不来气了，可重了，都说话也说不出来，天天那个哎呀，就走道呼哧呼哧的，让人心都不好受着呢。自从那吃了寿星补汁呢，他就一天好这一天也很。这天呢，就说也能出去溜达溜达了，也能那个什么了，吃东西也吃多了，睡眠也好了。早先呢睡不着觉，这一我就睡4-5个小时觉，我就睡不着了。
4: 嗯，
3: 回就你等到天亮到2点钟，等到天亮就都睡不着了。现在呢一睡就一宿，睡得挺好，
4: 挺好。
3: 哎，睡得挺好，那喘呢？也好多了，那精神头啊也有了，他那状态挺好的，好多了。我真是谢谢慧心老师。
4: 不客气了，姐姐。你老伴儿这个支气管炎多少年了？
3: 哎呀，40多年了。他今年84岁，从42、3岁吧就折得了，就这些年了，老也不好，那药可没少吃了，吃好些药，吃好18方药，什么药都吃了也没好。啊，中药、西药，孩子们那个得买的什么药都说不上来，那个药都吃了也没好。现在呢，吃这寿星补汁真是挺好的。
4: 那他吃寿星补汁啊，像支气管炎，说明这个寒痰淤堵，堵在气管啊，堵在肺子。他吃寿星补汁会出现倒痰盂，有没有大口吐痰的现象？
3: 那倒是没有。他家那个。都是那个，遗传的病啊，他都不也咳嗽也不咳嗽，就是软。你说哪痰呐、痰还不多。我们这家那个老人啊，那老奶奶啊，跟俺那孩子啊，他们都有点痰。这老爷子他还没有痰，因为他能干呢，他老干活啊。他40多岁得的， 别人都四五，我那孩子他四五六就得了。
4: 哦，那就遗传性的。
3: 啊，他遗传性的，要不怎么老小老不好好，我这就好了。我谢谢，慧心老师，我真感谢您。
4: 不客气，他这个遗传性的这个叫支气管哮喘，是吧？
3: 啊、
4: 犯病的时候有
3: 啊，是，就是那。
4: 哎，对，所以哮和喘是俩病，有声叫哮，呼、这叫哮。
3: 哎，是，就是这。
4: 张嘴倒气，这叫喘，有声叫哮。
3: 他有这。
4: 哎，就像憋气一样，就像他那个嗓子眼里啊，总有声，是吧？
3: 啊，是，总有声。
4: 这叫
3: 支气管哮喘。孩子们他就没声，他们就净喘了，端着肩膀就喘。他这是包的有事。
4: 这个病呢，大劲儿的就张口抬肩，张着嘴，端着肩膀在那倒气儿。
3: 是，
4: 哎，这个病啊，跟哪儿有关？跟肾有关。
3: 哦，跟肾有关。回头那不吃了葛肾保心肾丸了吗？吃完了那个更好了。早先他老磕头的，老要睡觉要睡觉的，现在那精神都好了，也不要睡觉睡觉的了，这还能干活了呢。
4: 嗯嗯。啊，因为这个病都在两个脏器，一个是肺子，一个是肾。
3: 啊，
4: 它属于虚哮。虚哮呢，就是没劲儿，上不来气儿。
3: 啊，是，这就是没劲儿。啊，是一点劲儿没有。
4: 哎，总在那张着嘴，端着肩膀，在那长拔气儿。
3: 是。
4: 喘气儿够不着底儿呢，这个肾一虚吧，有的人就出现浮肿啊，哎，心脏病啊。脑供血不足啊，就都来了。
3: 哎，
4: 所以这个病要综合治疗，清除淤堵，把那堵在气道的老年痰给它倒出来。寿星补汁清淤堵最好使，它专门清人身体最小的那个毛毛细血管的淤堵。
3: 啊，
4: 是的，要钻不进去，寿星补汁石头当归能钻进去。
3: 是啊。要不来的这么快呢？
4: 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的，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他把你那个受损的肺细胞给他修好了，你好的细胞多了，人喘气儿就不憋闷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好好给他吃啊、
3: 哦。哎，再说了我呀有胃口病，这胃口我也好几年了，还是那个，就说。61年呢，62年那几年挨饿那年就老吃了窝丝吃的，还是那家得的病呢。哎，那家得的病，这胃口病啊，我你说嚼基本挺什么的也没怎么嚼，反正就吃点那个奥美拉唑呀，啊就这样吃。我要老胃不好，就这些年才能不好。都从那买了寿星饼，我说我也吃，回来我吃啊。我说哎我也好了，我现在胃口。也不疼了，也不打嗝了。我现在我觉得我也挺好，还有我的腿病，我这腿呀、啊，那关节炎，那年头老坐那儿坐了支席支的，得的关节炎，回来就老也不好，我连道都走不出去，我都走不出这屋子。我在吃了住寿星补汁啊，这不天天暖和，回来我就慢慢吐着味出去，吐着味自己能出去了。啊，能出去，下楼我们是电梯楼，下了楼我就到外边啊，能在外边坐会儿，待会儿再进来，我这样弄这样了，我觉着好多了。
4: 哎，真不错，老姐姐 啊，
3: 哎，
4: 你的病啊也不少，你那个胃不好嘛，它叫痰湿瘀堵
3: 啊，
4: 说明你大便也不正常
3: 啊，不正常，
4: 而且脾胃不和，寝食难安，睡不着觉。你过去睡眠特别不好嘛？
3: 啊，年倒是不年到，年改好。他大肠干燥，老是便秘那意思。
4: 哎，他干吧，不算太干，就是拉着没劲
3: 儿。啊，是，就是那样。
4: 而且你睡眠呢，就容易做梦。
3: 啊，是。
4: 翻来覆去的吧，睡不着觉。
3: 是。
4: 这个就是胃里有痰湿，这个痰和湿生自脾胃。所以你吃东西呢，
3: 啊、
4: 会食欲不振，不愿意吃饭。
3: 啊，是。
4: 大便呢拉得不痛快，肚子总是胀满。
3: 啊，是。
4: 不爱消化。
3: 胀着啊。
4: 这个堵心脑血管叫脑梗怪心病， 肚胃和肠子里边呢，它就会出现呢，这个吃不进去饭呢，胃里头堵挺慌，大便呢拉不出来，有宿便就容易在肠子里长息肉。
3: 哦，
4: 哎，所以这个病啊，吃寿星补汁那是非常对症的哦。
3: 认为是挺好的呗。
4: 哎，这回呀，咱就靠牌吃啊。
3: 哎。
4: 哎，因为寿星补汁儿和葛芥保肾丸三年之内都不会给大家提供嘛。
3: 哦，
4: 所以这个事儿啊，慧心也很犯愁。你看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信得着我，慧心实在，有啥说啥，给你们整的是好药啊，让你们治病，我能做到的就是让你们少花点钱啊，所以老姐姐，这次咱们拿到之后好好吃，多做疗法，有啥事吧，随时找慧心啊。
3: 哎，
4: 好，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也感谢老师努力争取来葛芥保肾丸最后一次公益活动。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

0: 有了答案。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1: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0: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2: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3: 嗯、
2: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它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

0: 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1: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2: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法治问到底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征。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天津新闻广播周末法治类节目法治问到底，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玲，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东北风1-2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直播中您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留下您的问题，参与节目互动。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主播利用未成年人喊网友爸爸博流量，母女合拍多账号被封禁，今日聚焦童真绝不能被流量消费。
3: 近日患癌妻子申请销毁丈夫婚外胚胎遭拒案引发关注，法眼看社会连线嘉宾律师深入分析相关的法律问题。
2: 部分网络午夜直播间将粉丝引流至站外的私域，引流的目的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判案说法，关注午夜网络直播间乱象调查。
3: 好，欢迎您连续收听。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首先进入到今日聚焦。近日，拥有近200万点赞量的抖音账户“知暖知甜”被平台封禁，其以单亲妈妈为人设，让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叫镜头前的陌生男人为爸爸，被网友直指利用未成年人出镜博流量，系新型的擦边手段，引发网友谴责。
1: 记者在抖音平台随机搜索，发现10多个同类账户，在视频当中，母女俩共同出镜。母亲呢，语气温柔，穿着睡衣或者是性感衣服，通过刻意引导、话术暗示、假意制止等方式，让孩子叫陌生网友为爸爸，刻意制造暧昧的氛围，收割特定的男性流量。
0: 有律师指出，流量不是突破法律底线的免责牌，监护权也不是用来消费孩子、透支孩子的工具。平台在明知或应知内容违规、消费未成年人、存在低俗擦边导向的情况下，仍然持续的推荐、放任传播、提供流量扶持，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调查发现，这类账号已经形成了模板化的吸粉套路，一般呢是由母女俩一起出镜，母亲营造的是温柔单亲妈妈人设，穿着睡衣、性感衣服，通过刻意的引导、话术暗示、假意制止等方式，叫孩子叫陌生网友为爸爸，让孩子说出来，爸爸你快来把你老婆带走吧，快来和我妈妈谈恋爱吧，他什么都顺着你之类的话。视频的背景呢，大多是卧室、餐桌旁边这些家庭场景，刻意制造暧昧的遐想空间，收割特定的男性粉丝关注。有的视频呢，还故意打上了母女俩搞笑的对话，无不良诱导这些话术，试图规避风险。
0: 在这类视频当中，母亲大多乐此不疲地询问镜头前的网友啊，说喜不喜欢女儿啊。比如有376.2万点赞的账户河南月姐记录生活已经被平台禁止关注，但过往的视频均可见。一条2.5万赞的视频当中，这个女儿说呀，叔叔我想叫你一声爸爸可以吗？这母亲马上就说不可以。女儿就问为什么不可以，母亲说因为叔叔绝对不喜欢你，不信你问叔叔。这个时候女儿就问啊，哎，叔叔你喜欢我吗？在这种畸形话术与亲子人设的包装之下，这类账号的评论区沦为了低俗互动的聚集地，充斥着中老年男性网友的自拍留言、金钱示好等暧昧的言论，部分的账户还挂有橱窗商品，开通了直播带货。

0: 成年人成为流量的密码，网络乱象屡禁不止，不断突破着公序良俗，试探着法律的底线。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包装炒作、早熟小美女、打造争议儿童人设等等被列为重点的整治问题，旨在净化孩子们的成长环境。
1: 光明日报刊登的评论文章《童真绝不能被流量消费》中写道，童年正是人格养成的关键时期，对于孩子而言，过早置身于喧嚣的网络舆论场，长期按照剧本表演迎合大众猎奇的口味，极容易扭曲其自我认知，轻则陷入到自我怀疑，重则会留下长久的心理创伤。
0: 律师刘海向表示，短视频流量从来不是突破底线的免责牌，亲子日常可以记录，可以分享，但是绝不能够把未成年人变成了博取流量、制造猎奇、收割热度的道具。创作者必须守住3条核心的底线，第一是严禁让儿童出演不符合年龄、违背童真的成人化角色，第二呢是严禁利用孩子的形象制造性暗示、低俗猎奇话题，第三严禁为了涨粉变现透透支孩子的隐私、尊严和身心健康。
1: 未成年人出境拍短视频本身是否违法呢？亲子日常拍摄的合法边界在哪里？律师表示，未成年人参与到短视频拍摄正常出境本身并不违法，记录孩子成长、分享亲子生活、展示才艺学习都是合法正常的家庭内容创作。法律保护的核心不是禁止孩子出境，而是禁止将未成年人当作博取流量、制造争议、迎合低俗审美的工具。
0: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法律法规和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不得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判断是否违规的关键不在于视频里有没有孩子出镜，而在于拍摄的目的、内容设计和传播效果是否利用了未成年人引流、造热度、消耗未成年人形象、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 那么作为监护人，父母带孩子拍摄这类争议视频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律师表示，需要明确的是，父母拥有监护权，但监护权不是无限的，更不是用来消费孩子、透支孩子的工具。民法典明确规定，父母应当依法履行保护、教育、监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
0: 如果说家长为了流量变现、涨粉博热度，刻意的强迫引导孩子反复的出演成人化、暧昧争议的剧情，干扰孩子正常的学习生活，损害孩子身心健康，透支孩子人格形象，属于未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不当行使监护权，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相关主管部门可以依法介入干预，纠正不当的监护行为。
1: 相关短视频平台是否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呢？律师表示，平台负有明确且更高的审核与治理义务。根据《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网络平台对于涉及未成年人出境、未成年人参与剧情创作的内容，适用更高注意义务、更严审核标准。
0: 尤其是长期高频未成年人出境、涉及亲密关系演绎、身体展示、情感暧昧诱导的账号内容，平台应当主动筛查、限流、下架、管控。如果平台明知或者是应知内容违规、消费未成年人，存在着低俗擦边导向，仍然持续推荐、放任传播、提供流量扶持，那么平台需要承担相应的监管失职、内容治理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1: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0: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 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

0: 2，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3，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4，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1: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2: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3: 好，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近日，患癌妻子申请销毁丈夫婚外胚胎遭拒案引发了关注。具体说的是呢，无锡的朱女士发现丈夫和另外一名女子伪造结婚证，在医院呢利用辅助生殖技术培育了受精卵。朱女士持真实的结婚证申请销毁这个胚胎，但是遭到了医院的拒绝。随后呢，她将丈夫、涉事第三者以及医院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销毁涉案胚胎，由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涉事第三者公开赔礼道歉等。这件事引发了全国网友的热议，丈夫与第三者的行为是否涉嫌重婚成为了大众争论的焦点。
4: 我们来回顾一下事件的经过。朱女士和丈夫唐某结婚21年了，他们育有一女。2019年的时候，朱女士确诊肺癌，常年和病痛抗争。本来是夫妻共患难的时候，朱女士却遭遇了彻底的背叛。2025年，她看到丈夫手机里有一条来自医院的短信通知，大概的内容呢，就是提示丈夫唐某和另外一名女子在2025年的10月30号在手术区域等候，并且提醒务必携带身份证及结婚证原件。短信中称呼这两个人呢是夫妻。朱女士就质问唐某到底是什么情况，唐某承认了全部的事实。
3: 之后真相随之浮出了水面。在婚姻存续期间，唐某与第三者伪造了结婚证，以虚假夫妻身份通过了医院的审核，顺利完成了取卵受精，同时呢成功培育出了一枚可以随时移植的冷冻胚胎。
4: 身患重病的朱女士发现真相之后呢，就主动维权止损了。她就持着合法的真实的结婚证3次向涉事医院申请销毁违规培育的婚外胚胎，都遭到拒绝，而且是明确拒绝。医院答复是，冷冻胚胎是具备潜在生命属性的特殊的伦理标的物，处置权应该是归属于精卵生物学提供者，也就是说是唐某和第三者，而妻子呢是没有任何的处置权限的。
3: 朱女士整理证据之后报警，唐某以及另外一名女子啊，因为伪造证件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天。之后呢，朱女士还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反映了相关的情况。上海市卫健委答复函显示，经查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在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过程当中，按照规定查验了两人提供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尚没有证据表明中山医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呢，涉事的胚胎已经有医院封存。上海市卫健委还提到，关于销毁胚胎的请求，卫健委没有相应的职责，建议朱女士通过司法途径主张权利。
4: 7月30号这一天，涉及胚胎处置权纠纷的案件在上海市徐汇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不公开开庭审理。这个案件呢没有当庭宣判。这个案件当中，朱女士起诉了丈夫唐某，还有另外一名女子以及医院，诉求呢主要是包括销毁胚胎、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涉事女子公开赔礼道歉等等。同一天，朱女士收到了唐某又起诉她的一个离婚的传票。案件呢是定在8月11号在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开庭。
3: 8月3号，唐某曾经公开发声称愿意配合销毁胚胎，此前呢已经前往医院终止了相关程序，但不确定胚胎是否已经被销毁。同时呢，他说多年来一直在负责朱女士的治疗以及生活费用，也提出过财产分割方案。对于唐某的说法，朱女士并不认可。8月5号，唐某再次发声称已经在律师的见证下去医院销毁胚胎。
4: 8月6号，朱女士向记者表示，对于医院销毁胚胎的流程呢，她并不认可。她说啊，现在警方已经证实了他们这个结婚是假的，法院的人身

0: 全案还有离婚案又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医院却配合假夫妻销毁关键的证据，而我呢，作为唐某的合法妻子，完全被医院忽视，在流程里也被排除在外，他认为医院的流程是不合规的。
1: 那么这桩隐匿于辅助生殖技术之下的婚姻侵权事件，早已经褪去了私人情感恩怨的外衣，演变成了一场拷问法律漏洞、婚姻伦理和社会公平的公共议题。那么这一热点事件的相关法律问题，今天啊，我们连线的嘉宾是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京涛律师。王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京涛律师。
1: 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起引发热议的这个事件啊，从您的角度您怎么看，它暴露出哪些制度方面的漏洞呢？
2: 这个案件呢，我认为呢，之所以轰动，引发全民的共情跟热议吧，其实核心问题呢，有两个。它不但撕开了我国辅助生殖监管的体系，同时呢，对于婚姻民事法律体系，它这个漏洞是一个双重的一个漏洞啊，它撕开了，同时呢，也暴露了一代天母的规则的盲区。首先来看呢，就是形式化的证件它审核漏洞，让这个合法的婚姻失去了相应的制度屏障。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辅助生殖技术本是国家呢为了合法夫妻解决生育困境、守护家庭完整的一个民生手段，但是呢，它对于相应的伦理审查、资质准入是有比较严的一个要求，同时呢是明确禁止婚外生殖、虚假资质申办相应的这种违规的行为。但是在实际落地的执行中呢，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包括本案吧，就说这个部分的医疗机构开展的只是纸质证件的一个形式审查，没有对民政部门婚姻登记的系统进行实时的核验，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假离婚证啊，然后轻易蒙混过关、违规操作落地的这么一种行为。由此呢，这种特别荒唐的这种悖论吧，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虚假的资助，这种资质，可以撬动高端医疗的资源，完成核心的这种生殖的操作，形成一种非常不好的一种局面，就是受法律明文保护这种合法的婚姻呢，无过错的原配的这种配偶，不但不能干预配偶的婚外的这种侵权行为，同时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有效阻止伤害的这种持续的这种发酵吧，风险呢是持续留存的。假设一下吧，就是如果该监管漏洞长期存在，无异于变相纵容了婚内出轨与婚外的生殖套利。婚姻制度的排他性、保障性和严肃性是彻底的，就是说形同虚设，这是第一个点。第二呢，我认为呢，就说这种胚胎处置权的法律界定的空白，也让我们这个婚姻侵权陷入无法可依、无法追责的这种灰色地带。目前这种司法主流观点，胚胎呢不属于普通的财产，是兼具人格理论属性和生命潜能的，处置权优先归属于这个精卵生物学的提供者。这一界定其实很不好啊，它适用于单身的生殖、合法夫妻生育等常规的场景，最主要是忽略了婚内恶意侵权的特殊情形。这个就也同时也给这种法律留白带来最大的不公，规则只保护生物学层面的这种生殖权利，漠视婚姻制度的契约价值，动容了过错方的利己侵权。最后是什么呢？就是让坚守婚姻、信守忠诚的无辜者沦为规则漏洞的最终的受害者。
0: 那么这个丈夫唐某啊，大家很关注他这个重婚罪的问题，法律当中重婚罪的认定标准是什么样的？他拿的是个伪造的结婚证，能不能够认定重婚罪？
2: 严格来说不能认定，因为我们这个刑法呢有明确的规定，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构成这种重婚呢？是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已知结婚，他的将来刑期是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婚，这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不仅呢只是第二次登记结婚，同时包括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本案中其实很明显啊，这个丈夫也就是唐某和第三者行为，他严格来看不符合上述的这种定罪要件。一方面，他们没有就说进行第二次登记，这个伪造的结婚证呢，没有也无法在民政部门形成有效的登记，不属于这种登记结婚。另一方面，他们没有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事实重婚呢， 它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就是对外以夫妻相称共同居住，群众公认的生活层面的同居。像这种仅向医院出示伪造的证件，难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以夫妻名义同居。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通婚罪特别难告，是有这样的说法的。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证据上，它这个门槛比较高。以夫妻名义同居，刚才我们说了，要证明对外以夫妻相称啊，共同居住，邻里群众公认。第二呢，就是立案管辖环节。不能说是批评说，至少来说，从这个立法的这种架构上，有很多的这种不利因素。重婚案件呢，实际上是属于一种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原则上，它有一个要求，原则上是由被害人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也就我们通常说的自诉案件。公安机关呢，经常会以这种自诉案件为由不予刑事立案，而法院呢，你受理这种自诉，又要求原告提供，证据要充分。直接，否则的话呢，这种追责比较困难。本案中，这种龚女士其实就是这种类似的遭遇。还有一个第三点，重婚罪特别难告，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刑民界限的认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现在这种司法实践中吧，多数婚外情、非婚生子这种行为，基本上被认定为道德失范或民事离婚过错范畴，不构成犯罪。这与公众期待和司法人群之间存在偏差，这也是个比较核心的原因。
1: 那从您的介绍中，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案件中想认定重婚罪是比较难的。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朱女士，从她的角度可以从哪方面来进行维权比较好呢？
2: 我觉得应该有，主要是应该是从这个共同侵权角度来突破这个维权的困境吧。刚才咱说了，司法上主流观点是胚胎是特殊伦理啊。的产物归处置权呢归这个精卵的提供者，原配没有提供精卵，无权直接要求销毁，对此这个朱女士可以主张二人构成共同侵权，也就是说第三者主动参与伪造证件，策划实施体外辅助生育的行为，就是侵犯配偶的权益，追究其侵权责任。同时呢，这个朱女士可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案涉辅助生殖服务合同无效，也就是说向医院。现在目前这个案件是已经提起了相关的诉讼，而且这个针对男方提起离婚诉讼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呢，建议这个朱女士吧，对婚姻无过错方可以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判令过错方少分夫妻共同财产，并依法主张离婚的损害赔偿。目前这个朱女士的困境，实际上来说，我们看呢，就本质上她是想试图通过重婚罪这一刑事追责的这么一个有效途径，解决婚外的同居伪造证件、侵犯配偶权益的复合性纠纷。法律对无过错配偶的权益保护呢，不仅仅依赖重婚罪的这个刑事认定，更多的是在民事确权、行政监管、以离婚救济等多重制度中。因此，我们也建议这个要多发性、多元性，不要单一的走一个侵权的一个。这么一个维权途径。
0: 这个案件应当说最近大家的关注度很高，也是一场情理法的碰撞。我们觉得不应该停留在情绪宣泄上，更应该让我们形成一个正向的统一的价值共识的契机。那么您这方面有哪些思考呢？
2: 确实是，通过这个案例吧，我想呢，有了三点思考。一个是必须要坚守婚姻的这种责任的底线，拒绝精致利己的这种婚恋观。为什么说呢？因为婚姻呢，它不仅是情感的结合，更是一种责任和契约，有忠诚、有担当、有向善，是婚姻的一种底线吧。我们就说排斥这种个人的欲望为借口背叛这种情侣，背叛相应的伴侣，突破道德底线，也更不能用这种违法手段谋取私利，伤害他人。这是我想的一个第一的一个想法。第二呢，就是说我认为呢，就是说厘清情理和法理的边界，必须要坚持法治的兜底，公平至上。这种大众的情绪，就是说社会公众需要被倾听和尊重，但解决纠纷、维护公平，终究是要依靠法治。同时不也有很多观点吗？他要认为法律制定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规范技术本身，防止技术滥用，要设置这种严格的事前准入。然后他没有预料到这种证件本身是伪造的，已经形成的胚胎该如何处置，制度规定了如何进入，但是没有规定 进入后发现违规如何处置，这是一个本案给我们一个思考。最后呢，我想呢，就是说，也是一直在探索吧，也是更要引以为重的，就是补齐制度短板，让规则跟上时代发展出现这种问题。本案暴露出辅助生殖的这种审查机制、中断胚胎权利规制的存在的相应的空白。有业内人士曾经指出过，依据相关的要求，医疗机构呢开展相关的业务前，应当仔细检验核验夫与夫的结婚证件。但是呢，在实际操作当中，行业普遍只是对证件的原件的外观，它相应印章、照片、身份信息是否一致，这还是比较浅层次的。因此我们认为呢，当项技术被放置在一个有漏洞的制度框架中去运行，它不可能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工具。让别有用心之人有了可乘之机，这不是一个技术的错，却是技术无法回避的一个风险。因此呢，相关的法律的法规吧，行业监管规则是需要与时俱进的。所以说在此呢呼吁吧，完善证件的联网的核验，细化违背公序良俗开展辅助生殖的这种处置的规则，厘清婚内私自培育婚外胚胎的这种责任边界，是减少类似情理难成的一种困境，从源头上压缩违规操作的空间。
1: 好的，非常感谢天齐精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景涛律师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再见
0: 王律师。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听众朋友，最后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公平的实现从来不是简单满足某一方的诉求，而是在尊重生命、保护婚姻权益、规范医疗技术、约束违法行为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
1: 我们也期待本案的司法裁判呢，能够兼顾法理尺度和社会伦理的导向，也期待这场广泛的讨论推动相关制度持续完善。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应该铭记，个人的欲望和选择永远不能凌驾于法律底线、契约精神和他人合法权利之上。
3: 守护钱袋子，非法金融广告要警惕，虚构养老项目的非法集资正在骗走你的养老钱。检察官提醒，不法分子以投资养老基地、预售养老床位等项目为名，迎合老年投资人极其强烈的养老需求，往往以旅游考察为名，将老年客户诱骗至所谓养老基地、福利院进行参观游玩，描绘养老项目的未来，进而以销售养老床位等名义非法集资。法治纵横节目提示您，面对各类金融产品，知风险、知投向，莫被非法集资广告所蒙蔽，识破非法集资真面目，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参与金融投资。
4: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进入到拍案说法。很多人习惯在睡觉前刷手机，您没有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网络主播呢，只出声音，他不出图像，在评论区里全都是暗语，但是一旦发言就会有人私信，后续的操作也出奇一致，竟然是要将人引流到站外的私域。那么这些人引流的目的是什么？一旦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操作了，又会有怎样的风险呢？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5: 欢迎哥哥，没看到吗？不可能啊！你看可乐呀，看这哥哥。
6: 这样的网络直播间您刷到过吗？直播画面仅有一张图片，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在这个只有277个粉丝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是一张静止的图片，网络主播以声音的方式和网民交流。此时直播间观看者数量只有个位数，不过网民在评论区的留言高度相似，不知道这是干啥。
5: 看这哥哥 M 哥哥，你能看到吗？看可乐跟你说话呢，可乐呀，哥哥。 可乐跟你说话呢，哥哥，看字，哥哥。
6: 在评论区的上方有这样一行字：不懂打22。记者发送这个数字后，直播间的管理员立马回复消息说要关注他的账号，随后对方账号就发来了消息。而这句丢了眼睛即可玩，仅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来要表达什么。其实在这句话里，对方使用谐音替代了关键词。所谓的眼睛指的是墨镜，是该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类型，价值约十几元钱。而这个玩字与玩游戏的玩同音，整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直播间刷一份礼物就可以解锁下一步。果然刷完礼物后，对方立即发来了私信，要求添加他的社交账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聊天将离开直播间所在的平台。记者观察到，从进入这个网络直播间开始，直到添加个人社交账号，整个过程都显得异常神秘。私信中的短短几句话充斥着大量的谐音字，这都是规避平台审核的行为。不过在添加对方好友的过程中，手机 APP 操作界面上方突然出现了一行提示字，说对方账号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请谨慎添加。点击这行字后，再次出现提示，显示对方账号已被他人举报，存在违规行为。记者了解到，手机界面出现这种提示，意味着对方的账号曾经有过违规行为。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恰好印证了账号为什么会被警示。对方添加好友后，很快发起了语音通话。而在此时，手机界面的上方又弹出了一条提示，谨防裸聊敲诈套路。
7: 就是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线上一个打视频开视频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提要求，可以听指挥的这些。
8: 这是完婚的，不是碎的，哥哥。
7: 这么说你理解吗？
8: 最低打视频的话也需要200，哥哥。然后就是200的话，就是除了脸哪都可以看，就不说那么直白。
6: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他的账号会出现安全提示时，对方称这是因为他们的账号每天都会加很多好友，还会给每个好友都发送所谓的福利视频，因此被社交平台监测到了。
8: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一天只接一个人啊，两个人，或者一周接一两个，那种可能号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一天接多个的话，他现在腾讯他查的特别严，就算你微信每天加多几个好友，他都会显示频发的，应该是懂的，肯定是会异常的，他不异常才有问题。
6: 在这次聊天过程中，虽然对方一直强调不说那么直白，但是又不断通过打视频、玩婚的、发福利等词汇暗示可以付费裸聊。至此，一条完整的从网络直播平台引流至站外进行非法交易的链条暴露出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色情引流直播间在多个网络平台的直播界面都能刷到。引流团伙在网络平台开设直播吸引网民，再使用小号私信沟通，将其诱导至私域，进而兜售所谓的色情服务。而有的网络主播还会将网民引流到能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的小众 APP。
9: 下面数字1-31，想尝试哪个数字就把数字刻在公屏上，玩法不定，时间是没有限制的，每个数字都有小包和你一起赠予。
6: 记者发现，在这个网络直播间里刷礼物后，网络主播及相关账号就会要求添加社交账号，进而引流到一款名叫森养派对的 APP。而新用户注册账号登录森养派对后，用户主页里就会立刻显示多个账号发来的私信消息，内容均为女性头像加诱导性文字，有的还会附有直播间链接。在这款 APP 上，一旦用户回复消息，网络主播便会继续以私信方式诱导充值，或是要求去直播间刷礼物，接下来再添加社交账号兜售所谓的付费色情内容。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后依然存在，平台也没有反馈举报的结果。
0: 这类直播间通过私信层层诱导用户，先引导充值刷礼物，再引导添加外部社交账号， 兜售付费色情内容。记者向平台举报之后呢，部分直播间得到了处置，但是仍有直播间没有被处理，暴露出了平台监管存在的漏洞。更让记者费解的就是，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却在一些平台得到了推荐位，这又是为什么？

0: 什么呢？记者注意到，这些网络直播间大多选择在深夜开播，即使没有关注账号也会刷到。这间直播间被推送至平台首页推荐位，在未关注该账号的前提下，记者点进该直播间，发现网络主播等人又上演了相似的套路：先引导用户刷礼物，紧接着私信接触，再以色情擦边等方式引流。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长期从事网络法研究，他认为这样的内容之所以出现在平台醒目的位置，是平台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决定的。
2: 的确，用户也没有开始看呢，平台就开始推送。那这里面恐怕是有平台一个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在里面了。这个视频吸引到新用户的可能性更高。其实平台对于这些内容说明它还是有充分的一个，不管它是技术上的还是人工上的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的，在明知的状态下，如果去推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那你平台是难辞其咎的啊。那平台一定是要改善它的算法。
0: 记者还留意到，这样的午夜网络直播间账号粉丝一般比较少，关注数基本只有几十到几百个。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力表示，在整个引流过程中，这些账号其实并不是获利主体，只是起到前台揽客的作用。专家说，这种用小体量账号广撒网、随机吸引用户的操作，被称为偶然获客。
3: 这些账号它的目的和作用就不是通过这个账号来盈利，这个账号像是个消费品一样，它的存在就不是为了长久的运营下去，所以它用完了这一次，下一次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它是一个偶然获客的机制。这种偶然获客的目的是把这种用户引导向一个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隐蔽的环境当中，在对你进行宰割。
0: 由于这些网络直播间的种种引流行为，记者主动停止了与对方继续联系。但是这些网络直播间引流后，还可能发生什么？最终会影响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通过梳理多地公安机关办理的真实案例，一窥究竟，识破三大风险点。风险一：引流涉诈软件，增大受骗概率。 7月14号，江西新余警方公布了一起案例。民警在侦办一起涉诈案件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网络直播间里以点赞、评论、私信等方式诱导用户扫描二维码登录涉黄网站，为涉诈软件引流。风险二：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 北京警方公布了几起相关案例，多名诈骗案件被害人的手机银行账户在半夜遭遇盗刷，而这些被害人都有同一个行为，曾浏览过色情网站，下载过陌生软件。这些陌生软件中带有具备远程控制功能的木马病毒，随着软件的安装，一同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中。风险三：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 在山东济南，警方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因为一次裸聊被敲诈了2万多元。这起案件中，当事人张先生在与一名女网友裸聊几分钟后，突然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张先生本人。随后表示，如果张先生不转钱，就把视频及截图发给他的亲朋好友，并且一次又一次，以此作为要挟筹码进行敲诈。
4: 张先生前前后后共计被敲诈了14笔钱。在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已经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遂通过贷款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
0: 举报困难，危害却显而易见。有着如此危害的引流直播间，为什么反复出现在网络平台呢？监管治理的难度在哪儿？怎么能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我国相关的法律当中又是如何规定的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于网络运营者责任有明确规定，第49条指出，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 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1: 那么

0: 这个平台呢，我们在法律上也是要求他们对于出现违法内容的这个传播有一个阻断的义务，还特别是信息内容提供为主的平台，它都会去对这些有害的内容去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防控啊。除了对于在它平台上发生的违法行为要负责之外呢，对于明显它明知或者应知道引流出去，这个引流行为有违法嫌疑的，也是要进行一些监测的。
1: 事实上，多家平台对此类色情引流行为发布过明确禁止规定。近日，快手安全中心配合有关部门打掉两个直播色情导流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累计封禁涉案账号1900多个。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也曾以公告等方式对色情引流违规内容和账号进行处置，包括下架违规内容、限制使用私信、群聊等功能、封禁传播色情导流信息的账号等。
2: 平台它承担着网络内容治理的这样一个主体责任，对于这个本身这件事情来讲，它可能我想呢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它有风险识别的责任，那么还有这个账号管理的责任，以及这种非法信息的治理责任。
1: 那么对于引流团伙采用的午夜开播、谐音字替代关键词、跨平台引入私域等多种手段，怎么提高平台的监管力度呢？法学专家表示，可以聚焦3条系统化治理路径，遏制色情引流乱象。关键点一，提升技术手段，加大人工巡查力度。专家建议，应加大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提升对特定场景的识别能力，强化人工审查力度。
0: 人工审核这一块呢，的确也是可以去加强的，尤其是说如果是在后端的举报啊，包括像咱们的媒体监督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你其实应该对某些领域你原来没有看到的空白的领域，你其实是应该加强这个资源，包括技术的，包括人工的。
1: 关键点二，深化联合打击，打通全链条惩治渠道。平台除做好账号日常管控外，还可以留存违规全链条证据，主动对接网信、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移送案件线索，推动平台处置与行政监管、刑事查处形成联动合力。
0: 没有办法证明他从事了多大规模的这个传播的话呢，他可能平台封禁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措施。但是呢，这背后可能还是要联动，比如说能够查出后面涉及到比如说刑事犯罪的这些行为啊，传播淫秽物品啊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那可能要有一个向公安机关去联动报告、移交线索这样一个过程。
2: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它可以为完整的取证、固证然后提供依据，那就为有效打击犯罪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可能性。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提供技术或者我们讲的技防的这个能力。
1: 关键点三，建立平台联动机制，防止各管一段。引流团伙往往使用多个账号在多个平台来回跳转，这不仅增加了举报难度，还让各平台之间出现信息割裂的情况。如果只靠单一平台处置自家账号，难以串联完整证据链。
2: 之所以来回跳转，其实也是在规避现在我们法律治理当中要求平台履行责任。那么如果说他在一个平台上把这些犯罪行为都实施完了，那很容易被识别和打击。所以他通过这种来回跳转呀，通过这种规避的方式，把这种风险降低。他把这个整个的作案流程拆分在不同的平台或者不同的账号或者不同的渠道当中，那么你就很难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给他进行一个判罪。
1: 专家建议，通过更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平台共享合作等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与此同时，享受网络直播服务的网民在面对这类直播间时，也应该避免因好奇而去点击，成为色情引流的对象。
2: 他是利用了现在平台治理的当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比如说强调平台的属地责任，但是并没有强调属地连接的责任，就是我只负责把我的这片地打扫干净，他负责把他的这片地打扫干净。但是如果我们在门与门之间的这条路谁来负责，那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未来我们在制度上能够更多的提供，比如说风险信息的共享、犯罪证据的共享，其实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制度建设或者说法治建设一个突破吧。
3: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

0: 一些人手中有了闲散的资金，传统的银行理财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投资需要。由于缺乏投资知识，他们迫切寻求一种既有高收益又稳定保本的投资方式。而一些投资公司向客户许诺的正是所谓高额利润的收益产品，使他们落入非法集资的圈套。
1: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请远离非法集资。
2: 我们来关注另外一起案例。2026年6月，房东刘女士与承租人张先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期为一年，房屋保证金11600元。合同约定，承租人应该按照交接时的房屋现状使用房屋，重新装修或者变更原有设施需要征得出租人的同意，租赁期满之后要将房屋恢复原状。
3: 入住之后啊，张先生就把房屋的白墙刷成了黄色，而且呢将房屋从三室结构改造为四室。一年期满之后，双方没有再签订书面合同，张先生继续居住，刘女士呢照常的收取租金，租金每年口头协商上调，其他的合同条款延续，直到2024年7月张先生交房。
2: 交接时呢，刘女士发现除了三室被改为了四室，白墙被刷成了黄色之外，房屋还存在多处霉变，灶台、木地板等也受损严重。刘女士要求张先生将房屋恢复原状，双方协商未果，刘女士便将张先生诉至法院，索赔房屋修复费用14万多元，房屋空置损失10万多元，并要求张先生支付逾期付租违约金5000元。
3: 张先生辩称自己改造房屋呢是经过刘女士许可的，墙体发霉呢是外墙渗水所致，和他无关。除了一间卧室地板是办公滑椅轮办公椅的滑轮磨损之外，其他的损坏都是自然的损耗，不同意恢复原状。如果法院认为他负有恢复义务，可以通过赔付修复费用的方式来履行，由原告自行修复。此外呢，张先生提出空置损失是源于市场行情以及房东自身的原因，并提起反诉，要求刘女士退还房屋保障金。
2: 在2025年11月，法院最终是判决张先生支付修复费用和空置损失合计6万多元，刘女士返还保证金6600元。目前呢，判决已经生效。
3: 这起案件呢，其实是披露了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厘清了自然损耗和人文损患之间的一个责任边界，明确了长期租赁房屋的返还判定标准。法官也提醒，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呢，双方应当对返还房屋时候的状态进行明确约定。如果是需要恢复原状，应当对租赁之初交付的原状留存证据。承租人如果要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或者是更换家具家电等设施设备，应当及时的和出租人沟通，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进行改造更换，并对合同到期之后改造或者是更换部分的归属进行明确约定。租赁期间，承租人应当以合理方式妥善使用房屋，如果发生漏水、电路老化等情形，应当及时保留证据并向出租人反馈。如果出租人没有在合理期限内维修，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再向出租人追偿维修费用，避免损失扩大。
4: 网络个人信息防护四谨慎。个人信息防护是网络安全的重要一环，今天就与大家共同分享做好网络个人信息防护的四谨慎。首先，先带大家了解下什么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自然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设备信息、账户信息、隐私信息、社会关系信息和网络行为信息等。个人信息一旦遭到泄露、非法提供或资用，可能会引发骚扰电话、诈骗短信、人肉搜索等信息安全事件，对网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产生隐患。那么，既然个人信息如此重要，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又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一是谨慎使用公用 WiFi。 尽量不使用不需要验证或密码的公共 WiFi。

0: 二是谨慎点击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和手机链接。三是谨慎在网吧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商务服务。四是谨慎使用社交网络，通过设置访问规则、限制范围等，尽可能的保护个人信息。
1: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给孩子们提个醒。暑假期间呢，有些青少年因为盲目的模仿网红挑战，频频的引发意外险情，不得不报警求救。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2: 7月10号下午2点多，江苏淮安消防接到报警，一女孩在家中腿部被卡。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被卡的是一名小升初放暑假的学生，他将双腿插在了办公椅的扶手控槽中，将自己锁在了椅子上。消防员随后一人将女孩抱起，另一人将女孩双腿从控槽中向外推送。经过2分钟的营救，女孩被成功救出。
3: 不是昨天晚上我刷那个卡椅的视频，今天在我朋友家看到这椅子，想到了，然后卡就行了。
2: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卡椅子挑战，发现确实有不少人将两腿伸入椅子的扶手，以此用来证明身体的柔韧，或者单纯为了搞笑吸引流量。视频中也有不少人在挑战中被卡。记者注意到，还有一类将头和胳膊伸入塑料凳中挑战，也吸引了不少人模仿。即使身材相对瘦小的女生，也有被卡塑料凳的风险。今年1月，江苏徐州就有学生因此被卡。消防员抵达现场，发现女孩将头和右臂插进了塑料板凳空隙中，椅子与女孩身体贴合较紧，强拉极易造成二次伤害。随后，消防员用纸板对女孩进行保护，交替使用剪刀和钳子对板凳进行破拆。2分钟左右，女孩安全已出。
4: 那我靠，您不是往这里面坐干啥？
3: 说出来，让我试了一下。
5: 记者发现，除了家中的椅子板凳，还有像这种户外的网红挑战，一些学生模仿网红视频盘腿抱住，最终也导致双腿被锁死，动弹不得。
2: 所谓盘腿抱住挑战，是将双腿像拧麻花一样盘绕住灯杆等户外柱子，挑战能否自行顺利解开。6月27号，湖南郴州苏仙区一男孩就因尝试盘腿抱住挑战无法自行起身，只能报警求助。
6: 站起来，
7: 爸爸，站起
8: 来，你脚麻了，你脚麻了。
2: 消防员到场发现，男孩腿部因长时间压迫已经充血麻木，只能由3名消防员配合，一人撑起男孩上半身，另2人小心搬动他的双腿，最终帮助男孩脱困。随后，消防员将少年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无独有偶，5月5号下午，河南信阳高新区一社区内，一名女孩同样因盘腿抱住挑战，被困在了室外健身器械上。消防员到场后，轻轻托起女孩腋下，再慢慢将她双腿从柱子上分离，顺利脱困。专家提醒，当人抱紧柱子盘腿坐地时，身体自重下压会使双腿越收越紧，形成一个自锁状态。该动作使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处于异常扭曲与受压状态，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关键结构损伤。特别是未成年人骨骼韧带仍在发育，一旦受伤可能造成长远影响。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防止孩子轻易尝试这类网红挑战，一旦被卡不要蛮力处置，及时报警求助。
5: 遏制网络乱象，我们除了要提醒自媒体博主遵守法律，青少年不要盲目效仿网红挑战，更希望平台主动完善审核机制和算法推荐机制，不要让这些违法危险的网络行为成为一波又一波的网红流量。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法治问到底节目就直播到这里。天津新闻广播2026年周末法治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

邓荫里的法律顾问在这里，主持人国林李征，代表编辑赵薇，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的提高，而幸福和向往的生活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忆起旧时的麦收情景，不仅让人感到幸福和向往，更让人感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今天我们来听散文《麦收记忆》，作者孟连忠。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妻子喜结连理，迈入幸福的港湾。结婚没多久，承包田里的小麦便以金灿灿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预示着一年一度的麦收时节已经到来。那一年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个麦收。在第一年收麦子时，由于母亲年纪大了不能劳动，我又没干过体力活，因此所有重担都落在姐姐和姐夫们身上。在麦收到来之时，当母亲和我谈到要找姐姐和姐夫帮忙割麦子时，妻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说，姐姐和姐夫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并且他们的体质都不好，干割麦子这种体力活一定很吃力。我提议今年就不再去找他们，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听完妻子的话，我瞬间懵了，心中暗想，你这瘦弱的小身板能有多大力气？不累趴下才怪呢，割麦子的活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心里这么想，却没有反驳，便笑着答应了他。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妻子便起床了。他用铁木锨将大门外的一片空场地铲平，又用楼耙将这块地楼了一遍。当我睡醒后走到门外时，他已将地上铺满了水，撒上了麦圆。此时他满脸汗水，衬衣都湿透了，头发像刚洗过一样。看到眼前的情景，我鼻子一酸，泪水溢出了眼眶。接下来我们二人又用石滚子将这块地压出了光面，于是一块打麦场便大功告成。再看妻子已经精疲力尽，但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两天后，小麦开镰收割。这一天天上晴空万里，早晨起来就特别热，可再热的天气也没有削减妻子割麦子的热情。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割一包麦子好似拔一颗小葱一样。我跟在他身后，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和他并肩同行，一会儿功夫就落下了很远。看我如此笨拙，他便加把劲儿把我接上来，并向我讲解割麦子的技巧。接下来的活他哪样也不逊色，小麦脱粒时他一人干两人的活，扬场的姿势相当规范，麦粒和麦鱼子分得一清二楚，麦秸朵朵的简直神了，好似平地里长出个大蘑菇。一个麦季下来，我对妻子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投地，为能娶到如此能干的妻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有路，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胆子，我去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孩子们来讲，愉快的寒暑假就像一条流淌不息的小溪，这条小溪时时刻刻都在唱着欢欣愉悦的歌儿。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快乐的寒暑假》，作者郭娟。每个学生寒暑假里都有自己的乐趣，对他们来说，那是最快乐的时光，可以尽情肆意地玩耍。夏天的乡村是那么美好，在孩子们眼中，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有那么多等待寻找的宝藏。我的小伙伴中，二狗子是我们这些孩子里最调皮捣蛋，也是见识最多的，号称渭南挖一带十里八乡的小活地图。毕竟他从小就跟爷爷满世界里跑，夏天摸鱼捉虾捡鸭蛋，冬天打獾猎捕套兔子，哪行都特别熟。放了假，我们几个就在村头的大槐树下集合，合计暑假里四处疯玩的计划。夏日的田野到处碧绿一片，生机盎然，蓊郁的小树林里鸟雀啾啾，放眼一望，小桥流水人家，田畴阡陌间，蝶飞鸟语花香，对我们太有诱惑力了。这美丽自由的广阔天地，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村南稻田连绵，沟渠纵横，碧树合围，流水潺潺的小河里长着许多水竹菖蒲，金条蛇蔓。稻田是蜻蜓的家园，蜻蜓的幼虫喜欢在夜深人静时爬上稻叶，等待黎明的曙光照亮，便可以晒干翅膀，自由自在地在蓝天白云下飞行。村北有一条宽阔的大河，夹岸古柳成行，遮天蔽日。这里是蝉的游乐场，它们肆意地在这里高声欢唱，不像那些落在院子的知了让人反感。村东蔬菜地是蝴蝶的乐园，黄色的菜蝶，白色的树蝶，彩色的花蝶，每日里最喜欢翩跹飞舞在瓜棚下。夏天是蔬菜成熟的季节，远远望去就知道是西红柿熟了还是黄瓜绿了。别看菜地里有人看管，老虎总会有打盹的时候，我们口渴的时候顺几条鲜香的黄瓜，摘几个大西红柿是常干的事儿。村西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槐树蓊郁，被两条小河傍着。小河是孩子们的游泳场，每天都会有孩子们像泥鳅一样在河里钻来钻去，小伙伴们的狗刨便是在这里练会的。这条风景优美的乡村小路，也是我们去看外面世界的必经之路。暑日的稻田正是稻花飘香的时候，香气弥漫，让人心旷神怡。这里有白鹭翩飞的身影，漫天飞舞的蜻蜓，还有我们许多快乐时光。那时候的青蛙很容易捕捉，我们去稻田里照青蛙，大多不是为了吃，只是因为好玩。我跟着二狗子只照过一次青蛙，不小心还掉到水里，弄了个透心凉。扑蜻蜓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儿了，蜻蜓中最

常见的是黄蜻蜓，成群结队随风而来，又随风飞去。绿蜻蜓和蓝蜻蜓没有黄蜻蜓多，它们个头比黄蜻蜓大，姿态也格外优雅，绿的晶莹，蓝的惊艳，尤其是落在粉色的荷包上，好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小时候天天扑蜻蜓，扑来蜻蜓干嘛呢？放到家里窗户上让它去逮蚊子，因为蜻蜓是专门喜欢吃蚊子的益虫。但是放在家里的蜻蜓总是趴在纱窗上一动不动，夜晚的蚊子照样是嗡嗡飞的夜袭队，捉来的蜻蜓不但没有吃蚊子，反而一命呜呼了。看来蜻蜓也知道不自由无宁死。白衬衫、花裙子、红领巾，扎着蝴蝶结的羊角辫，你就是美丽的红蜻蜓。这是小时候我们唱的一首儿歌，悠扬的旋律仿佛红蜻蜓飘逸灵动的身影随风飞舞。红蜻蜓是我见过最美丽动人的蜻蜓，那么惊艳，扇动着天空一样清澈的翅膀，闪动着璀璨宝石一样的大眼睛，轻盈地穿梭在姹紫嫣红中。每当寻觅到红蜻蜓的身影，我便会痴迷地追逐，梦想着和它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舞。于是我总想用水彩画一幅晚霞中红蜻蜓的画，贴在床头看着它入眠，希望每一个夜晚的梦里都会有它俏丽多姿的身影。寒假虽然天气冷，但是好玩的一点不比暑假少，而且刺激的项目更多。让我们最期待的就是下雪和冻冰。入冬以后，我们天天竖着耳朵听大喇叭广播，要是哪一天听到了今天夜里大幅降温，或是有小到中雪，便跃跃欲试，连睡觉都憧憬着我们小分队在冰天雪地里的快乐活动。小河里刚刚冻冰，这时候不能急着上冰，要等到冰里冻出冰花，只有这样的冰，我们才可以尽情地去上面撒野。滑冰称零牌子，滑坡玩溜冰，那是冬日里最过瘾的游戏。零牌子制作很简单，可以是小板凳，也可以是小托盘，只要下面绑上两根粗铁丝，就算大功告成。撑零牌子在冰河里耍，我们可以不吃不喝的玩一天。我们盼着下雪，雪下得越大越高兴，堆雪人、打雪仗，像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一样穿林海跨雪原。可是想要学习杨子荣，就要做好滑雪板和手杖，这项工作其实早在暑假的时候就完成了。做滑雪板最好的是毛竹，我们小时候毛竹真是个万能的东西，许多好玩的都离不开它。看过大孩子们制作滑雪板，我们就照猫画虎的把毛竹前段用火烤了，完成一定的上翘弧度，然后用砂纸把毛竹的竹节磨平，固定好鞋的盼带。手杖可不是随便一根木头就可以，一定要结实。我喜欢用哥哥的粗荆条当雪杖，因为荆条不仅结实，而且有韧性。滑雪板造好了，每隔一段时间还要记得抹油，反复涂抹，只为了使毛竹不容易开裂。下了大雪就开始出发去滑雪了。去哪儿滑雪最好？当然还是大河的冰面上，又快又省力，一会儿的功夫就可以顺着赤龙河滑到大寺。滑雪时摔跟头是常有的事儿，就算摔了跟头，满脖子凉凉的雪也感觉特别舒服。躺在雪地里，仰望瓦蓝瓦蓝的天空，聆听着自己的心跳，恍惚感觉到威虎山就在眼前。我们滑雪滑冰也呼啦的玩，家长们都很支持，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家长知道，这样长大的孩子不仅身体结实，还能磨练坚强的毅力、刚强的性格、顽强的精神。寒假生活到了腊月23小年的时候，便会更加丰富和精彩了。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氛围，使得我们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充实和满足。快到正月十五了，预示着寒假生活即将结束，
下一个期待便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布，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记得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式剪纸啊，那是了

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宝辇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
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各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各国保碾会发展到了八年二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一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各国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各国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各姑保碾会是各姑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走着，
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

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几翼，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民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

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

有这个 0.9 米的爱国呈现大空竹，还有 0.8 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 0.6 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 0.4 米的追梦中型空竹， 0.1 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
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纳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伐古和武伐古。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伐古，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伐古。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伐古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伐古。说起伐古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伐古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伐古，东中街茶棚为价钱伐古，北茶棚为五音伐古，迎前茶棚为价钱伐古，西茶棚为五音伐古，隔前茶棚为京音伐古，香斗茶棚为雅音伐古，天一灯棚为海音伐古。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伐古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伐古啊有前奏、连接、结尾3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伐古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出
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锋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叶泉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辇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啊，
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
发扬光。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4: 你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3: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2: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3: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3: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腾垦，顾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3: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津南区领导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活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海棠街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慈水园第3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落幕，紫淼新苑社区寓教于乐点亮缤纷假期。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祖宗海。新风尚新生活专家为您带来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树牢正确政绩观，坚决完成15.5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出席。
3: 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郭建华汇报全区调查研究工作总体情况，与会区领导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践行深、实、细、准、效的要求，多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解剖麻雀，找准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发力点、创新点、突破点，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查实情、解民忧、出真迹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实见效、攻坚克难的关键之年，要紧紧抓住建圈扩围重大机遇，立足津南资源禀赋，主动融入、主动服务、主动配套，着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重要承载地。要聚焦“345”主导产业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和数据要素成行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崭新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扎实推进大城三管，不断做优三危四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会议要求，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建立健全理论学习、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等长效机制，对调研发现的个性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影响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为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注入强劲动力。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
3: 杨浩指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持续打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股。农行天津分行始终坚持与津南区同向发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希望农行天津分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津南发展，结合“十五五”规划，不断拓展双方在产业升级、资产盘活、乡村振兴、消费促进、国企改革等领域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汇聚更多优质金融资源，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和津南是命运共同体，津南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银工作协同，打造示范应用场景，以务实合作成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钱红简要介绍银行历史沿革、发展规划、业务布局，并表示，近年来，津南区持续探索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经济运行态势良好，金融生态持续优化，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农行天津分行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津南所需，强化优质金融服务供给，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津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农行天津分行领导张静涛、津南区领导刘燕参加。
2: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第二次会前调研，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副主席王玉爱出席。
3: 调研组来到开埠新港，先后调研了天开高教科创园津南园科技金融中心、百度智能云、北京达美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天开中关村新质生产力创新中心，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企业引域发展、惠企政策兑现、产科创深度融合、创新平台建设等情况的介绍，并就拓展创新应用场景、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培育科创产业集群、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邹朝阳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为我区高质量推进天开津南园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要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统筹调配创新资源，持续激活企业发展活力。要进一步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顶层设计，将科技与产业、金融、教育等各方面工作协同起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创新生态，深化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拓展培育应用场景，促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落地津南。
4: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王宇、沈鑫报道。日前，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津洽会在6万平方米展区集结700余家参展企业，设立五大特色主题馆，垂直细分各有亮点，商务对接、网红打卡、便民购物一站式全覆盖，搭建了一个跨省市、跨行业、内外贸互通的综合性交流载体。天拓国际展览集团总经理王斌广说，
5: 本届津洽会整体规划更加专业化和场景化，我们规划五大特色那个主题展馆，打破过去综合展区的一个笼统那个布局模式，实现产业分区、业态聚集。主展馆呢，我们汇聚了全国的相关的省市的一个组团，还有本土的龙头企业、科创装备、新质生产力与那个相关的金融资源等等。然后我们在银发经济、咖啡烘焙，包括也潮流消费等特色板块也独立设馆，形成垂直的产业的集群。同时呢，我们大量增设了一个互动的一个体验空间，包括这个 AR 体验空间、沉浸式的一个消费场景。我们兼顾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商贸的一个经贸的洽谈和市民的一种那个游览的一个需求。
2: S8 银发经济馆同步落地第三届天津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各类适老智能设备集中亮相。津南企业天津天宇养老科技区域经理周峰说，
6: 我们带来了天宇的全系列的毫米波雷达的产品。本次呢，在展会我们也展示了我们的 最新的长户型设备。整个的现在我们在京南区呢，一共完成了接近2000户的家庭安全的照护的智能监管。相比于之前呢展会呢，这次所有的科技型的企业呢来的更加的丰富啊，通过互相的学习呢，我们能够在其中呢得到很多的学习和成长。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2: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近日，津南区人社局联合海棠街道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荣光筑梦，直起新图”津南区2026年退役军人及家属专场招聘活动。活动聚集了20余家优质用人单位，共释放出500余个用工岗位，力求精准匹配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的求职需求。现场同步开展无人机技能培训讲座、政策宣传答疑及线上直播带岗，以多元服务模式精准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通讯员王蕊、郑思明报道。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三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收官，课堂整合学业辅导、健康科普、消防实训、禁毒宣讲等内容，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学习平台。活动中，卫生院医护人员围绕体重管理、疾病预防、夏季防暑开展科普，社区志愿讲解员依托消防演练普及逃生自救技能，大学生志愿者针对初中物理、数学开展课业辅导，梳理考点，讲解答题方法，戒毒所警官宣讲禁毒知识，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丰富的课堂内容充实了青少年的暑期生活，夯实了孩子们的学业基础。通讯员徐丽报道。
7: 近日，小站镇子淼心愿社区联合爱兔艺术为亲子家庭送上为期一周的沉浸式趣味公益课程，让孩子们在乐学善思中充实假期生活。本次活动围绕艺术素养培育与良好习惯养成，开设夏日主题创意绘画、儿童硬笔书法课程。绘画课引导孩子观察生活，汲取创作灵感，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书法课从握笔、坐姿等基础规范教学，纠正不良书写习惯，在书写练习中培养专注力。
2: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和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担负着守岛、爱岛、建岛的职责，把一座座荒芜的岛礁变成美丽家园、南海明珠。守护这片祖宗海，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许给未来的和平宣言。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祖宗海碧波深处有中华。
0: 海纳百川，碧波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汇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在千年商都广州的近郊，有一座现代化的海事博物馆，空中鸟瞰犹如一艘巨大的帆船，每到节假日，这里总是熙熙攘攘，人们在这里探寻先民东海沐鱼、扬帆远航的历史。展厅里，每当解说员介绍东汉时期的学者编写的《义务志》时，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本书里有人类最早关于南海的文字记载。
8: 书里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涨海齐头，水浅而多磁石。涨海就是我国古代对南海的称呼，齐头就是我国古代对岛礁的称呼。这说明早在2000多年，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到达了南海。
0: 从那时起，
9: 波涛汹涌的南海迎来了东方古国的探险者，他们凭着勇敢和智慧开辟了一条条航道，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南宋时期，一艘满载着陶瓷丝绸的货船航行在波涛大海，准备驶向南洋。不幸的是，货船在南海华光礁附近被狂风恶浪打翻，最后沉入海底。直到800多年后，这艘货船才被打捞上岸，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船名，华光礁一号。几百年过去了，这一件件铁器，一块块甲板，一片片陶瓷，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0: 这是明清两代不同时期的耕录簿，每一本都能证明中国的先民是南海的主人。那时候，我国沿海的渔民为了生活，毅然闯入茫茫大海。他们燃香记录时间，观天记录方位，出海百次绘就一条航线，远航千次发现一个岛礁，用智慧和生命续写着一本本航海秘籍。正是凭着这一代代相传的耕录簿，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广的海域、更多的岛礁、更美的沙滩，足迹踏遍整个南海。每到一地，这些主人们或以人名，或以天象，或以心愿，给他们第一个发现的岛礁、沙滩命名。地方政府及时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对这些岛屿、礁滩进行有效管辖。这片广袤的大海成为渔民劳作的田园，生活的家园。
1: 据考证，耕录簿所记录的南海岛礁有130个，有200多条航线，覆盖了整个南海。这些数字足以说明中国是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南海的。
0: 一波一浪回荡着华夏声音，一礁一岛见证着生命传奇。潭门，南海岸边的一个千年渔港，渔民们世世代代以海为家，家家户户耕海牧渔，祖宗海早已成为他们生生不息的家园。出海之前要做符，祈求平安，满载而归，归来时要洗涎，心怀感恩，敬畏自然，这个习俗延续了上千年。
2: 我们老百姓都在说，这里是我们的祖宗海，这里是我们的责任田，就是说南海是我们祖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0: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与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担负着守岛、爱岛、建岛的职责，把一座座荒芜的岛礁变成了美丽家园，南海明珠。守护这片祖宗海，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许给未来的和平宣言。请关注下一集《和平之海》，看我们如何用智慧和勇气平息风浪，守护安宁，让这片海更好造福四方，连通世界。
3: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周双林为大家带来的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
4: 那我们人体呢有3个大的抗衰开关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太阳穴，它是消皱纹的开关；第二个呢是足三里，它是我们养脾胃的开关；第三个呢是太溪穴，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首先太阳穴，太阳穴呢它在我们的这个眉梢跟眼角外侧的这个凹陷的地方哈。那我们呢用这个食指啊和中指啊按揉住我们这个太阳穴，画圈啊来按揉，然后每天呢按揉个1分钟，那我们眼角的小细纹啊还有这个肤色呀都会慢慢的改善。第二个呢是足三里，足三里呢在我们的膝盖下面3寸的地方，按下去呢它会有酸胀感，如果我们每天按揉5分钟啊，脾胃好了啊，脸呢就不会垮。好，第三个开关呢是太溪穴，它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哈。太溪穴呢它在我们的脚踝内侧内踝尖后面的这个凹陷处，晚上泡完脚以后呢去按揉它，就像是给我们肾脏啊充电， 会让我们早上起来啊脸不肿，皮肤呢会显得更加紧致。以动养形，让我们的衰老啊慢半拍。那以动养形呢，我推荐两个小动作哈。第一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八段锦，它里面啊有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自然站立，双手呢掌心向上托举，拉伸脊柱的同时呢，可以帮我们胸腔打开，让我们的肺气啊舒展，我们的皮肤呢就会跟着透气了哈。那第二个小动作呢，就是叩齿吞金。我们闭上嘴，轻轻地叩牙齿36次。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舌下生津啊，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津水生出来以后呢，我们要分3次咽下，这个可是我们老祖宗的养颜妙法。津液充足呢，我们的皮肤啊才会水润。
5: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8: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7: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9: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我

0: 众朋友们，金兰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兰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兰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 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1: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6: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5: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7: 打开全屋灯光，
18: 来了。
1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0: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2: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9: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4: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5: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4: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23: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4: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0: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0: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5: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25: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说做好的应固尽固、应拆尽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 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2: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7: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8: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7: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6: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2: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

0: 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2: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3: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0: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 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

0: 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
3: 传播健康理念，专家在线咨询。听众朋友，我是郭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和天津新闻广播的两个官方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立秋了啊，立秋之后大家觉得稍稍的凉爽一点吗？但其实呢，在白天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感到入热潮湿，那么冰汽水、冰镇西瓜还有凉拌菜就成为了家家户户的消暑配，夜市烧烤、冰啤酒、凉拌小菜也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夜宵。不少人啊，前一晚呢是吃得非常的尽兴，后半夜就捂着肚子疼得睡不着觉。也有的人觉得自己是吃坏了肚子，忍一忍吧，或者吃一片止痛药是不是就好了呢？还有啊，家里老人孩子肚子疼呢也不会说，那家长分不清轻重。大家也都在好奇一件事儿啊，那就是同样是肚子疼，那什么时候我们要去医院要看急重症外科呢？家里突发了剧烈的腹痛，哪些操作是坚决不能做的？咱们啊，今天就带着大家的这一系列问题邀请到专家了。我们今天邀请到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大家关注的话题来答疑解惑。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啊！今天我们的阵容很强大，我们是医护团队同时来到了空中问诊的直播间。首先欢迎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的主治医师王俊伟，欢迎您，王医生。
4: 哎，大家好。
3: 欢迎又来到我们的节目了，大家很熟悉啊。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新朋友，同样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普通外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牛维维，欢迎您，牛护士长。
5: 大家好。
3: 我们今天真的是医护同在啊，这样就大家踏实了啊。有病我们可以问医生，但是怎么来进行后续的照料啊，包括我们平时的饮食啊、用药啊等等，会不会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哎，护士长在了心里就更踏实了。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呢连续关注收听的同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拿出您的手机，现在就可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我们还有医生在线，那就是在导播间啊，同样来自天津市啊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的王亮亮医生，可以随时的接听您的电话。您说这日常生活中谁还没个肚子疼吗？但是您的肚子疼哪些是重，哪些是轻，哪些要重视，哪些有危险，可能您其实分不太清。现在有问题就可以和我们的医生来交流，23530909。 当然了，我们群里的朋友已经看到了我们的直播链接啊，可以点一点我们的直播链接。今天的节目呢，在两个平台同时有视频直播，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我们可以看得到，有问题呢可以来互动，也可以呢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其实非常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啊。我们先来问问王医生啊，最近呢，其实，应该还是昨天刚立秋，其实前一段时间还是非常非常热。
4: 昨天是立秋的。
3: 对，今天早晨我感觉有点疯了，但是这几天的高温让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身体啊，可能随着这个温度啊有着不同的变化。我想问问，在咱们急重症的这个外科的日常的诊疗过程当中，就这段时间接诊的患者肚子疼的多吗？
4: 嗯，对，夏天肚子疼的相对会多一些，而且夏天的这种起病会比较急、
3: 比较
4: 重一些。对，啊，它不一样。
3: 不一样。哎，那我们就想说了，这个急重症外科，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啊，有点害怕。但是呢，咱们急重症外科到底都收治哪些患者？先给我们厘清一下。嗯、
4: 当然，从名字上就大家能听出来，急重症外科嘛，当然是相对急、比较重的一些。
3: 对。
4: 那外科呢，肯定是又跟手术有关系的。
3: 嗯、
4: 那其实呢，你像这种发病比较急啊、比较危重或者比较凶险的啊、需要外科来干预处理的，那就是这一类的病需要我们来干预。
3: 嗯。
4: 那主要包括哪一些呢？比如我们常见的，就是主要这种急腹症的病人，啊，他的病种包括你阑尾炎，肠梗阻、消化道穿孔，包括这种肿瘤的梗阻、胰腺炎、胆囊炎、胆囊结石这一类的，啊，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急腹症的情况。
3: 嗯，
4: 那还有一些就是外伤，啊，比如说我们的车祸外伤造成的腹腔脏器的破裂、损伤、出血，啊，这一类的，啊，包括这种可能体表有伤口的这一类的外伤的病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收治的一个人群。还有呢，就是一些感染类型的，那这种感染类型的有可能是在体表，也有可能是在腹腔，啊，这不一样。嗯，根据病人的情况，那有些病人呢可能相对感染会比较重一些，真的是会造成这种全身性的脓毒血症啊，甚至更重的会直接住 ICU 啊，或者危及到生命这一类的。
3: 啊，越说越有点害怕，但开始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提示大家，急重症外科啊，每一个字儿都很关键。首先急啊，另外就是重，同时呢，可能涉及到外科的这些啊，急需要手术的啊，都在急重症外科。那大家呢，了解了我们的今天医生来自哪儿，他主要做什么啊，可能对于我们今天大家更好的来咨询和我们的医生来互动就会有帮助。所有的听众网友，大家呢，如果正在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您呢点一点我们左上方的圆圆的头像，这是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的头像，大家可以关注之后在公屏上随时给我们发来留言。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医护团队来到直播间，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一位呢是我们的主治医师王俊伟，另外呢是我们的护士长啊，护士长来了，平时是在幕后啊，今天走向了台前，牛薇薇护士长今天呢要和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一起来交流互动，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23530909 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同样来自三中心急重症外科的王亮亮医生可以在导播间能随时的接听您的电话。那我们接下来就想具体说一说这急重症外科我们会经常遇到的几个又急又重的事儿了啊。那首先呢，就是夏天最凶险的急症之一可能就是重症急性胰腺炎，是吧，王医生？
4: 对。
3: 有的人就认为啊，这大多都是因为就是比如说夏天嘛，撸串啊，喝啤酒啊，就是暴饮暴食引发的。也有人呢就是肚子一疼就认为自己哎是不是这个啊胃肠炎啊，乱吃胃药止痛药，就是这种情况下哎是不是非常的危险，给我们厘清一下到底哪种情况我们需要赶紧重视。
4: 对啊，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急性胰腺炎它的诱因啊，通常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个就是这种胆囊结石、胆囊炎，啊，包括胆管结石啊，这是胆系造成的这种胰腺炎啊。第二类呢，就是这个高血脂 啊，比如说肥胖的人，或者说长期吃油大的人，
3: 嗯，
4: 啊这一类的人群。那还有一类的就是这种胰腺本身的问题。
3: 嗯，
4: 那我们夏天呢，通常都会吃这种冷食、烧烤、重油、重盐，
3: 是的
4: 啊这一类的。它通常包括你夏天你吃个夜宵、暴饮暴食、凉饮，这都会造成我们的胰腺胰酶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分泌。那这个消化酶呢，它不单单会消化食物啊，它有些时候它如果说产生了问题，它还会消化胰腺本身。那消化胰腺本身就说白了，它就会把胰腺给消化成我们这个异常的细胞啊，所以这时候就导致了这种急性胰腺炎的产生。那急性胰腺炎产生呢，它也分为轻型、中型和重型啊，重型是相对比较凶险的，死亡率很高，就整个胰腺基本上就被消化成坏死的组织了啊，就是这样。那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遇到肚子疼，你又自己判断不了到底是
3: 哪种疼、
4: 哪种情况，
3: 对
4: 啊，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呢？通常这个胃肠炎呢，大多就会有一个你进食这个不节食物，或者说过夜的饭菜啊，有这么一个不节饮食史啊，会再一个就是急性胃肠炎，通常你呕吐之后，或者说腹泻之后啊，这症状会有所缓解啊，不是说持续性的加重那种。啊，但是急性胰腺炎呢，大部分表现为一个是中上腹的一个急性的一个腹痛，而且这种腹痛呢，不会随着你这个恶心啊或腹泻呀啊会有缓解，甚至可能会持续性的加
3: 重。
4: 啊，再一个就是有腰背部的疼痛啊，因为胰腺炎在腹膜后，所以它会影响我们腰胃部的一个放射性的一个疼痛。还有呢就是这个有时候疼痛起来可能会要需要你去保持一个被动的体位，那这一类的通常就是提示你比较重，那就赶紧就医。
3: 是的，这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疼法不一样啊。大家呢其实从你疼的这个状态，还有你自己的这些你到底吃过什么，你自己是心里有数的。
4: 对对，
3: 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历啊，可以呢回溯一下。哎，但是呢就是有些人你感觉到这个疼啊什么的，就开始自己找药了啊，我是不是先止疼啊等等。
4: 这个不建议你、
3: 不建
4: 议这样。
3: 对，
4: 因为一个是你要随便吃药的话，当然还得看你吃什么药。如果你是觉得恶心呕吐吃了保护胃口的药，那这时候如果是胰腺炎的话，它对胰腺基本上不是起作用的。
3: 对
4: 啊，还有一个，如果是你吃止疼药，你觉得疼了我受不了了，我要吃止疼药，那这时候呢其实容易掩盖病情。虽然你吃上止疼药之后疼痛当时会有所缓解，但是其实真正的炎症还是在继续蔓延。
3: 对
4: 啊，继续进展。所以等药效过了以后，你可能这个疼痛又会反复，那这时候你就会延误了一个病情的观察。是这样。
3: 这个药真的是不能自己给自己乱开和乱吃啊。哎，但是呢可能接下来有听众和网友就问了，那说咋办呢？那我家里人或者我自己突然间感觉到肚子疼啊，可能就是说我们俗称的急腹症了，我们到底该怎么来正确的处理呢？今天我们请来了护士长啊，有护士长在，我们问问您护士长，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5: 确实是这个夏天的到来呢，然后病人发生这个急性这个腹痛的这种情况非常的多见。我们呢就怎么说呢，然后记住一个四不原则，在家里边发生腹痛的
3: 四不原则。
5: 对，四不原则。然后不要进食，这个不是吃饭啊，这个是不能吃东西。不要喝水。然后呢要像刚才这个王主任说的，不要乱吃止疼的药物。还有呢就是不要局部的热敷，因为有的病人呢感觉哪里疼呢，可能会用一些个热宝啊，或者家里的一些个热垫儿啊，然后去热敷局部，这样呢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呢吃东西喝水，然后这样呢会造成这个腹腔的这种炎症的一个加重。然后这些呢如果要是后期需要做手术的话呢，会这个造成这种麻醉的一个风险。如果要是乱吃药物，刚才王主任也说了，然后这样病人可能会有一些个腹膜刺激症啊，或者是腹痛啊，然后这些个典型表现的时候呢，会掩盖住我们的这个病情，然后造成医生的误判。热敷呢也会加重局部的血液循环，然后这样呢会增加这个炎症的扩散，然后可能造成出血这些个风险。 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首先呢应该立即平卧休息，然后如果要是有呕吐恶心的这种病人呢，我们尽量的侧卧位，防止呢这个呕吐物呢造成我们的误吸，这时候应该马上拨打120，然后不要自己去处理了，我们要等待专业人士然后给我们进行专业的处理。
3: 嗯，
5: 是这样。
3: 哎呀，你看看护士长讲得多清楚啊，而且我特别注意到这个四不原则啊，这个不是不许的不啊，不允许的不啊，其中呢就是不吃不乱吃药，这个不吃饭可能有很多朋友现在能做到，因为他本身难受他可能吃不下东西，但是不喝水和不热敷好多人其实做不到，就是一有不舒服的症状很多人会第一反应下意识的我喝点水压一压，是吧，哎我舒服舒服。另外呢可能家里有老人的就说啊肚子疼，这个敷水这个拿个点热的东西压一压盖一盖，这个可能经常，尤其是当我们出现孩子有时候会肚子疼的时候，老人一般会有这样的推荐啊。这里非常明确，这四个动作都不要做，大家要记好啊，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情况下。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刚才因为王大夫王医生已经跟我们说了，你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判断出来，我初步判断一下我到底是不是急性的胃肠炎，还是说我有可能是其他的症状。可是呢即使是急性的胃肠炎这样的似乎暂时要不了命的疾病，它也有一个轻重的一个等级，什么情况下就我这个疼痛啊，在哪种情况下我就必须马上去就医而不能耽误了呢？这个判断我们请你给我们来下一个。
4: 一般我们一个是就是你腹痛持续的时间，和持续的这个轻重的一个变化。那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一直没有得到一个缓解，那是我觉得这时候就不要忍啊，就赶紧就医，因为你要去判断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啊。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有些人会疼痛的，突然间疼痛的就比较剧烈，啊，这时候呢，可能就是浑身出汗呀，然后有可能你这个平卧你都不舒服，你可能你得蜷着肚子，这时候可能这叫被动体位，啊，这时候会舒服一些。那这时候你要如果说达到这种程度呢，那也是赶紧就医。
3: 对，
4: 那再有一个就是自己摸一摸肚子。啊，那摸肚子你感觉一下你这个肚子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平常肚子都是比较软，你摸可以摸啊，可以摸。但是如果说急性的这种肌腹症的情况下，包括出现这种严重的腹腔感染，有腹膜炎的情况下，你肚子会比较硬，跟你摸上去啊就跟木板似的啊，它会相对相对会比较硬一些啊，这一类的就是提示你这种炎症扩散比较厉害，也比较重了，也更需要赶紧就医。那第四点呢，就是如果说出现一些头晕啊、乏力啊，包括全身湿冷啊，全身比较冷，出冷汗，这种情况，包括心率加快，你的心率蹦蹦蹦蹦跳，那这时候可能有可能会造成，会形成一个感染性休克的一个前兆，这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赶紧去就医啊，检查的。
3: 这些症状啊大家记好了，确实呢俗称就是疼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直冒冷汗啊，这个时候就不要犹豫。但是呢确实您刚才说到的一点就是持续的疼，有的人吧没疼到这种程度，但是他就是丝丝拉拉的，然后就是总觉得还能接受但一直疼，这种情况是往往可能会让大家忽视的。有吗？有没有这种情况？
4: 有，确实有，有一些。其实这种情况比较容易发生在老年人身上。
3: 对对，
4: 老年人
3: 他特别能忍。
4: 一个是能忍，再一个他。

0: 展得非常的快，可能很快就会发展为这种重症的炎症。然后所以说呢，然后居家的时候呢，家属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病人他觉得症状不太明显，然后就不引起重视，不要这个忽视他。
1: 嗯，
0: 然后孩子呢，然后如果出现了这个哭闹，他可能不太会说话，但是他如果要是有这种哭闹的情况，不吃饭了，或者是身体蜷缩着，或者是当我们大人帮他按压肚子的时候，他的哭闹加重了，这个都是提示孩子会有一个腹疼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让我们这个家属呢注意一下，老人和孩子日常居家的时候饮食呢一定要注意他的这个清淡清洁。
1: 嗯，
0: 然后冬天夏天的时候呢，孩子特别喜欢吃冷饮，然后这些尽量的少吃，不要吃这种生冷硬的这种食物。
1: 嗯，
0: 这样呢都可以给这个老人和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饮食环境。如果出现了这种异常的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不要居家观察。
1: 嗯，好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提示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中青年人家里的这个中坚力量一定不能这个忽视自己的责任。因为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时候，尤其在夏天，像护士长和王医生所说到的，孩子呢可能会贪凉啊，小孩呢有时候他已经有自主的这种去要食物拿食物的情况下，手干净不干净，吃的是不是对，而且呢特别吃凉的，而且是砸着吃，可能是各种啊混着吃，容易有危险。另外就是老人，你得盯着点冰箱啊，有些老人从冰箱里可能会放很久的东西，总是拿出来舍不得扔，这么高温的天儿啊，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在外面待了多久，在冰箱里待了多久，作为家里人啊，尤其是年轻人也得盯住了，时时刻刻的提防老人老是拿那些可能已经存了很久的这个冰箱里的食物，或者是在外面放了很长时间，温度已经出现啊变质的这种情况。好，那么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现在可以来提问23530909，23530909可以参与到互动中。哎，正好我们已经有听众提了一个问题，是给护士长的啊。我们注意到，他说在家呀做了那个休养的时候，因为他现在做完阑尾炎手术了啊，说夏天这不是热嘛，出汗也很多，这个伤口一泡汗就红肿发炎，他想问问怎么来处理这个伤口。哎，这个问题也很及时。
0: 嗯，
1: 可能是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的患者。嗯
0: 嗯，对，因为夏天呢确实也是一个阑尾炎的高发的一个时期。
1: 对，
0: 然后在患者出院的时候呢，医生呢都会帮助这个病人换药。
1: 嗯，
0: 然后伤口呢贴上这个伤口的敷料，然后再出院。这个时候我们居家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这个伤口敷料的这个清洁干燥，而且要密闭完整这块。如果要是真是出现了这种出汗，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夏天比较热，可能会局部的冲一冲澡，不小心弄湿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坚持，要及时的到这个咱们所手术的医院，或者就近的一些个医院。
1: 嗯，
0: 然后找专业的人士呢给咱进行换药。
1: 嗯，
0: 不然的话呢会发生这个刚才说的局部红肿，然后这些个发炎的这些情况。
1: 嗯，对，
0: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1: 嗯，
0: 而且日常工作日常中呢，然后尽量的这个咱们还是待在一些个相对低温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因为有的病人做完了手术以后，然后觉得少开空调少沾凉，然后但是咱们的温度呢还是尽量的保持在室内温度26度左右。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减少咱们的这个出汗的一个发生。
1: 嗯，
0: 然后尽量的保护咱们的一个伤口。
1: 嗯嗯，哎，他想再追问一下多久能恢复正常吃饭。
0: 嗯，然后这个吃饭呢，然后应该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1: 嗯
0: 嗯，从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呢，然后病人排便排气以后呢，然后我们会根据病人的这个肠道恢复的一个状况，然后从咱们的流质慢慢过渡到半流质，再过渡到这个软食，然后这个时间呢会根据每个人的恢复的一个情况而定。
1: 嗯嗯，
0: 然后这个咱们就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饮食的时候注意尽量的是一个清淡易消化，少食多餐。然后不要吃一些个生冷硬，然后或者是这个刺激性的一些食物。
1: 嗯，
0: 咱们保持到这些就可以了。
1: 有没有特别提示，就是术后一个月之内哪些东西是坚决不能碰不能吃的东西，有吗？
0: 术后一个月呀。
1: 嗯，
0: 术后一个月咱们比方说刚才说的这些个油腻的、
1: 嗯，
0: 刺激性的。
1: 嗯，
0: 然后这些还有一个就是比方说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种水果啊。
1: 嗯，
0: 冷饮啊，这些个然后咱们尽量的都不要碰。
1: 好的。嗯，在 在直播间啊，我们正在视频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问了个问题，他说：“王大夫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每天啊拉肚子拉几次啊，是不是这样对减肥减重有效果？”

0: 可以排空肠子啊。然后他想问，这样能增强代谢，这行吗？
1: 这其实是不科学的
0: 哦，就不科学
1: 啊。对，
0: 哦，
1: 你每天其实2到3次，有一些人是正常，是属于正常的现象，
0: 嗯，
1: 其实就是代表他本身的肠道功能比较活跃，
0: 哦，
1: 啊，当然也有一些不除外，少数的病人会有一些病理的一些状态，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但是你要通过这个来减肥。那不现实，
0: 不现实，
1: 对，
0: 不可能，
1: 不现实，
0: 不可能。对对，这位朋友，您没有说清楚，你这个每天拉几次，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你要是这种伴有还有其他的症状，
1: 嗯，
0: 你要重视一下。
1: 对，大便的性状，
0: 对，
1: 一个是大便的性状，是不是带血啊，是不是那种粘液便，
0: 对
1: 啊，这种，还有一个就是你非常腹泻，你伴不伴随腹痛的一些症状？
0: 对对，
1: 你腹泻之后，你症状是不是会缓解？会有这种情况。
0: 所以呢，你不要简单的觉得我是不是拉一拉排空一下我体重就下来了，那点重量也就几两吧，可能不足以达到可以实现减肥减重的效果啊，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和风险，你要明确一下，您这个平常拉几次是是常态的，是你本身就一直是这样的，还是突然之间这样，那就要注意一下，
1: 对
0: 吧？对。还有一位听众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啊提问说，专家，我备哪些常用药？哦，这个问题啊，我们节目之后呢，我们一会儿您打热线吧，23530909，在我们的这个导播间，让我们的专家给您来回复一下啊。而且呢，您指的常用药，我想它可能是不是针对肚子疼这个事儿哈？
1: 肚子疼，对
0: 啊，
1: 这个
0: 我刚说
1: 不好说，
0: 不建议自己，
1: 对，不建议自个儿吃药，
0: 对，所以你还问我们大夫常用药这个问题，好吧？那我们欢迎大家有问题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有听众已经打进热线。见了，请两位专家戴上耳机啊，我们来先听一听今天一线的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一线的朋友。
2: 喂，你好。
0: 哎，您说。
2: 是我吗？
0: 是的。
2: 那个就是我呀，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初三初四吧，就是闹了一次就是肚子疼，然后后来也吃不了东西，吐，后来到医院去，他说是这个不完全梗阻，那个晚上整个都查了一遍，那个输了3天液，基本上就算那个，基本上算好了。可是我啊，就是留下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老肚子疼，就是围着肚脐儿啊这块就疼，尤其是大便以后更疼，这是什么毛病？您让王主任给我那个。解释一下。
0: 阿姨，您是说从今年年初春节的时候出过一次梗阻之后到现在是吧？
2: 对。
0: 就持续的，就是疼了有多久了呢？
2: 它几乎啊，有的时候啊，就是每天都有一针儿。
0: 每天都有一针儿。好，我们问问王医生。王大夫。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腹部做过手术吗？
2: 没有，
1: 没
0: 输液。刚才他说输了3天液。
1: 我说你腹部以前没有做过手术是吧？
2: 没有。
1: 生孩子也是顺产的。
2: 那个我没有那个吧，没有孩子。
1: 那这样，首先呢，当时判断是一个不完全性肠梗阻，那咱现在就没法判断你当时这个肠梗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肠梗阻的原因啊，它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腹腔的粘连，这种粘连呢，大部分都是有一个腹部手术史的，第二个呢，可能以前有过腹腔感染的话，可能也会造成这种腹腔的粘连的一个情况，造成我们肠管啊，这个肠内容物啊，通过不痛快，这就是一个不完全性肠梗阻的一个表现。那不完全性肠梗阻呢，它虽然会堵一部分食物，但是可能当时会有少量的排气啊、排便呀。您呢，经过3天的治疗啊，症状缓解了。那但现在其实还是会有这种腹痛的情况啊，不除外跟我们的这个腹腔局部粘连呀还是有关系的。就是说白了，你这个水管子平常可能你能很快的把这个水全过去，但是对于您来说呀，这个水管子可能当时就只能过2/3的水。啊，您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是您的食物当时不能跟正常人一样一下子全过去了，您可能会过得比较慢一些，那就会造成这种我们的绞痛、 腹痛啊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当然呢，根据您的情况，我也没见到化验，也没有见到您的影像学的一些检查，所以当时这个不完全性肠梗阻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咱不是特别清楚，啊，只能这么说跟您说，可能还是跟您这个腹腔的粘连呀、肠梗阻啊有关系，啊，但是您大部分都能过去，它并不是一个急的情况，需要您饮食上去注意去调理。
2: 啊，就是我这饮食特别注意了，昨天我跟你说，昨天不咬秋嘛，我吃了一小角西瓜，这肚子就疼。
1: 哎，对，千万不能粘凉夏天。
2: 就是，我就不敢吃，吃了就一小角，这肚子就疼到10点多晚上。
1: 对，千万不能粘凉。
2: 啊，所以我一看，我说注意一下，哎，这还是不行。我说今天正好有个节目，再咨询一下。那个。就是这个东西，我要是那个就这样自己注意，不用上医院是吧？
1: 目前这种情况还可以再观察，但是，如果说我觉得您这个持续时间已经有点长了，其实，如果说还是
0: 对
1: 像这种情况的话，最好再做一做检查，因为你要这种粘连的话，你后续很可能会再会形成这种急性粘连、急性梗阻的情况。看看需不需要择期把它处理了。
2: 那这个粘连怎么处理？我现在
1: 如果真是考虑有肠管这个不完全梗阻有粘连的话，还是可以择期手术处理的。
2: 做手术。
1: 对。可以腹腔镜做。
0: 微创的。
1: 可以微创。
2: 可以微创。
1: 对对对。
0: 您疼的时间有点久了，现在都已经8月份了，您要是从春节到现在，对吧，已经也疼了有一段时间了，几个月了，对吧？
2: 啊，他有的时候啊，就是疼一阵儿就过去，这一天也不影响什么生活什么的。他有的时候就疼的就时间，你像昨天吃了一口瓜疼了好几个小时。
0: 对，这就是信号，这是给您的信号。对，奶奶，哎，
2: 行
0: 吗？建议您还是尽早的去明确一下，对吧？
1: 对
0: 啊，您明确一下，也不一定做手术，但是您先明确一下，好不好？
2: 那我这个我上您那儿去看看。
1: 可以，我是周二下午的门诊。
2: 那个
0: 可以找王大夫，王俊伟，三中心。
2: 三中心。
0: 对，
1: 哎对。
2: 哦，行行行，
0: 好
2: 了好
0: 的，好嘞，祝您健康，老人家，再见。
2: 好的，
0: 哎，正好借着这位阿姨的这个电话啊，我们也发现这个肠梗阻呢，其实特别容易这个复发，夏天的风险也比较高。护士长今天在啊，我们也请护士长能不能给我们这些做过啊腹腔手术的人，在吃饭啊、活动啊、喝水、排便，哎等等这几个方面，哎，我们需要做哪些提示，能够减少他们的复发呢？
3: 确实是这样。然后肠梗阻呢，是咱们这个腹部手术以后非常高发的一个远期的一个并发症。然后所以说在生活中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然后大家听好。首先呢，就是饮食方面，我们的饮食呢需要规律，刚才也说过了，尽量的吃一些个清淡易消化，然后不要这些刺激性的食物，不要生冷硬，不要认为我已经做完手术了，然后可能过完2个月，然后我就可以随便吃了，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饮食呢，可能是伴随我们的这个终生的，然后都要进行这种饮食方面的一个注意，然后这块儿，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在居家活动的时候呢，然后可能一到了夏天，人容易倦怠，春困秋乏，夏打盹嘛，然后这个时候可能都愿意多躺一躺啊，多坐一坐呀，然后这些，然后也不要这样。然后咱们适当的，然后多去散散步，活动一下，这样呢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也可以避免肠梗阻的一个复发。最后呢，还要保持一个大便的一个通畅，因为夏季出汗非常的多，所以说呢，咱们身体里边呢是缺水的，然后要多饮水，多补充水分，这样的话呢，可以保持大便的一个这个排畅的一个排泄的一个通畅，然后避免这种大便的干结。是这样。
0: 好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提示啊。但是呢，确实，遇到像刚才这位阿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老年朋友这种疼吧，也不是特别影响生活，但是呢，感觉每一阵儿，或者某一个节点，它就会疼一阵儿。 长短程度不同，能忍还能忍，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还是要尽早的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确定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其实呢现在呢针对这样的一些手术啊，正好呢王医生也在，我们的手术的手段或者我们治疗的这样的手段现在方式也是比较多的是吧？
1: 对，现在方式很多，
0: 能不能简单的
1: 术式，
0: 对，简单的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能有些朋友

0: 我觉得一说开刀就紧张就害怕啊。
1: 嗯，哪一种疾病呢？
0: 对，比如说刚才像这位阿姨
1: 肠
0: 她一
1: 梗阻。
0: 个，对，肠梗阻，
1: 主要是这个得跟肠梗阻的分类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啊，对，一个是我们肠梗阻分类，一个是机械性的，一个是动力性的，还有血运性的。啊，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机械性的，那机械性中最常见的又是这种肠粘连。
0: 对，
1: 啊，这种肠
0: 粘
1: 粘连，那我们根据它发病的时间、发病的轻重不一样，我们可以考虑做的手术方式也不一样。但如果说你发病的时间比较短、比较轻，肠管呢扩张，它肠梗阻嘛，它肠管会胀气，然后会积液，啊，如果肠管扩张的不厉害的话，这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去选择微创手术。啊，因为微创，我们首先是要把肚子上，把肚子里边打气体，然后把肚子给它整。鼓起来，那如果肠管胀气的很厉害的话，你打气体这个操作呀，就很容易损伤肠管，啊，这大家应该能可以想到，所以时间短的不重的这种肠梗阻，我们可以选择微创去做，还有一种是腹内疝。啊，就我们肠管啊卡到一个位置了，把肠管给卡住了，然后这时候会造成肠管的血运的障碍。那这时候如果是时间比较短的话，都是可以做进行微创来处理的啊，相对来说，创伤也小啊，时间也短。那如果说你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粘连梗阻啊，肠管胀气啊、积液啊都比较厉害，你一胀气，你整个肚子里边可能就已经堆满了，那这时候你再去做微创手术，相对风险就很高一些，所以这时候就只能选择去
0: 开
1: 刀
0: 刀
1: 做，
0: 了，
1: 哎，对，就只能选择开腹做，啊，是这一类的。那这是我们机械性的肠梗阻，那机械性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肠管里边形成粪石了，这一类的异物的，这种梗阻，那也都可以选择这种微创手术去做啊。还有一种就是血运性的，血运性的通常都是肠管的这种供血血管啊出现了问题。那这种血运性的，如果说造成了肠坏死，那这时候其实是需要做手术的，而且，这种手术通常都是会危及到病人生命的，会造成一个全身性的一个脓毒血症休克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时候基本上就是以开刀为主，
0: 是
1: 啊，基本上以开刀为主，不会选择微创。
0: 所以呢，我们也结合刚才王主任介绍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手术的术式啊，我们也在这里提示大家，所以有些疼痛不能忍，也不能拖啊，你拖到最后，你是必然要开刀，甚至会危及生命的。
1: 对，就是你越痛，
0: 对
1: 你要需要做的
0: 对，
1: 手术创伤可能就会越大。
0: 是的啊，您趁着它还可控，甚至呢，就是医生及时的给你介入，也许呢，咱们用个微创，几个小眼儿就解决了。对于老年人甚至小朋友来讲呢，这些的及时救命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呢，术后的愈后也会很好，整个的这种治疗的过程也会很舒服啊。好，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在我们的直播间，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呢在公屏上随时发来留言和我们来互动，也可以点一点我们左上方的909这个头像来加关注。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的医护人员，一位呢是主治医师王俊伟，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牛维维。同时呢，在导播间，王亮亮医生随时接听您的热线23530909，23530909啊。像刚才那位阿姨，哎，肚子疼，疼了一阵了，搞不清什么情况，又不敢去医院，怕开刀，赶快来问一问。这个情况之下，医生给了一个评估之后，可以帮您来明确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也可以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公众号的对话框上啊，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直接的发来留言。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也想问问这个王医生啊，就是在这个夏天呢，经常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因为睡得晚嘛，另外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熬夜啊、吃东西加宵夜啊等等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胆结石发作的人比较多？胆结石，
1: 这个是会的。
0: 会
1: 首
0: 的
1: 先，
0: 哦，
1: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如果说工作比较忙，饮食不规律啊，这样就会造成你胆汁分泌啊，包括浓缩啊，它这个节奏不规律，那这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种胆结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说这种高油高脂的饮食，啊，包括夜宵，你吃夜宵，
0: 对，
1: 或者说你不吃早餐，啊，这也会啊形成诱发我们这种结石的产生，而且会诱发这种结石的大绞痛。
0: 哦，那如果当出现这样的这个叫做 上

0: 腹痛啊，是右上腹这个
1: 右
0: 位
1: 上
0: 置
1: 腹
0: 是
1: 啊，
0: 吧？
1: 右
0: 右
1: 上
0: 上
1: 腹，
0: 腹，
1: 对。
0: 对，右上腹的绞痛，而且还出现了什么发烧啊、呕吐啊等等这种情况。那我们及时的这种，就是只能赶快就医，不能再拖了吧？
1: 对，你像胆囊结石的话，它发作的原因啊、程度啊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是疼一会儿、疼一阵儿，几个小时，然后结石的位置变换了，可能它就不疼了。但有一些人可能他就是，结石诱发胆囊的过度的收缩啊，就造成胆囊壁的炎症的产生。那这时候如果说不及时处理的话，你这个炎症会越来越重，进展成化脓性胆管炎，甚至是坏疽性的胆囊炎啊，这时候就很重了。
0: 因为很多有结石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确实有些人他就是不想去做任何的这种有创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总是想希望通过药物啊，通过改善饮食等等。但是现在对于我们针对胆结石的这样的一些处理方式来讲啊，我们有没有一些需要给大家介绍，可以让大家宽心的、更好的治疗的这样一些理念？
1: 其实胆囊结石，大家很多人可能会想，我胆囊想把胆囊保
0: 保
1: 住
0: 住保胆，
1: 啊。现在其实这种学术呢有两种，其实有很少一部分人是赞同保胆取石的啊，但是大部分医生还是不建议保胆取石，也就是建议胆囊摘除啊，这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还是需要胆囊摘除，因为保胆取石的话，第一是你跟胆囊它的手术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在胆囊上切个口，把石头取出来，然后再把胆囊缝上。那这样的风险是你手术也有，啊，手术也做了。再一个，你胆囊缝上这个胆囊能不能长好，风险会增高了。啊，第三个呢，就是你这一年切，你现在切完了，2年以后你是不是又长结石了？那你到时候再怎么办？
0: 明
1: 啊，
0: 白
1: 这是
0: 了，
1: 有可能再面临一次手术，啊，甚至说更多的手术，啊，这时候是保胆取石的弊端，所以现在主流其实还是连同胆囊，一块摘除，这一个。再有一个，还有就是药物治疗。那对于这种结石不大比如说或者是泥沙样的结石或者说平常这个症状发作的不是特别频繁，症状发作也比较轻微，那这一类的我们可以先尝试着去药物解决。如果说药物很明显的起作用的话，这时候我们可以往后再拖一拖，先不做手术。
0: 好的，直播间当中有听众朋友呢，在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我们请专家戴上耳机，我们来听听一线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一线的朋友，喂，
2: 哎，您好，
0: 您好，您说吧，
2: 我问一下这大夫，就我前3个来月呀，我中午吃饭也挺好的，就隔半多小时以后，哎，就这胃口就开始疼，疼的我都忍不了了。最后我一看，我上医院就挂这个急症，做完 B 超呢，大夫说我那个就好像是那个有点那个结石，但是不大，0.2，他说你吃点消炎药回去再观察，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我在5月份那阵儿吧，5月底那阵儿不有社区查体嘛，我就在那查体，他能给我做是0.4，0.4呢，我也就没太当回事，因为他发作不会那么频繁的，我没当真儿。结果就后来就过，哎，就算2个月吧，他疼的倒不是特别频繁的，就是偶尔一阵儿的就疼。后来我就没再看去，后来我就吃点那个消炎药，吃点消炎药呢，也就缓解好了。我现在究竟是不是这个石头见大呀，还是怎么的？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意思我现在没有感觉的疼，但是我想参与一下这节目，叫大夫给我解释一下。
0: 好。
1: 首先，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当时疼啊，就是胃口疼，上腹部疼，对吧？
2: 就胃口疼，也不光恶心，结果到了医院呢，就给吐出来，一吐完以后胃口马上就不疼了。
1: 我跟您说哈，其实这个我们肚子里面很多疾病最直接的表现，当时第一表现就是胃口疼，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是胃口的事儿。您这个您当时有结石啊，有胆囊，所以你这个也不一定就完全是胆囊结石的事儿。您要明白这个，首先咱要明白这个，您现在的疼痛有可能是胃本身，但是也有可能是胆囊和胆囊结石，这个我们需要去排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发作的不是特别频繁，而且每次发作的疼痛程度啊是相对比较轻微的，我觉得这种 情况呢，您这个胆囊炎症不是特别重，我们可以先药物治疗，先保守治疗啊，不需要说着急做手术或干嘛的。
2: 后来我吃了那个，我前二来天我就感觉有点疼吧，刺啦啦，不如这一天光疼，我自己就随便就吃了三天消炎药，哎，就不疼了。
0: 你看您也知道是随便吃的啊，您自己给自己都已经对您这个就是明知自己有错还做了，呵呵，随便吃的啊，然后呢就好点了，是那意思吗？
2: 哎，当然有没有事就
1: 像这种情况您平时啊，如果说不想做手术的话，对于饮食上还是得注意一下，像那种重油重盐的啊，冰箱拿出来的东西，生冷的凉饮这一类还是建议不要沾了啊，再一个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饮食的规律。
2: 我饮食的规律，我上月我在医中心我去看了那个肾病，我不有糖尿病嘛，结果他给我化验以后他说我有炎症，但炎症不大，这么压着我就没当事。后来哎，过几天我感觉这弟弟不止四项病是咱们的，就有点疼，我就这么压才下的三天的这个消炎药，哎，就没事了。
1: 那有可能还是跟胆囊有关系。
2: 那我先观察观察。
1: 对，可以。
0: 可以吗？
2: 好
0: 的。
2: 行，
0: 好的。但是刚才我觉得王医生给您的提示呢，阿姨您今年的年纪是
2: 71岁。
0: 71岁啊，您也没做过胃肠镜方面的检查吧？
2: 我没敢做，我害怕的。
0: 但是为什么？这有什么害怕？现在都是无痛的。刚才王医生也提示了，其实对于您的胃部的疼痛，还是要做点筛查和排查啊。如果呢，您要是这个就是有结石，这是一个可能。
1: 对，
0: 但也有可能还有您其他，比如说胃部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1: 有没有溃疡？
0: 对，
1: 有没有息肉？
0: 对，所以呢，建议您呢，可以的话，现在有无痛的胃镜啊，这个可以做一下。70多岁这没问题的，对吧？我们做胃肠镜
1: 得需要麻醉师的评估，
0: 对，麻
1: 醉
0: 师评估，对，好吗？做一下排查。
2: 我来两句啊。我前年我的胃我总是往上反酸酸的，我也不知道，
0: 还是有点
2: 问题。我也不知道胃上多年糖尿病药引起的是咱们胃我就挂着急症，大手术我挂急症，就在医中心，主任就给我开了两种药，有一种是自费的，哎，我吃完了下午就好了，就没再反酸。
1: 当然了，您吃的是一番药和保护胃黏膜的药物，肯定吃上就好了。
0: 对，
1: 但是你首先还是第一，先把胃镜
0: 查
1: 了，查
0: 了吧，
1: 对
0: 啊。好吗？哎，好嘞，哎，就这样，再见。好，哎呀，我们有问题赶快来问啊！确实，你看老人家自己说了，随便吃点药，随便吃点药是不对的啊，还是呢要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必要的检查。现在的手段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也很舒适啊，因为本身呢三中心的这个我们的胃肠外科这边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多次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无痛胃肠镜，应该说是很多的患者非常的受益。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线下的门诊和我们的医生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大家可以咨询。年纪不是问题啊，你的任何的对于这个麻药也好或者什么的禁忌症，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呢做进一步的解决。那么其实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对于夏季这个肚子疼啊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位听众问了个问题，他说王医生，这个阑尾炎是不是得了一次就不再得了，有这种情况吗？终身不得了，是吧？
1: 不是，他做手术了吗？
0: 阑尾炎
1: 没做
0: 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是消炎是吧？
1: 啊，对，消炎者。那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首先我们如果说发作一次阑尾炎，它的复发的概率大概是在30%-40%左右，这个概率还是很高的。也就是说，你后续的复发不一定可能不是说几个月以后再复发，或一两年再复发，它有可能十年以后再复发，这也算我们的复发率。所以基本上你得过一次阑尾炎就有至少1/3的概率你将来会再得阑尾炎。所以说阑尾炎的首选治疗就是手术治疗，
0: 就是手术
1: 啊，手术治疗。当然现在也有一个 ERAT， 然后就是我们的肠镜下阑尾这个开口的冲洗，那这个主要是我们肠镜这个内科大夫来做的。要求这种对适应症把握是需要严格，第一个阑尾不能穿孔，第二个就是这个阑尾不能坏疽，还有就是这种如果说阑尾包块的话它不一定管用，所以需要、
0: 就是、
1: 对 大家需要
0: 就是最早期挺轻的那个阶段、
1: 哎、对对对，
0: 刚刚
1: 早期很轻的，对，刚刚发炎可以把脓冲出来，或者有点小粪石可以给它冲出来、
0: 哦、
1: 就是说白了你给阑尾腔做一个简单的冲洗，
0: 哎，对对对，
1: 然后炎症进行一个消除。
0: 真疼的不行了，而且已经出现刚才提到的那几个情况、只能赶快去切除了。
1: 对对对，
0: 好，那么其实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知道天津大学第三中心医院最让大家放心和安心的一点呢是我们的免赔照护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普通外科的护士长在这里，因为有些患者及家属呢，他们可能会想，这个腹部手术做完之后啊，哎，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发烧啊、呕吐啊，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的出现。那么如果住在医院里，没有这个家属在旁边盯着，这突然间疼起来了，喊都喊不着人，怎么办？会有这种担心。哎，那我们护士长在这儿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免赔照护的特色，好吗？
3: 好。首先啊，然后那个跟大家说一个误区，然后咱们的这个无陪伴并不是没有护理，而是没有这个家属的陪伴，
0: 对，就不用您家里人在这陪着。
3: 是的，然后咱们升级为什么呢？由这个专业的护士，然后全程的规范化的一个护理的一个模式。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三中心无陪伴护理已经20年了，然后是全国的首家无陪伴的一个医院，然后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所在。所以说呢，家属住在病人呢住在咱们的医院呢，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科呢，然后也是一个这个急重症外科，然后收治的患者呢都是急腹症的。大家都知道这种急腹症呢，然后病情变化是非常的快的，而且对于术后的观察这方面要求是非常高的。传统的家属的这种留伴的模式呢，因为家属完全没有这个对于病情的变化呀这方面的观察的一个能力，而咱们无陪伴的医院呢，然后护士会全程的照护咱们这个病人，使用的都是这种标准化的这种护理模式，会第一时间然后发现病人的一些个问题，所以说呢就将这个问题呢提前规避在这个摇篮里边了，然后可以有效的这个避免术后并发症的一个发生。所以说家属病人呢，然后住在咱们无陪伴的医院呢，应该是非常的安心的。
0: 是的，
3: 这样。
0: 我觉得护士长刚才第一个解释特别重要，就是大家觉得无陪伴，我家属不在跟前儿，我们不放心啊，但其实您并不专业，因为多数的家属并不专业啊，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家属正好是护士长，正好是护士啊。但反而呢，在夏天，尤其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急腹症的这个外科的病房啊，因为本身呢，很多的急腹症患者他就是怕再感染、再复发，对。但是夏天又是高温、高湿，然后呢，可能这个周围都是这个家属啊、亲朋好友过来探望。这个难免就会给我们的患者增加了这种再感染的这种风险，对吧？
3: 确实是这样。
0: 对，而且三中心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无陪伴呢，就是大家最安心的一点是，他们是专业的护士在陪伴、在照顾，
1: 对，
0: 而不是我们想象的医院请了护工来，这点
1: 没有。
0: 对，这是我们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在我们这个患者身边的都是专业的护士，绝对的专业。所以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有这个急腹症的这样的这个重症的外科的护理的团队啊，就是牛薇薇我们护士长所带领的这样的我们的护士的团队，针对这种季节的变化，包括我们的这个患者的特点，在我们的这样的病房当中，整个的这种护理上也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吧。
3: 是这样的。
0: 嗯，
3: 然后那个我们的护士呢，然后我们的病房也分为普通病房和重症的病房。
0: 对，
3: 在普通的病房里边呢，护士呢会至少每小时然后对患者进行细致化的巡视与评估。在监护病房呢，会有护士24小时随时对病人进行监测。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第一时间能发现病人问题。我们的观察呢，除了包括这个病人生命体征、体温、脉搏、呼吸、血压这些呢，还包括病人的这种外科的体征，比如说腹部的情况，病人有没有腹疼、腹胀、腹泻，然后排便排气的情况，然后还有病人的伤口情况，是不是有这种渗血渗液，然后还有呢，就是可以根据病人引流液的一个颜色，比如说引流液变成了这种血性的啦，或者是混浊的了呀，这些都是有它的意义的。我们的家属可能对这些都分不清，
0: 是，
3: 但是呢，护士能够第一时间然后捕捉这些个信息，
0: 对，
3: 将这些个潜在的隐患呢然后及时汇报给医生，这样呢然后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的这个并发症的这个发生率，因为我们的很多并发症它的窗口期是非常的短的，
0: 对，
3: 而且病人的这个往往他的这个表象呢也不是很严重，护士能捕捉到这些信息 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对这并发症起到一个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那么一个作用。
0: 嗯，
3: 这样的话呢，然后就能够提高我们病人的恢复的这种一个效果。
0: 嗯，
3: 是这样。
0: 对，你看王医生是不是也特别有感触？要是每个家属、每个患者身边十几个家属、七八个家属都在跟您汇报患者的变化，对医生也很困扰。
1: 其实家属是在帮倒忙，
0: 帮倒忙，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有像牛维维我们这样的护士长带领的这种护士团队啊，每天在陪伴着我们的患者，及时的去更新最有效的这样的信息，对医生来说，
1: 这个信息他们都是随时要更新的，
0: 对，
1: 对我们是要随时要沟通要看的，
0: 对，
1: 都是有帮助的。
0: 这个其实是速度最快、最便捷，而且是最高效的，对吗？
1: 对，
0: 是的，好的。所以有了这样的一支啊，优秀的医和护在一起的团队，才是天津大学第三中心医院对于患者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啊，也是值得信任的一个啊依靠。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想跟我们的两位专家，因为很难得请到医护团队同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啊，王亮亮医生还在，还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但是呢，我们既然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我们也请到了两位专家，我们也在最后请医护团队啊，先请王医生，再请我们的牛护士长，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做一点夏季防止我们肚子疼或者再出现肚子疼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的这样的一些温馨提示，好吗？先请医生，
1: 那个，其实我们这个腹部的体征啊，还包括这种肌腹症的一些表现，大部分都是因为生活作息、
0: 对
1: 饮食习惯啊造成的。所以第一个啊，一定要管住嘴啊，夏天了不要凉啤酒、烧烤什么都通通往肚子里灌，
0: 是
1: 啊，晚上这个夜宵能免就免，不要暴饮暴食，
0: 是的，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生活习惯啊，夏天呢，因为你这个白天的时间会比较长，可能很多人他就是晚上熬夜啊，不睡觉啊，他是会造成一个全身的一个免疫功能下降啊，一个亚健康状态。那这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入侵，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这种。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能尽量活动啊，不要一直觉着外面空气太热，然后就一直在空调房里然后坐着不动弹，那这样对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蠕动也是没有好处的。所以还是要适当的活动，增加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个活动蠕动啊，这样也能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啊，主要就是这些。
0: 好的，请护士长再给我们做点温馨提示。
3: 好的，刚才其实王主任说的已经非常全面了，
0: 非常全面，
3: 就是再次提醒大家，
0: 然
3: 后夏天天气虽热，但是我们的嘴不要太凉，然后不要吃那些个生冷啊，然后或者是比较路边摊啊这些个食物，往往很多的这个肌腹症都是因为乱吃食物所引起来的，然后所以说大家尤其是老年和孩子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0: 是，说到老年人和孩子，我们微信平台上已经在节目的接近尾声的时候来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您不要着急啊，这位妈妈啊，我们一会儿节目之后我们让医生和护士长啊第一时间给您做回复。王医生再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每周二的下午啊，普通外科门诊。
0: 好的，普通外科门诊，王俊伟医生。当然了，住院的话肯定就可以找到牛护士长了。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再次感谢我们的医护团队啊，三中心及重症外科的医护团队，以及王亮亮医生一直在导播间为我们辛苦的工作。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4: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花，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这么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 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5: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

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世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2: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0: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6: 让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7: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8: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

0: 哇，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1: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2: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冒着那圆隆隆，得够啊，大粥米那么健圆。
3: 那个运河边上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划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纤瘦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1: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2: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味，听一遍不停，八点完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1: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味，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
4: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啊。就说最近这个天儿，看看老先生们如果想聊聊您当年用工是吧，在工厂里这个像这天怎么过，哎，反正太要命了。最近这个天儿可能比您年轻那会儿要热得多，天天37-8度啊，而且湿度也高是吧，哎，咱那凉快凉快啊。随着92岁的邢淑琴老师，咱吃冰。
5: 就夏天吧，我想起来了，刨冰的事儿，就是一个小仓方盒，上面那盖儿啊，跟前面那个前脸不是长方形的吗，那个面上那个跟底下那个搭上，然后他就用这个就算刨子吧，刨那个冰，从前面掀开了，倒在一个小碗和倒小碟里头，然后给你撒点汽水啊，或给你搁两片那个酸的东西。但是这个都是那个人造冰，可不是天然冰。这个人造冰啊，是一个方块，而且是你像雪花一样的白的，不透明。吃的呢，必须是这样的冰，人造冰。天然冰呢是嘛呢？有小孩推着小拍子。就喊冰壶啊，灶歪，究竟这三个字是嘛字，我也不明白。他到那个胡同里去，有时候不是买一点儿了，就是买一大块儿。你像那个，两家分这一块，和是三家分这一块，买了以后干嘛呢？用它呀降温。那天了，谁家也没有电扇呐、啊，冰箱根本就电冰箱根本没有。哎，提起这冰箱，我倒想起来了。有一家有一个什么木头的冰箱，就像一个小方桌一样，前面有门，它分成两层，底下呢用一个盆儿搁冰，上面那一层呢搁东西冰，但是这不是搁在当中，搁在屋子的边上，或者在一个那个封闭的一个那个能够掀开的一个柜门里头。我们这一个胡同就这一家有这么一个冰箱，是木头冰箱，不是电冰箱。我们一般的像没有这冰箱的，买这个冰以后干什么呢？搁在一个大木盆里头，搁在屋子的当中，起到降温的作用。而且在这个冰上呢，可以冰菜瓜呀、西红柿啊，冰这些东西。那天我想着吃那西红柿啊，为嘛都得冰呢？然后冰完以后给它旋开了，还撒点白糖，这才能吃，要不然大伙都不愿意吃。那个味儿就好像闹不哄哄的，但是现在比起来那个味儿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就拿过来洗洗就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了。过去刚开始认那个这个西红柿都得经过这个，哎，拿这个冰，
4: 哎，这个火似的哈，这东西其实真正全面的走入市民生活可能时间不长，得70-80年代才开始啊。天热啊，这两天真是，哎呀，热得我迷迷糊糊啊。但是呢，我就想啊，这个热的这种体感、这种感受吧，似乎是不是就是中年龄段的中年人感受最强烈啊？青年、中年啊，你反倒一头一尾这个长者、小孩儿，他们对这个热呀，好像还不那么理会儿。 你看老人家呢，可能因为这个新陈代谢速度减慢呢，身体本身产生热量就低，啊，同时呢，这个皮肤的温度感受器灵敏度它下降了，对环境温度变化的感知反应就变得迟钝。小孩当然不是了，小孩他新陈代谢高于成人，日常活动量也大，产生这个热量更多，本身其实他比成人更怕热。但是我就回想啊，包括您也可以回忆啊，您小那会儿可能还真不太在乎什么天热不热的啊。为什么呢？我琢磨这个，他可能就是分散注意力，他并不是他真不热啊，他更关注的是玩，户外玩啊，这个趣味性，哎，这个占据孩子几乎全部的认知资源，他大脑就会主动抑制对热呀啊，对渴了呀这些体感信号的处理就弱化了。你比如说你非常在那儿专注的啊，得蛐蛐是吧，嘿嘿，这时候当然地表温度一定很高了，但是没心没在那儿，是吧，他全神贯注都在那蛐蛐身上了。哎，我说这话于文元先生会乐了。
6: 请话友提到逮蛐蛐的事儿很感兴趣。我住阳谷会，要想逮蛐蛐就得过箱子河到喜营门外的开挖野地去。就那个时候啊，一过烈士塔本来就没有房屋，那个烈士塔不就是解放天津立的那个塔，出去太冤子全是烂的杆子，有的坟头啊陷进去一个大坑，也有的露出了棺材板，时不时的也能见到几只一狗，所以胆小是逮不了蛐蛐的。逮蛐蛐用的工具啊不多，首先要配备一个网状的铁罩子，其次要带一根用竹片削成带尖儿的碗土工具，再带几节纸筒就齐备了。逮蛐蛐要诀是一听二听三叫，一听是辨别蛐蛐的叫的成色、老翁的程度和洞穴的准确位置，如果听错了叫声，忙活了半天挖出来的是三帮子、油葫芦、飞凤、小金珠就不值钱了。二清是把洞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为的是防止蛐蛐蹦出来跑掉。三焦是对准洞口撒尿，这时蹦出来的是母，头一个蹦出来是母，一般呢叫三眼儿，也叫三尾巴腔子。然后赶紧啊用罩子罩住洞口，用竹片往洞后的下方猛插，蛐蛐自然就蹦到罩子里，然后堵住洞口，对准蛐蛐一吹气儿，把这个纸筒啊搁在手里边，蛐蛐就进入纸筒了。接下来我想说一说西头的麻蛐店，据说啊这是天津唯一的蛐蛐买卖的交易中心，每天到这里来的人呢摩肩接踵，乐意不绝。麻蛐店呢紧挨着韦陀庙，南面是西关街，东面是南小道子，北面是春德街，这是一块人员比较稠密地段、比较繁华的大十字街的路口，道边摆满了卖蛐蛐的罐子、卖蝈蝈的，还有卖活食的大篓子。这些活食啊是卖给养鸟人的，逛街人员把这个十字街挤得水泄不通，再加上啊讨价还价，两边熙熙攘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啊，那真是壮观之极。这个市场上还吸引了许多外地的老客在这里做买卖。由于山东老客的货呀是非常抢手的，因为山东的蛐蛐个大，膀子宽厚，鸭叉子大，两个后腿儿蹬起来有力，鹰的概率大，所以都愿意买山东货。有的摊儿前也有当场摇蛐蛐的，这都是有输赢的。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后面的人根本就看不到摇蛐蛐的热烈场面，只能听蛐蛐的叫声。输的一方得把蛐蛐打出来， 朝地上一摔，一个小生命就这样

0: 死掉了，然后再给对方堵住。马七店是过去小孩子们玩的地方，可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以上我说的有不细致的地方，请听友补充。
1: 于老先生又提到马趣店了。这个马趣店呢，哎，除了留给当地孩子们，也包括爱好黑白虫的这个人们美好的回忆之外呢，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这是甲骨文的发现地啊，是吧？这个，哎呦，推动中国文化历史研究进程的一个标志性大事件呢，全国绝无仅有啊。所以说，这个地儿你怎么纪念、怎么宣传都不为过。这么一个地儿，现在啊，这个配套楼盘开发给弄了个展览馆，是吧？差点意思，差点意思啊，不太匹配呀。西北角倒是火了，是吧？到这儿的游客恐怕也没几个人能知道。距离卖嘎巴菜没多远的地儿，有这么一处重大历史地标啊。对了，你看这个天热呀，挡不住游客的兴致。可能也是因为趁着放暑假带孩子们到处转转，这个旅游是好事儿啊，这个开眼界嘛。回到家也别拦着孩子去亲近自然，是吧？玩玩泥，嘿嘿，得去一去也挺好。你就听刚于先生他聊这份兴致，都能看得见少年时候的他得去去看去去那个神采，热嘛热不热的不在乎。那会儿也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有那就好家伙了，是吧？更没冰箱，电冰箱没有，家里弄块天然冰降温就不错了。昨天听大伙聊钢厂的事儿，哎，就有听友犯噎了，为嘛？一会儿听啊。咱呢先随着毕连刚先生的描述，让我们一起回到几十年前的此时此刻，看看这幅夏日的市井画面当中有没有您的身影。
2: 这个夏天呢，虽然炎热，可是对穷人来说是一个好过的一个季节，不像冬天一样的穷人难熬啊，又凉又没吃的。这我讲是过去那个年代啊，这夏天这季节呢，青菜也多，这个副食品也多，对于穷人来讲呢，生活的这个面就宽了。你比如在50年代的时候，在我们西头啊，一到这个田戏的时候啊，各种小贩就出来了，有卖这个炸豆腐的、炸豆腐干的，有卖那小枣粟米稀饭的，有卖杏仁茶的，还有卖老豆腐的。这老豆不是光早晨卖，下班也卖，也卖老豆腐。卖茄糕就卖麻团、凉果、江米糯的，卖八大杂的就更多。嘛叫八大杂呢？是炸虾、炸鱼、炸麻子、炸脑、炸茄子、炸脑夹、炸茄夹，是吧？炸果园，这俗称叫八大杂。说卖炸鱼、炸虾的小贩也出来，哎，都挺便宜的。你比如喝完小枣粟米稀饭，小孩喝碗也不大，2分钱，里头有俩沙枣。这个卖粟米饭的可不是100%的粟米给你煮成黏黏糊糊的，不是这概念。这个粟米饭的制作过程啊，它呢用不多的粟米煮，到嘛状况呢，就一个粟米粒跟着一个粟米粒跑，待在水里头，煮熟了以后呢，它用这个团粉呢、芡呢，融这个汁儿，就黏糊了，再下糖精啊，这就成了。现在卖的小豆粥依然是这样，也得融这个淀粉。不然的话降不了，那光是这小豆挠到嘛程度才降不了，必须融的淀粉，是吧？杏仁茶它也是这个意思。这些卖吃都不贵，你说卖炸麻子的4分钱一包，这就小孩们就买不起了，这个大人买了炸鸡炸虾没炸麻子就不好吃，那得有点钱的小孩家里头了。我们这天津卫酒河下哨啊，河茶里的这个鱼也特别多，南北鱼河呀、以及盛丰来的，他到这个鱼盆的时候的夏天呢，炸鱼啊、鲶鱼、嘎鱼、小炸鱼啊，比青菜还便宜了。所以说呢，穷人该上伙食呢，2毛钱买好几斤，带到杂铺打3分钱那个脑鱼佐料，这鱼到锅里那油好歹煎吧煎吧，那都是鲜鱼啊，煎吧煎吧，再抓把盐， 我想一生活，不不。

0: 头嘞，起壶搞沫，你看摆个小桌，不错的，坐那儿撒五好友聊天下棋的，说闲话的，爱好音乐的呢，凑一块几位，拉了胡琴就拉了这广东音乐，当时拉广东音乐也挺这个时兴的。在西头还有嘛呢？在五六十年代还有嘛呢？业余教茶，那西头吧啊，教场、挑灯，一些教授们，业余的、专业的，那随着大伙看，也挺有意思的。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啊，我记得，你知道吧？这个曲大胡子，他呢也撂地儿，到晚上了，我就见过他在这个西头吧前面点一块河岭地下，晚上在那儿。因为的里三层外三层的，他讲白玉霜，他就说白玉霜啊，得讲两天喝到三天，一晚上讲两个多钟头，八点多钟讲，讲十点多钟，这连好回钱，大伙也真给钱，大伙也挺入迷的。这个场景啊，西头人呢，津津乐道。这是关于夏天的一些个生活场景。
1: 好，毕先生给咱画的这张天津夏日市景图，要说也算是一幅长卷了啊，从这头画那头是吧，能写善画，听友真的您可以创作这么一幅画卷啊。反正我们听这幅画，我相信啊，这里面能遇见几十年前的您自己啊。你要说天热，咱们这个居家老百姓啊，其实体会不到真正的热，非得是高温作业的工人，人那才叫辛苦啊。今儿陈玉刚陈先生回想起来也是纳闷也是感叹，他说您说这个我们这个老钢厂那些老工人们当年这大热天里怎么能干那么些活。
2: 天津钢厂啊，前期在日本留下的厂子，他一解放从50年开始成立香港，最初就香港就五个厂子，有一连，有总库，有六纬路这个轧钢市场，还有河西陈塘庄子的钢丝生厂，还有塘口的厂都忘了。一开始成立就这五个厂子，后来二连的、三连的这个轧五、中二，这都是在50年到58年陆续建的厂子，总共有个18、19个厂子吧。那阵主要这个厂子主要挣钱就这个轧四这个厂子。咱天津这些解放前这些钢厂，它都不在这个日本留，它打炼铁到炼钢到轧钢，它是这些是一系列的，它能出成品。还有别的钢厂，它都是买原料加工到成品，它那个粗加工的原料它干不了。咱天津就是这个最早的轧钢厂就在北岸桥那哈，过去有个天星，那个老，跑去那个就六纬路这个轧四了，以前叫新钢一分厂。这个亚四这个厂子轧钢行业它算最强的了，它的产品最多了，就是它对咱国家这个贡献可不小，全国啊它属第一啊。咱国家过去没有这个螺纹钢，过去最早都是叫嘛叫竹尖钢。你看咱拆这个老房子老建筑的钢筋混凝土的，拆那钢筋没有螺纹，都是竹尖，它这个螺纹钢是亚四发明出来的。52年底53年吧，在之前日本的国民党啊都没有，全国就是第一家。就说这现在天这么热，我都想上了。我原先是亚四的，我父亲、我妹妹、我儿子都得填钢。提天这么热，就想那帮老人干活怎么干。过去那个铁，我跟您说，得烧到1100多度，不到1200度，纯属就拿银拿钱在加上里头油来回。压着一吨铁得翻30个个，过去刨去这个炸机是电的，剩的都是人力，人扛人搬人拿，热到嘛程度，就说咱现在天热啊，我父亲讲，我父亲都是个炸钢工，到这前在那个小办公楼进门楼道那厅了哈，铺几零席，扔了冰啊，麻个池子，这个人呢晕了，打出来上那里坐着，上那里躺着去。做这轧钢工啊，这一年四季这脸呐、啊、总是烤的啊，起那些燎泡，这手都是泡。他一上大，为嘛钢厂人他那扎手的脑瓜子？过去都有小布袋，拿那冰啊，扎完了装布袋里，系脑瓜上，外头拿手巾套上它。这手套都搁冰上头，那个钳子加铁的钳子搁

0: 水里头，那干活不是干8个小时啊，有干1颗钟的，有干10分钟，有干半钟头的，1000多度，这铁在脚底下，这铁100多斤，来回加过来加过去的，就是铁热那人，这个行业是最危险的行业了。你要是搁一般的厂，你要是烫一块碰一块，就直接歇几天。搁我们厂子没人问，自个儿上保安那上点药去。你拿亚视说吧，伤亡事故得有这么5、6个，拿着铁穿腿的得有这么4、5个、5、6个吧，少胳膊少腿的，这落残剩下那个出事儿那个太多了。这个行业太危险了，为嘛国家给定级定这么高呢？这行业工资高，粮食多，可能56斤、50几斤，你要别的企业8级工资都100零几，钢厂轧钢的8级工资118，它危险特别大。它这个铁到成品入库了，还得个400-500度了，就拿人扛，随便找个支架，那都冒烟，扛着铁跑，它为嘛它跑？它热呀。到了56年、57年。才慢慢的，这设备改造一点点，这个道剃下来了，这是改进了，那道剃下来了。到了58年、59年，就没有拿人油的了，拿钳子加过铁来。它那个危险性啊，你就拿我父亲说吧，53年，这颗铁一过来没躲开，烧眼了，这眼瞎了，瞎了好个月，这他这黑眼珠啊，烧一根黄豆粒这么大，都拿铁烧下的。那阵还都苏联专家了。给看的，这眼现在落到嘛残的，能这一眼能看到这个人的那人的影子啊，这脸部鼻点看不见了。那好了，又干到5、6年，这颗脸打脸上了，这整个这个把这耳朵打聋了，这半槽牙打下去了，完了干不了了，哎，出车间了，在这个，咱亚视不大的厂子吧，有个6、700人吧。得有这么20、30个调到外围干个辅助活的吧，说这行业怎么太危险了，太热了。就想起现在这37度，我们没有停过产呐。越这个天儿啊，你是怎么干那活？轧钢他穿那身衣裳，那个裤子啊，能立那哈，脱下来能立那哈。这个膏药雨鞋啊，都没有袜子，都不穿袜子，都包脚布，因为嘛，它里头逛着那花的，就汗水啊。外头一身雨衣，他那闸机都有水呀、啊，过来过去调整时候还都带着铁，不是说停下来调啊，就带着铁。那铁要是晚上看呐、啊，好看极了，跟龙似的，歘，10号它和铁得10号个眼，得转悠。到了80年代，有社会招工嘛，社会招工，那家长领着孩子去一看，扭头就走。啊，这看着都害怕，你说这铁都迈过来迈过去，都这这样。就是现在我退休呢，那前在东一那哈都得操作室，有空调，有电脑的。过去压那铁那人呢，都拿卡尺铆去，都得红铁铆。我听我父亲说，那他是53年呢，苏联专家不刚到中国嘛，上这参观来，给挑大拇哥。53年在苏联呢，跟咱这一样，他们一天才压个7、8吨活，这一班那阵咱都压个30来吨。刚解放那阵儿，压个2、3吨活来，太累了。过去那人讲话，一上班一听铁响，转么么圈儿，又热又累又危险。这天热都有空调，都不出屋子。过去你说，想想那活怎么干呢？
1: 哎呀，怎么干呢？玩了命的干呢啊！昔日的天津钢厂，陈先生他说更多的是不是那个轧钢四厂啊？也是很牛的老厂。着重就是讲这个夏天里的高温作业，反咱听着都热，而且太危险了。哎，咱下面啊，接着走入关永祥老先生他们厂里去瞧瞧。
2: 再过十几天呢，就处暑了。处暑是这个伏天的高峰，也是伏天的最后一天，所以说呢，马上就要挪出来了。在这个时候呢，我想起啊，我在毛道厂。是如何过夏天的？这个毛料厂啊，做假人气的，除了焊接，它还有一项跟热直接接触的工作，就是热压风投。多高温度呢？8、900度，得烧得通红。 比如说吧，1980年以前，我们厂的最大油压机啊，是这个600吨的，它能够冲压最大直径呢是这个1.6米的封头，1.0米封头的毛坯直径是1.8米，要把这么大一块毛坯的钢板烧红，我们就必须得啊，在这个车间里边垒一个5米直径的地炉，1米多高，当然得用耐火砖垒了。炉子膛里面呢，先搁上坯材，灌满了焦炭，上面再搁上这块钢板，然后呢，四周那么6、7台鼓风机往这边鼓风，用这个小半天的时间来加热。你想想，这给车间里边带来多大的热量？更何况这毛纺车间不是这一座地炉啊，还能有几十台甚至上100台的电焊机了。每台电焊机前面都有一个电焊钳子，电焊钳子下边那都流着通红的铁水啊，所以说一到伏天，我们车间仍然是铁水奔流，可以说是啊，到处是烧红的铁。咱再回到这个说压这风头那哈啊，这个风头烧红以后，得运到油压机那儿去冲压，所以说得有一个转运的过程。首先把这个铅车调过来，铅车的钩子下来了。上面吊着一个大卡子，派一名最麻利的小伙子毛工，举着这个大铁卡子蹦到炉前，没嘛要蹦，就是一个快，不快不行，不快就把眉毛撩了，把头发胡子都撩了，蹦到跟前，侧着脑袋，凭经验一下子掐准，卡住以后，扭身再蹦出来，就是这样，压风头时候撩胡子撩头发的也时有发生。这时候，天车吊着这个1.8米直径的大钢板，冒着红光，就像一个初升的太阳，从车间这头走到那头。说到这儿，先插一句，这时候在车间操作的工人们都穿着什么服装呢？毛工都是蓝色的劳动部工作服，长裤长褂都是；焊工呢，白色小帆布的，戴着长袖的焊工手套，也都是小帆布的。这个小帆布的这个工作服啊，你就是春天秋后穿上，它都冒汗，可想我们是多热。你不穿这个，蹦上铁渣子，尤其蹦上火星子，那你受不了啊！再说这个像太阳一样的大钢板吊到油压机跟前，这个胎距在这个油压机的垂直的下方，你必须让那钢板侧身进到油压机的下边，还能让它俯行落在这个台具的下台上，这时候必须得有10来个毛工小伙子，每人举着一根3米长的大钢管，有拖的有推的，把那个烧红的钢板让它平着舒舒服服的落在下台上。这事还没完，上台再往下走的过程中啊，先有一个台圈落下来，这个台圈非常厚。跟房梁这么大直径吧，可以说呢，非常厚，它压到这个钢板上，我们呢必须得把一圈卡子卡住了这个压圈和这个下胎，就是避免呢冲压时候这个压的风头啊让它起褶，给它垒起来，让它整个是垒起来。这个卡子往上时候，同样要遇到这个顶着火焰的过程，主要时候也得要蹦到跟前把卡上以后再撤出来。把这一圈卡子下好以后，台上台正式下落，速渐缓慢地落到红色的钢板上以后，只听"空"通一声，通红的风头啊就从下台底下掉出来了。这个过程就像鸡下蛋一样出来了。这时候，毛工在举着大钩子，把这个红的风头拽出来，落到平地上。这一上午压了这么一个风头。这时候，大伙儿也累得够呛了，也不上食堂了，从更衣室啊拿来饭盒，大家带的饭，铝饭盒，往那个钢架儿来的风头上一搁，一会儿功夫就热了，比那锅炉房热的还快了。当时啊，我们厂的这个防暑降温还是不错的，车间里边搁着10好几台自制的1.2米直径大风扇，我们厂还有在卫生局注册的冰棍房，一到有这种活，那就一盆一盆的往这端冰棍。但是说心里话，这个冰棍啊，那个量啊，解决不了问题，实在太热。 我们厂防守降温也发这个花茶，这就是啊，我在工厂时候经历的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现在人们都在说天气热难耐，我说句实话，我一直我没觉得热的那么难受，而且我的屋里边第一不搁空调，第二不扇这个电扇，拿把蒲扇就行了。
1: 哎呦，关先生，这是练出来了，不怕热了都啊！哎，就跟那孙猴进了八卦炉了，小伙就不在乎了。好，家里没空调、没电扇，就这天儿，我反受不了。但是话说回来啊，关先生他这习惯也对，啊，没热的受不了的时候，不用这些东西也挺健康的。好，咱接着聊尖山啊，李月成先生接两句。
3: 三秦是最好的食料。你看这个这周听友节目里边这个叫刘金奎啊，提到这个大明钢厂，他小时候他住沈庄子，坐这个什么公交车什么到大明钢厂下，然后往南走，走到尖山，人家还明确说了，这个大明钢厂就是今天这个登发装饰城大明钢厂，人家说一清二楚。还有的人呢，他非要抬杠，说他不知道，没听说过大明，你没听说过不见得就不存在，对吧？其实在上周杨石山先生也提过好几次大明钢厂，因为八大里里边就有的住户就是大明钢厂的人或者职工。另外再多说几句，多年节目里边提到亚四，亚四那是后来解放以后建的，天津搞这个钢铁生产陆陆续续按照建制建成了亚一一直到亚六，六个轧钢厂，行业内专业叫轧钢厂，其实老百姓说俗了叫轧钢厂，这个位置就是星罗棋布啊，东南西北都有。亚四呢，其实我进去过，因为我每天上班，我从西儿大街骑自行车到我的单位河东二号桥那边钢板厂，热轧钢板厂，具体厂名我就不说了。我呢天天上班啊，两条路，一条路呢是走这个六纬路，到了六纬路到了头啊，小孙子包子铺旁边就是轧钢四厂，我进去过嘛，我同学在里边上班，当时那个条件，亚四条件在90年代吧，那算好的了，工况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夏天还是热，一年四季都热，加热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热源，钢坯始终在红热的状态下才能扎成材，所以说三秦是最好的食料。
1: 这个天津过去大小钢厂看起来不少哈，哎，昨天说的是这个，天津钢厂，陈玉刚先生说，主要说是亚四，就是轧钢四厂，这个车间里哈，五十年代车间里那个工作场景，那简直太辛苦。不是简单热的问题，而且还特别危险呢。听着听着，张春平张女士越听越睡不着觉，这犯了夜了。
4: 昨天我听完以后我就睡不着了，因为我父亲就是在天津钢厂张贵庄子那头，他从年轻的时候可能就在六号门就拉地牌子车，就拍那个六号门电视剧，我父亲也跟着他们一起拍，后来不知道是那个招人吧，可能是五几年，他可能53年不52年到天津钢厂了，就为了全家的生活。那时候我家10口人，爷爷奶奶6个孩子，父母，我妈是纺织厂的，上夜班3班的，我爸是钢厂的，我爸爸好像每天回来以后没有笑脸，我不知道他是生活压力大还是什么。昨天我听完以后我突然感悟到，哦，他上班是那么辛苦那么累，我们那阵儿也不怎么敢理他，你知道吗，就好像他脾气不好，实际上不是，太累了。我昨天听完以后，哎呦，还有这样的工人，所以还是特别怀念老父亲。我父亲跟我说过，他们在钢厂上班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班儿干个10几分钟就出来，然后就补充颜料什么的，汽水之类的东西吧，他说。 我爸爸胆儿特别特别小，因为他，我估计是天津人，有的人可能知道，他那个钢厂出过一个事故，因为他那个炉啊是一直在烧，可能炉坏了，炉不能停，必须得有人进去去修。可能不知道进去几个人，一个都没出来，连尸体都化了。我父亲回来那一天也不吃饭，也不什么，也不说话的，就那样。后来我爷爷就说，不行，咱就不干了。但是不干这一大家子生活怎么办呢？他反正后来还是坚持，一直58年大跃进的时候，他们就更忙了，更累。他每天回来以后，就是因为我家住2个平房，他就在那个平房里老是休息，老是休息，三班倒嘛，确实是特别辛苦。后来以后，我听我奶奶说，他那钱的工资就能够支撑着全家生活，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是60块08毛。厂子的待遇还是蛮好的，当时他们厂里头有个工会的女阿姨，每个月都上我家来，他们厂里会记录职工的生活，就是你这个一天你家里面多钱都给他记，看看你家的生活能到哪个地步，每个月那个吃喝的，反正就将的不够那阵儿，就说好像记个账。我那阵儿记得好像也给3块钱，不4块钱，再加我爸给人家洗衣服、做外活嘛的，家里条件还是蛮好的。他们的工人呐，特别特别的团结一致，无论就是谁进去时间长了或者有点不舒服的，都争先恐后的，就我替你10分钟，我替你8分钟，让你在那儿休息，或者让他们吃点什么降温的那个东西。父亲那时跟我讲，就说好像那阵儿天津市市委高温的时候也下去，市长也下去，就慰问他们。当时那个市长什么的去视察的时候，对他们的鼓励，他们就特别特别的那个感动，因为他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他说那个市长跟他握手的时候他都不伸手，因为他手特别脏，市长还说没事儿没事儿，但是他不愿意离开那个厂啊，特别特别喜欢那个厂，就是那个氛围特别好，领导也特别好，工人之间也特别团结。完了厂子为了照顾我们家里头生活比较困难嘛，就定期的，可能我估计可能5、6天吧，我爸爸就从自行车里头驮了好多好多白的帆布的那种衣服，有破的，反正特别脏。回来以后呢，就搁大盆里的搁点火碱就泡。我们中午放学回来了，或者是下午不上学，就帮他刷，刷刷刷。刷完用清水再投完以后呢，然后呢像小补丁，我和我那个大妹妹就给补，其他的就是奶奶和妈妈就来补。再后来呢，父亲就说好多了，70年代他们的条件就改的好多了，就不像他50几年他正好在那厂子那样那么繁重那么艰苦的生活，设备什么也改造了，到了他60岁退休了，反正他们那个老哥们儿都来往，他们多半就都在二宫那边租，因为他那个厂子可能就那边的人比较多。后来我爸就也是晚年生活也不是很开心，因为他们那帮老哥们儿啊，由于透支，都60多岁就都没了。生活条件能吃饱饭就很不容易了，我奶奶就是没让我爸爸吃过一点粗粮，回来哪怕是给他做个面也让他吃白面，就那么维持着全家人生活。现在我想想，哎呀，我越想我越睡不着，因为我爸那阵儿怎么那么辛苦呢，都没想到的。 后来以后就他对我的影响就是必须自强自立，特别认真工作，我自己必须玩命的干，为国家出力嘛。那阵儿不就是说好像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不像现在这些人太矫情了。当时他们钢铁工人给咱们国家创造的财富，哎呀，是怎么说呢，贡献太大了。作为我们后辈人呢，确实应该时常的提醒提醒自己的孩子，想当初如何如何，让他们更好的呢干好自己的工作。
1: 好，张女士追忆怀念老父亲，描摹得很细腻啊，就是老父亲当时下班之后每天那个状态，一个人坐那儿，哎呀，看起来总是疲惫不堪的。当时的小姑娘没理会也不理解啊，老爹怎么老没笑模样呢？那是因为没力气笑了，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工种啊。可是呢，为一大家子人的这个生活，又不得不冒着危险和常人难以忍受这个辛苦啊，干到退休。当然，日后工作环境是逐步改善了。不过呢，这个老父亲特别热爱自己的厂子，就是跟老同事们、老哥们这感情太深了。只是这些老伙计也是因为常年透支身体啊，退休后早早都过世了。他的老父亲还好。因为奶奶始终节衣缩食，也得给父亲啊吃点好的粮食。最后咱就听听王金生先生回忆他见过的轧钢现场。
5: 昨天晚上有几个老轧钢师傅回忆他们当年这个轧钢的那情景。我这个轧钢厂的轧钢我看见了很多。因为那个天兴制铁所啊，昨天晚上那老师傅讲天兴制铁所，这是一个轧钢厂。就在我们家附近，我每次从他们厂子那路过的时候都要停下来看一会儿，看到精彩的时候就看很长时间，那个场面非常精彩，尤其是在夜班的时候，晚上唯独那个厂房灯火通明，炉火熊熊烧的那盘条就像火蛇一样在车间的地面上飞快的飞行，尤其是这些轧钢工的他们的身手更让人叹为观止啊。首先就是那钢钉，天兴制铁所主要是压那个盘条，把那钢钉压成那大拇指粗那么一盘。那这个过程啊，第一步先得把那钢钉很长的两米啊两三米长的那钢钉四棱子，那一个就得好几百斤呢，得把那个搁到炉子里头先烧。这个叫喂料喂钢啊，他呢就把这块钢这钢钉放在那炉里去。这个可就不简单，首先这一个钢钉很沉，两个轧钢工拿着钳子夹着这个钢钉，一个夹前头一个夹后头，抬起来，等到那炉子那个炉口它张开了以后，炉子里那个火啊，炉子那都1000多度的高温了，而且它里头有风，他那门一开开，里头那风一吹，那火也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你就得迅速的把这块钢放进，很热了，它上千度，你不能待时间长了，你必须在很短的时间把它放进去，赶紧跑出来啊！这个场面就看着工人到那炉子口一开，火一出来，咵，这俩人抬起那钢钉啊，就跟冲锋枪似的，咵就上去了，咵就搁进去了。那个时候50年代我们工厂的这些轧钢工的劳保是很好啊，全身全是市面的防护服，帽子、上衣、裤子，脚上是那个鹿皮鞋，高腰鹿皮鞋上头还罩着那个脚盖，也是帆布手套啊，眼睛上就是戴着那个护目镜，蓝色的护目镜。那也不行，那是上千度啊，你怎么脸你得露出来吧，咵就这一下就放下去。那不是就放一块，他因为他这个轧钢是连续操作，隔一会儿就得放这一块，隔一会儿放一块。他是不断的往里放钢钉，又不断的从里头取出来。 烧好了以后马上取出来，取出来这也是门一开，火一出来，俩人一下就冲上去，就拿那个钳子，很长的钳，啪把那烧好的钢钉取出来，取出来抬着这个，再一转身，就放到那个炉子旁边那个轧钢机，轧钢机上有好些孔，放到第一孔就进行第一次压制，压制出来啊，咵的夹住以后，再转身再放到下一孔去。后来就改进了。这一个钢钉进去以后，出来以后再进去啊，他就用不着人了。在车间地上修了一个半圆形的一个轨道，那个压出来的那盘条红色的，他出来以后他就自己沿着那轨道再一次进入那个压钢机的下一个孔。可是压到最后的时候，他还在用人呢，这就非常惊险。他那压完了以后，压到最后的时候，他这不是一个钢钉，这一个钢钉就变成很长很长的，大拇指那么粗的你说是火蛇吧，我们就管它叫火蛇，变成那也是一个火蛇。那蛇的脑袋从那孔里头一出来，咵上去那就是一拱拱干，上去拿钳子就把这舌头就给夹住，夹住不老实，他还往前走啊。整个后边身子我条还在往外出，迅速的出来，他就夹住了这个舌头，一转身180度，哗，又给塞到机器里去，这点非常精彩啊！那就看出那人的那胳膊劲儿啊，握力那都非凡呢。这个整个压制的过程当中，这个车间呢地面上就有好几条那个火红的火蛇呀，就在那。刷刷就那飞快那么转了，非常危险。多数情况下他是在轨道里走，有时候偶尔他就出来了，他不老实，啪他就腾空而起，那就非常危险的。整个那车间里没有安全区啊，他飞起来以后那他打着谁就是谁，各种工厂啊，各种工种啊，这个技术工人都是身手不凡，都很了不得。但是就是这个轧钢工最显示出他们的非凡身手，手快眼疾啊，臂力很强劲啊，就把这些火蛇啊，飞快的这穿行的这些火蛇就给他们控制住，驾驭住。总之啊，轧钢工人劳动环境非常艰苦，高温，劳动强度非常大，很短时间他们就得换人。所以那个天津制铁所门口啊，你在那过总能看见十个八个的工人在那休息啊，衣服都解开了，帽子也摘了啊，他那个防护服就很热啊，一人拿好几瓶冰镇汽水，他们厂子里自己就生产汽水，在那仰脖子喝。我就仔细观察他们了，这些工人呢气色都不太好啊。为什么呢？那是不是说他们的工资低，他们工资压根工人工资很高，这个补贴也有，营养补贴，一个班就多少钱，营养补贴，高温补贴都有啊，他们挣的钱不少，他们的定量也很高，就是因为他们劳动强度太大，他们啊补不过来，他上这8小时班，你在那歇一班，你根本你补不过来，他还没补过来，他这第二班又上了，他们可是常年他们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但是一到了炉前啊，这就精神一振啊，显示出他们非凡的技能和非凡的体能，一个个都像是英雄好汉啊，在那些火蛇的盘旋之中啊，他们应付玉如啊，真让人叹为观止啊。现在回想起来就非常感谢啊这些轧钢工。前几天其中有一个大姐啊，她父亲也是轧钢工人，听了那讲话以后，她一宿没睡着觉啊，她就感叹啊，到直到现在她才知道父亲当年的工作是这么的危险，这么的繁重啊，她才知道为什么父亲那时候会在家里不说话啊，自个儿一个人就在那屋里躺着啊。现在的青年人听了她的讲话以后会不理解啊，他当时为什么对父亲这么一无所知？这个应该说啊，不是他们一个家庭是这样， 很多家庭都是这样，我们家也是这样。那时候的工人和职工啊，他们就是一个念头，以厂为家，要勤俭建国，要一心的为国家、为工作，所以他们在家里的时间很短，回来已经疲惫不堪了哈。我们家就是这样，我父亲那时候常常是我们还没起，他就走了，我们晚上躺下，他还没回来，尤其在大跃进时候。科里要抽调很多人去炼钢啊，他就一个人就兼两个人的工作。我在大跃进的时候，我有好几个月我没见着我父亲，家务事他一概不问，回到家里很严肃，我们不太敢跟他说话，以至于我现在只记得他几次跟我们那谈笑交谈的那情景，记得非常清楚，非常罕见，所以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姐姐他们在那背诵《诗经》里的那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听了以后，他就掺和了，他说：“不对，这个诗啊，不能够念啊，得吟啊。”于是乎，他就摇头晃脑的，就给我们这吟起来这个《关雎》。原来我们才知道，哦，这个还吟诗还是这样的啊，摇头晃脑。啊，我经常看到这些现在的孩子跟他父亲，关系非常亲密，我就很有感触啊。我们那时候不是这样的啊。对，大姐，他提到了这个天津钢厂曾经出现过，修这个炼钢炉啊，有工人烧死在炼钢炉里的这个事儿，他可能对这个事儿他也不太清楚。我把这事儿说说，当时的炼钢炉。那时候主要的就是平炉，也叫马钉炉，这种炉子它是钢铁制造，那壳是钢铁的，但是你炼钢时候这个就是高温呢，好几千度，你这一炼它这个炉子不就化了吗？啊，为了防止这个现象，它就在这个钢铁这炉子的四壁上、顶子上、地下，就铺上一层很厚的耐火砖，啊，这叫炉衬。这样人家火就烧不着那钢，但是这个耐火砖也不是能够持久存在，它这个炼一段时间以后，那耐火砖就要脱落，就要损坏，这时候就要检修。检修按一般常规是要停炉检修，就是停火不烧了，不炼了，啊，然后把这炉子放那儿冷却，大概得一个礼拜以后，这个炉子里的温度才能进人。这样就影响钢产量。那个时候50年代的钢铁生产非常紧张，因为国家那时候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尽快的把这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国家，啊，那就是大规模的建设，就需要大量钢铁。这炼钢厂呢，就有计划，你这样弄你就完成不了你这个计划，怎么办啊？就天津钢厂就出了一个英雄人物，叫潘昌友，他就发明了热修，不停炉，然后工人的修理工人就是进入炉子里去，啊，把它修好，啊，这是一个创举，啊，那是工人呢，检修的技能的非常高，就进到炉子里，很快他就能找到问题，找到毛病，然后很快的把这个毛病解决，同时呢，身上呢。都穿着很厚的，这个石棉的防护服，甚至外头还得配着那麻袋，麻袋上都，都拿水都泡湿，带着工具迅速的冲进去，迅速的解决问题，再跑出来，这叫热修。当然了，这里就很危险啊，这些工人就是为了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忘我的啊工作。当然了，这里就有时候就发生意外，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最后跟这位大姐说一句啊，不要伤感，要为父亲骄傲。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天是我国的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今晚的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寻宝运动之都，共同关注在全民健身日里本是体育工作的蓬勃景象。
1: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问，到李艾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运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0: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
2: 三、二、一，启动！
3: 全民健身的热潮将在京都大地持续升温，引领行动的巨人之光将照亮更多社区街巷。
0: 2026年全国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天津分赛场暨全国老年人体育引领行动志愿服务主会场活动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隆重举行。本次活动是全民健身日全国分会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老年人体育引领活动志愿服务在天津主会场落地实施。活动聚焦全龄健身覆盖加引领志愿赋能的双线核心，将全民健身日的全域覆盖与引领行动的重点赋能有机统一，标志着天津老年人体育志愿服务工作迈向规范化、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雷军表示，
4: 在我们的整个老龄化社会的这种进程当中，对老年志愿者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呢，应该说给予了总书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呢，我们的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也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从去年8月8号，我们启动了全民健身啊，引领行动、志愿者行动的这样的计划，给全国各省级老年体育协会授予了引领行动的志愿者队旗。那么今年呢，我们借助8月8号这么重要的一个节点日子，在天津结合这个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又专门搞了引领行动的这样一个活动。应该讲，既是对我们一年来中国老年人体育工作领域老引领行动的一次呢工作的一次总结回顾，那么更是呢借助天津这块宝地，能够把我们引领行动一年来的成果通过这个舞台再进一步的展示展现出来，也是对我们天津这个老年体育工作的一个充分的认可和肯定。大家刚才看到的太极拳非常有意义，对吧？在今年我们刚刚5月份结束的老健会的太极拳比赛中，天津独自就拿了3个一等奖。应该说天津呢这样的对老年人体育工作的重视和老年体育工作所“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成就，通过这样一个舞台，通过我们老年体育志愿者的这种的风采，来把它展现出来了。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传统民俗区、时尚活力区和引领特色区三大展位，空竹、匹克球、太极剑等群众体育项目轮番展示，营造了沉浸式的全民健身氛围。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市各区的群众体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引领行动志愿服务代表、优秀群众体育项目展演团队及市民代表约600人参与。天津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庞超告诉记者，
5: 今年呢，我们的全国的全民健身日的主题活动的分会场啊设在天津，同时呢，也是我们全国老年人体育引领行动啊志愿服务这个活动的主会场啊。我们天津也是非常荣幸能够承接这个活动。实际上，这个活动呢，它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活动本身呢，能够带动我们全市啊这个群众体育的这个蓬勃发展啊。从今天之后呢，这个我们全市各区呢也要分别啊来举办这种主题示范的活动啊，来带动我们这个全市各个方面的啊这种全民健身的一个新的热潮啊。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个参与这个体育锻炼呢，让大家呢能够获得健康、获得快乐。实际上，从体育部门呢，我们主要还是从一个是这个场地供给上啊，场地设施的供给上， 另外一个是赛事活动的供给上啊，能够为我们的老百姓呢提供更多的参与体育的机会啊，这样的话让更多的人呢能够通过参与体育热爱上体育，然后获得健康啊。尤其我们近年来呢也是在这个一个是老一个是小的这些方面呢啊，我们提供更好的这一个适应的条件啊，比如说我们在场地器材建设上，我们有适老型的、适小型的这种场地器材的供给，然后在我们赛事活动上，我们青少年的比赛、我们老年人的比赛、老年人的活动、青少年的活动啊，我们也是目前也是丰富多彩啊，也是从科学的锻炼角度啊，让大家通过这种科学的锻炼，真正的获得健康、获得快乐。目前呢，从市一级到区一级，我们都要开展相应的赛事活动啊，比如我们市级的。我们这两天有老年人的匹克球比赛啊，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像亲子跑啊，我们的这个市运会的青少年组的这种赛事活动，包括我们老年这个群众组的赛事活动、大学生组的赛事活动，然后我包括区里边，反正不完全统计吧，我估计在这个8月8号前后吧，我们有近百场赛事活动，估计全市的参加这种赛事活动的人跟。将近能达到10万人左右。
0: 本次活动结束后，天津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将持续组织多项目、多场次引领行动志愿服务，深入社区健身团队开展公益指导，助力老年群体科学健身，服务健康天津建设。
1: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稳，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市，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0: 继续我们的寻宝运动之都，由天津市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独家打造的原创访谈栏目《冠军会客厅》也在今天正式启幕。栏目秉持对话奋斗人生、传递体育力量、点亮城市荣光的核心利益，首期节目今天下午在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开播，邀请到天津体育世界冠军会成员、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魏秋月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这次访谈的录音剪辑，听魏秋月分享她的排球人生。
6: 你大概几岁接触到排球的？我记得是5岁吧，是吧？
7: 因为我可能比较早一点，是5岁开始接触排球。
6: 那比哥哥现在还要
7: 再小一点，
6: 小一点。
7: 对，
6: 当时是什么样的机会会让你觉得这个球很好玩？
7: 其实我打排球完全就是因为父母对于老女排、对于中国女排的喜爱。因为当时5岁的我，其实不太了解排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项目，那么中国女排精神又是怎样的。但是就是因为父母对于老女排的喜爱，让我开始走上了排球的这条道路。因为其实走上顶尖的运动员，从就是体育世家其实还是蛮多的，
6: 是，
7: 对，但是对于我来讲，其实家里面并没有的，但是还是非常幸运的。
6: 那当时怎么会发现自己有这样的特长呢？是跑得快还是？
7: 因为我父亲其实1米9还是蛮高的，
6: 是，
7: 对，然后说我们要打主攻，教练看看我说打二传，就这样，就是很多运动员从这么小就可以定下来自己的位置，我觉得这还是蛮难的。
6: 是，那当时妈妈和爸爸对于你去从事体育打球，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全力支持。
7: 对，他们一直都是全力支持我的。
6: 那在5岁到后来的进程当中，12岁的时候，我听说你是已经自己定下目标了。定的什么样的目标？
7: 当时也是面临学业和走向专业两条道路。那么当时其实妈妈抓我

0: 学习抓的一直都是非常严格的，他觉得是不是要上学兼顾着打球，当时要面临进入天津市体校还是留在普通的学校继续上学，那么也是尊重我的选择，当时走向了市体校，走向了专业运动员这条道路。那么当我进入市体校的第一瞬间，看到了就像我们刚才的冠军榜一样，看到了很多的前辈，包括各个项目的一些优秀的运动员，他们拿到的冠军，所以我在自己的心目中也是暗下决心，我觉得也是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站在这个光荣榜上，
1: 种下了心中的小种子，
0: 有一个小的目标。
1: 那个时候是也想着我要进天津队，也梦想到我有一天要
0: 进国家队。从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要进入中国女排，
1: 就一定要进入中国国家队，是吧？为国争光，站上奥运的赛场上。
0: 对，
1: 那到后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天津女排被选入队的？
0: 其实我在进入市体校以后就一直都非常受关注，从开始进入国家少年队、国家青年队到国家队，看似还是非常顺利和平坦的这样的一个直升的一个空间，而且基本上都是跨年龄段进入，所以还是很幸运吧，很幸运。
1: 在那个时候，你大概身高就得有多高了？那个时候，
0: 其实我进入市体校的时候，身高并不是最高的，我是全队排在倒数第二三个的，但是进入体校以后，我的那个整个身高长得非常的快，我说可能体校的水好吃的也好，就是可能
1: 直接营养跟上，
0: 对，是就是长身高长得非常的快，就是20公分啊，就往上一直在长，然后呢达到了自己就是183的身高，我觉得
1: 那个时候就达到了183，
0: 没有，就在体校这几年、
1: 长得快，
0: 对，长得非常的快，就每年5公分、8公分这样
1: 往上长，那的确是，
0: 对，所以就很快就达到了一个可能优秀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也是在2004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女排的一个大名单。
1: 那个时候其实是在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非常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段，那个时候是王宝泉指导当时把你加入到吸纳到咱们天津队去参加比赛。
0: 对，应该是2000年进入市体校，和2003年
1: 就
0: 进入了
1: 选队了。
0: 对，天津女排也是当时王宝泉王指导，然后把我们提前招入了天津队，然后开始带着我们每天大运动量的这种训练。其实刚开始进入天津女排的时候，还差一点被吓跑。
1: 为什么？太魔鬼了。
0: 对，真的是没有想到，原来冠军就是这样，是通过日复一日的这种磨练才能打造出来的。因为刚开始看他们每天的训练量防守，因为天津女排的防守是非常出名的，小球非常的好，那么其实就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一点一点去练出来的。
1: 那你说这个魔鬼是哪种呢？因为我知道那个打球这个手臂上都会是各种，
0: 我觉得淤青应该只是表面上的，然后当时我们因为刚开始接触专业，那么自己年龄又比较小，15岁，每天练习防守，我觉得我两个胯全部又破又肿，全部都肿出两个包来。
1: 这个是怎么？
0: 是
1: 因为要
0: 翻
1: 滚吗？
0: 在地上不停地摔摔摔。
1: 就跟那天我们去，咱们那个体育场看到的年轻的小队员们，他们要这样滚起来，
0: 对，
1: 是要靠这个着地是吧？
0: 摔，而且又是在长身体的这样一个阶段，每天就非常累，
1: 你哭过吗？
0: 我觉得哭倒没有哭过，但是会觉得哇，原来天津女排是这样训练的，
1: 会因为王指导这种魔鬼的训练，是不是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提升的方向跟速度？
0: 当然，我觉得没有这样的训练，不可能有现在天津女排这样的底蕴。
1: 对，
0: 也是靠这样的大运动量的训练，包括我们这种科学的练身体啊、体能方面的储备，然后一代一代的去传承下来的。
1: 后来就在这个阶段参加联赛夺冠了吗？
0: 我是在零六赛季到07赛季，在丁红莹丁姐退役之后，那么是主打的第一个联赛。那么刚才我们从片子上也看到，那个赛季可能拿到了最受欢迎的运动员。
1: 那个时候是不是第一次拿到了第一名？
0: 对，因为那是我第二次跟联赛，就直接打到了主力，那么同时拿到了冠军，拿到了个人的奖项，
1: 最受欢迎的运动员。
0: 对，然后同一年又进入了中国女排，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是零几年？
1: 应该是零六零七赛季。
0: 零六零七赛季。
1: 对，应该是零七年进入中国女排。
0: 但那个时候自己还是很年轻的。
1: 非常年轻，我当时也很自豪的说，我曾经也是中国女排最年轻的运动员。
0: 最年轻。
1: 对。
0: 但那个时候登上讲台那一瞬间，第一次，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很高兴，骄傲。
1: 我觉得梦想还是要有的，可以实现。因为五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希望可以加入中国女排。那么在自己踏入中国女排的这样一个集体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极大的一个肯定。那么会给我未来，那么我是希望可以站在奥运会的最高的领奖台上，制定新的目标。
0: 在那个时候又种下了一个新的种子。
1: 是。
0: 五岁的时候被选去打球，那个时候你知道自己在干嘛吗？
1: 不知道。每天就是跟在教练跟在一些师姐的后面，教着我去拍球，去练习垫球的一些动作，我觉得很有意思。
0: 也有人问说，秋月在后来的退役了之后，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当中，有哪些会跟你以前打球的时候留下来最核心的内容支撑你到后面的这个工作当中？
1: 我觉得是对于体育，对于排球的热爱，特别是在这些年从事青少年的这些体育工作，包括排球的一些感受，能看到孩子们在自己所热爱的赛场上去拼搏，仿佛看到了当时年幼时的自己，也是希望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梦想敢于去拼搏。
0: 还有的网友也问到说，在第一次受伤，在受伤了之后重回运动赛场的第一次膝盖手术之后，第一次能够跳跃起来的感受，内心是怎么状态？
1: 哇，我觉得那段时间对我来讲真的是重生。因为其实一年多，其实正常说应该将近两年的整个康复期，对于我来讲，它不仅仅的是身体的一个恢复，更是整个心态上面的一个调整，包括内心的一个磨练，让自己重新又站起来的感觉。
0: 那其实对自己的内心是一个不停地反复在地上摩擦，同时又给自己有所提炼，让自己有成长的这么一种刺激。
1: 对，我觉得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吧。我觉得在那一段的低谷也好，在那一段的整个的挫折期也好，是让我可以站在里约奥运会八进四的那一场球上面坚定要拿下来的一种坚定的勇气。
0: 也是给了一股力量，一股力量。然后还有粉丝说，现在有了小朋友了，小朋友还看过妈妈打球吗？
1: 我觉得可能哥哥在电视上会偶尔会看到，但是他觉得妈妈你是你吗？对，他可能更多的现在是关注爸爸。
0: 因为爸爸在指导这个国家队。
1: 对对，
0: 带着国家队去做训练。那其实这个也是会对他们有很多的影响，包括平时的时候，哥哥现在比方说举个例子，他摔一跤趴在地上了，会哭吗？
1: 他会先看看你什么表情，他会观察父母。现在的小朋友都很聪明。我觉得看看父母的角度上，或者是父母的态度，他们在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0: 到底是我考虑一下哭还是不哭？
1: 对，是趴在地上哭一会儿，还是马上站起来？
0: 那你说以前你要是在赛场上的时候，如果受伤了，在训练当中受伤了，你当时心态什么？你会也选择，哎，我这个要不要站起来？其实那时候你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在运动员赛场上，
1: 分时候吧。我觉得在练防守的时候，地上有水了，可以多擦一会儿。我觉得当自己真正的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更快的爬起来，
0: 去战斗。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说哥哥摔倒了之后，我们要不要去扶他的这个，有没有在这些方面，哎，给我们屏幕前的小伙伴一些建议？就是我们冠军对于小朋友的教育，有没有自己的经验之谈？
1: 可能对于我来讲，还是希望孩子可以自己的站起来。那么同时可能对于我们家的就是哥哥来讲，他可能更多的是选择，哎，趴在地上看，哎，这是怎么了？他会演一段，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让

0: 历了三届奥运会，让我感受了中国女排从一个高峰，因为是参加了08年的北京奥运会，从一个高峰那么到了一个低谷，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那么又重新走到了世界排坛的一个顶峰，这样一个全过程，那么也让我切身的能感受到这种女排精神是贯穿我的排球生涯的。当我站在特别是一些师姐或者是一些姐姐的身边，她们带着我来传承这种女排精神之后，那么当自己又再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那种坚韧，那种永不放弃的力量，让自己重新又回到了赛场，而且走到了最高峰。
1: 你刚刚说到的困难，其实就是在12年伦敦奥运会，
0: 对，
1: 还有后面自己面对的
0: 伤病
1: 。当时对于很年轻的自己来讲的话，是如何大的一个挑战？当时有那个刚才咱们看那个视频里边下来一直在流泪，在哭。我想，可能屏幕之前很多球迷当时也是这样的状态。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0: 我觉得12年的伦敦奥运会是我心中无法去抹去或者是淡忘的一段痛。然后特别是在奥运会8进4输给日本队的这场比赛，让我们止步四强，我觉得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梦想破灭的感受。因为其实08年我们希望可以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但是其实并没有走到顶峰。那么当时回到休息时候，我看到过周思红，就是大炮姐，她当时在休息室里哭到全身痉挛。对，我觉得
1: 情绪太激动了。
0: 对，当时给我的感受，我是从我的一个年轻球员的角度上，其实我能感受他的那种心痛，或者是他结束了这段排球的生涯运动员时期的那种不舍或者是不甘。那么对于我来讲，可能很难去站在他的角度去感受他的感受。那么当自己在12年伦敦奥运会结束梦想第一次破灭的感受，我就是能充分地感受到当时大炮姐在休息时的那种感受
1: 状态。
0: 对，我觉得是那种痛真的是无法形容的。当时我站在场上，整个人是静止的，似乎就
1: 大脑一片空白，
0: 对，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包括每一个队员跟我说话，我感觉场上就自己一个人，
1: 可能外界静止了。
0: 对，然后我觉得当时很多朋友会说，你觉得回顾这场球你们输在哪里？我说没有，我没有勇气回顾，就是这场比赛至今我都没有再看一次。
1: 你觉得当时的这种状态只源于是因为成绩不好吗？你当时那种心理复杂的状态。
0: 我觉得这种离梦想很近又突然破灭的那种感受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因为我从5岁开始打排球，我的目标是一步一步靠近，当自己离目标非常近的时候，瞬间化为泡影的感觉，
1: 好像把你推开了。
0: 对，我觉得当时那个瞬间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么在这4年之中，我也是就是每天还是大运动量训练，因为在中国女排每天8-9个小时训练，包括等等的一些超额的训练量啊，包括陈导每天都要给我加班加点，我觉得所有的困难我都可以顶得住。当自己所有的付出了以后，但是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一个结果或者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答卷的时候，我觉得是很难去接受的。那么那段时间让自己平复了很久，
1: 应该是低谷了。在那个时候是就要面临着伤病的自己去做治疗的这个选择了吗？同步的吗？
0: 因为伤病非常的严重，所以当时也选择就是要不就是去上学。然后在12年奥运会之后，所以满徘徊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最后选择了出国打球，让自己稍微缓一下，然后在这段时间也让自己更切身的感受到自己是非常热爱这项运动，那么也是非常不舍得，也在特别是在13年郎导重新回归执教中国女排之后，就给我再次点燃了这种对于梦想的追求的这种信念吧。
1: 他怎么点燃你的？他怎么给的星星之火？
0: 我觉得在，因为郎导从我年幼时期就是 女神偶。

0: 偶像级的这样一个人物，我觉得从运动员时期到教练员时期，
1: 是，
0: 对，我觉得都会给予我们每一个运动员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目标吧。那么郎导又重新就是作为主教练回归中国女排，我觉得如果我不拼一把的话，我觉得会非常的遗憾，
1: 会后悔的，
0: 会，对，所以在自己不断的努力和调整之下，2014年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女排。那么也
1: 当时是你主动回来的还是郎导找到你？
0: 郎导私下也有了解过我的一些伤病和情况，但是我当时可能没有选择做手术，是选择了再坚持，因为我不敢预判手术后会带来怎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2014年回到中国女排之后，我觉得郎导其实一直在属于保护我的在调整，因为刚开始回去之后每天都是身体的训练，那么逐渐才开始加入技术。那么在2014年底的时候是赛上以主力的身份又打满了整个全程，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还是很值得的
1: 一个突破，又是一个突破。
0: 因为说前一个4年是一个低谷，是因为前一个4年在世锦赛上我们达到了第10名的成绩，虽然我个人拿到了一个最佳二传，但是我觉得那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低谷期。那么在郎导回归的4年之后，我们拿到了世界第2名的成绩，我觉得是可以看到我们新一批的中国女排，或者新一批的年轻的中国女排，也是可以靠我们的力量，靠我们的集体，可以重新的走到了这样一个世界的一个顶峰，
1: 我们又成长起来了，
0: 对，然后继续来发扬和传承中国女排的精神。
1: 那个时候郎导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些让你特别记忆犹新的话，怎么就触动你要重回到这种状态当中？
0: 其实当时在电视上看到郎导重新执教中国女排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已经随时准备好了。
1: 是吗？
0: 对，我觉得我就是伤痛各个方面，我觉得所有我觉得都是可以克服的，就是这样，就是很纯粹，就是因为热爱。然后但是在自己2014年世锦赛之后，我觉得离梦想又近的时候，那么当时选择了，也是郎导跟我说要不要做一个双膝的手术，让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伤痛可以稍微缓解一下，以更好的状态来迎接奥运会。那么在自己，我当时还特别强调是赛场吗？还是逐渐的可以恢复
1: 运动场是吧？
0: 对，然后呢，当时医生说3个月就可以正常的恢复到赛场比赛，所以我觉得那我可以接受这个挑战，所以当时在2014年底也是前往芝加哥做了双膝的手术。
1: 但这个决定应该还是挺艰难的，毕竟
0: 状态还蛮好的时候，
1: 是，而且对于膝盖这样的一个关键的部位来讲的话，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当时检查了之后，你会觉得比你预想的要严重吗？
0: 严重的多，所以当时医生没有做就是真正关于我软骨恢复的这样的手术，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清理，把一些软骨或者是磨损的一些地方给它稍微弄一弄或者冲洗一下。
1: 那当时是积液还是什么？
0: 是积液，稍微冲一下，包括一些里面的那个软骨掉下来的一些碎片啊等等，简单的进行一个，让我可以投入到后面的训练。
1: 是每天都疼吗？当时那个状态？
0: 对，因为是双膝同时手术，我觉得不要尝试双膝同时，我觉得躺在床上24小时，当我躺在那儿冰敷循环冰敷的时候是没办法入眠的，每天都是伴随着疼痛，而且是很煎熬的一段时间。当时只有我母亲一个人在美国陪着我，当时每天我就告诉自己，再多的疼痛只有3个月的时间。
1: 躺了多久？结果
0: 3个月的时间过去之后回国，那么就开始了慢慢的康复的这样，
1: 走了多久？
0: 慢慢征程，我觉得1年多的时间才可以逐渐的恢复到赛场，因为从躺着到一点点轮椅双拐，那么学习走路，一步一步的回到赛场，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漫长的，它不仅仅是时间，它一年，但是每一天对我来讲，
1: 从躺到坐轮椅到
0: 学习走路，
1: 到学习走路，然后再到回到赛场上，它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身体恢复的过程，也是心理恢复的过程吧。
0: 我觉得是心理 的一个沉淀的过程。
1: 嗯，
0: 当自己回想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沉淀。希望自己在那段时间，因为遇到了自己，我觉得当时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困难和挑战。那么遇到这种困难之后，我是如何去战胜它的？
2: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问，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市。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3: 继续我们的寻宝运动之都，由天津市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独家打造的原创访谈栏目《冠军会客厅》也在今天正式启幕。栏目秉持对话奋斗人生、传递体育力量、点亮城市荣光的核心利益，首期节目今天下午在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开播，邀请到天津体育世界冠军会成员、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魏秋月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这次访谈的录音剪辑，听魏秋月分享她的排球人生。
0: 因为其实作为一名运动员也好，作为一名二传也好，我全年无球训练。
1: 无球训练？
0: 无球训练。我每天
1: 那怎么训练呢？
0: 都跟着康复师在角落里练习力量、练习康复、练习肌肉，每一块肌肉的训练，看着场地里面就是队友在场地上配合奔跑的样子。我觉得对于我来讲非常非常的煎熬，因为从运动员时期来讲其实就没有打过替补。
1: 但是这回就是坐在了轮椅上，坐在了板凳上，
0: 对，
1: 是吧？
0: 无法参与其中的那种感受是非常难受的。那段时间对我来讲就是反复的在问自己，我可以吗？
1: 还要继续吗？
0: 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赛场？
1: 嗯，
0: 就在这样反复的将近一年的时间的时候，也就是2015年年底，世界杯之前，其实我是崩溃的。因为马上就开始大赛了，我每天刚跑一跑就退回到了原点。
1: 不行吗？当时跑不了吗？
0: 不行，很痛，然后肿得非常严重，每两周就要抽出大量的积液，就是每天靠着止痛药，包括靠着晚上睡觉都要一直加压这样。所以那段时间很崩溃，就很多
1: 休息也休息不好。
0: 对，
1: 还
0: 很多记者都认为，他说你是这么坚强的一个人，然后因为我看似还是比较柔弱，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
1: 不，我从你的眼神里就看出坚定了。
0: 是，对，我觉得还是比较坚强的，
1: 是，
0: 也是对于自己的目标是非常坚定的。那么那段时间我其实有徘徊，有迟疑。我有一次推开郎导的房间的门，然后我说郎导，郎导就把我拉进了房间，就开始给我递纸巾。
1: 当时已经哭了吗？
0: 就是郎导开门的那一瞬间，其实我就已经绷不住了。
1: 你觉得是心态绷不住，还是当时疼都绷不住，还是自己彷徨？
0: 心态绷不住了，就是我觉得一年的时间我看不到任何希望，跟刚开始术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我说郎导，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到赛场，我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参加2016年的奥运会。我觉得这次我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每当自己进步往前迈出一步的时候，现实就把我打回了原点，
1: 又退回两步。
0: 对，然后我就边说边抒发自己的这种情绪，然后郎导就一边安慰我说，我觉得郎导的一句话我觉得至今我都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因为郎导当时说，就是我相信你是可以的。他说2015年的世界杯，我们全队相信你是可以的。如果不行，我相信明年的奥运会，你也是可以回来的。我们全队都相信你，都等着你。我觉得这一句话就瞬间在把一个面临边缘的我拉回到了这个
1: 你可以，
0: 对，
1: 你可以，
0: 我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集体的力量。
1: 而且前面都吃了这么多苦了，
0: 对，
1: 就是盼着我们能够再往前走一步，也许蹦一蹦就能够着了。
0: 在悬崖边的时候，当自己的教练、自己的队友都觉得你是可以的时候，我觉得再痛的伤身上再有的痛，我觉得都是可以克服的。然后只要是你足够的坚定，我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回到奥运的赛场。
4: 因为你可以。
5: 对，
4: 是你一下瞬间就被点燃了吗？
5: 对，我瞬间觉得嗯，我可以。是。
4: 那其实，在国家队的时候也一直当队长。
5: 嗯
4: 嗯，在当队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很年轻的。
5: 嗯，
4: 整个的当队长的年纪是21岁吗？那个时候，嗯，你觉得当队长跟当队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5: 我觉得可能心更累，心更累，
4: 是要加入到管理，加入到带队吗？
5: 对，因为可能作为运动员时期的话，可能作为运动员自己只是考虑自己的传球、自己的技战术、自己在场上的发挥就可以了。那作为队长，要照顾全队的每一个人，希望大家都不要掉队。那么在大家心态或者是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要做出调整也好，包括在场上的一些及时的调配也好，我觉得责任就更大了。
4: 我就知道以前，因为我小的时候是班长吧，就是哎，如果要是我们班的某一个队员啊，每一个同学就是落队了，老师会说哎，那就你班长的责任，你班长要把大家追回来。那时候你会啊，我心里好像有负担。像你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会不会也会遇到，比如说队长要带队去训练，如果有一个队员落下了，全队要重新来。
5: 嗯，我们可能当时不是说队长怎么样，但是会全队绑定，比如说去爬山，22分钟跑上山顶。如果有一个人晚了1分钟，或者是慢了1分钟，全队就要绑定重新再跑一遍，
4: 从头跑爬上去。
5: 对，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能的锻炼，它更是一个团队精神的一个培养。
4: 那其实，在当了队长，带领着国家队，又在自己的伤病逐渐恢复了之后，又登上了再一次的赛程的巅峰，那个就是大家非常难忘的16年的里约了吧？
5: 嗯，我觉得里约奥运会是自己梦想实现的非常幸福的那一年吧。我觉得所有的伤痛，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当自己退下来之后，虽然又再一次做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手术，
4: 一直在做手术后续。
5: 对，因为后续腿其实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的，包括因为很多软骨啊一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去修复的，所以疼痛一直都在伴随。但是很多朋友会说，当自己退下来之后，有没有后悔自己从事体育，
4: 有吗？
5: 自己满身的
4: 伤病、
5: 对，我觉得没有，我非常的坚定说我没有。我觉得排球的生涯和在中国女排的这10年给予我整个人生非常丰富的经历和给我人生的这种底色，我觉得也是贯穿我未来的整个的人生。当我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是女排精神，是中国体育精神来指引我向前，
4: 给予你的支撑。
5: 对，很多人说，那你还会让孩子练吗？
4: 是啊，对呀，
5: 这么苦，然后一身的伤病。
4: 是，
5: 我说一定要让他感受集体，感受体育运动在成长中带给他的这种正能量。
4: 那你在登上奥运冠军讲台的刹那，在那个赛场上，那一瞬间会是很难忘的，当时最触动心灵的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兴奋，
5: 不流下眼泪。
4: 当时流泪了吗？
5: 没有，就是可能当时欢呼的那一瞬间是眼含热泪的，
4: 热泪盈眶的，
5: 没有像伦敦那样痛哭流泪的。对，我觉得那一个画面，当时是在伦敦奥运会闭幕的时候，大屏幕都滚动那个画面，就是非常痛苦流下眼泪的样子。对，所以我就告诉自己，16年奥运会不可以再留下任何的眼泪和遗憾。
4: 那登上这个讲台的时候，其实也是当时带着全队的队员一起获得的一次，对于自己也是对于全队的一次，登上巅峰的一种状态。那从那个状态过后，你当时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是我下一个征程吗？
5: 其实站在那一个冠军的领奖台那一个瞬间，更多的是享受当下和总结过往。那么对于未来的10年以至于未来的几十年，其实是没有更长远的这样一个规划的，但是我只是更加的坚定自己对于这份事业的热爱。
4: 当时和队员们我们走下了这个讲台了之后，很多大家有不同的选择，你当时做的一个选择是对自己未来的其他的工作的一个重新的选择吗？
5: 其实我非常坚定的是 不会离开体育，
4: 是
5: 对、嗯、然后那么在下来的其实将近10年的时间吧、
4: 嗯、
5: 其实一直在从事着公益，
4: 嗯
5: 嗯，包括走进大山、
4: 嗯、
5: 看到个更多的孩子们，希望他们可以了解中华体育精神、
4: 嗯、
5: 了解中国女排精神、
4: 嗯、
5: 因为我也是从小学的校园走出来的，我非常幸运，就是我5岁的时候就有见过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当时是胡静胡指导，我跟他拍下了一张童年的照片，
4: 现在还保留着吗？
5: 保留着。当我进入到中国女排的时候，刚好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胡导是中国女排的领队。
4: 嗯，
5: 那么我们一起相聚在中国女排，我觉得就是自己梦想成真的那一瞬间，很
4: 美
5: 妙，美
4: 梦成真了。
5: 对，当我拿照片给胡导、胡静胡指导看的时候，他都觉得非常的惊讶。
4: 他认得出你吗？当时
5: 跟他认不出来，但是我会告诉他，站在你旁边那个，
4: 这个是
5: 最矮的，就是我。当时胡导也会觉得，没想到当时进校园的这样一个活动会给一个孩子，给一个青少年埋下这样一个体育的种子，那么他的梦想成真的那一瞬间，又看到自己当时这个伯乐，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个瞬间。所以我觉得在下来的这10年，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走进大山，走进更多的学校，让更多的孩子来了解体育，了解排球，希望给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要埋下这样一个
4: 种子，
5: 对，他无论以后未来从不从事竞技体育，但是我希望都可以给他这种体育的能量、体育的精神的同时，给他未来更多的一种可能性。
4: 我之前就看过你之前和山里的孩子的一个沟通，好像有一个小朋友他是个小男孩，不太愿意当队长，可能是你和另外的一个队员在不断的给他鼓励，让他建立一个信心，可以成为他们当地的队的队长。
5: 对，其实有很走进去很多的学校，有很多的孩子们会发出很可爱、很纯真、很质朴的问题，然后跟他们去一起生活、一起聊天，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4: 给到你很大触动吗？
5: 非常大的触动，而且我也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可以走出来看一看。
4: 他们有问到直击你心灵的问题吗？
5: 他说，姐姐，如果我要像你这样打排球，我也可以加入到中国女排吗？然后我也可以像你一样拿到奥运会的冠军吗？就非常可爱，而且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希望可以有机会走出大山也好，走出自己的学校也好，可以未来有更多的一些选择，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4: 其实从冠军的光环褪去了之后，转到了做公益，转到了和其他的更小的年龄层的朋友们，我们去给他们传递这种体育的力量，去点亮他们，觉得这个其实是也是一种自己在从事体育过程当中非常有力量的事儿吧。
5: 对，我觉得是返璞于我热爱的体育，热爱的排球事业。
4: 那在后面的自己的工作选择当中有过彷徨吗？哎，我未来该怎么做？
5: 其实也会有过这样的一些彷徨或者是一些选择吧。很多朋友都说你可以选择更轻松的行业，或者是选择更加轻松的生活方式。那么现在我可能更加的深耕于青训也好，深耕于天津未来的更多的人才的一些培养也好，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需要我们这些体育人更加有热情的来回馈与培养的我们的这片热土。
4: 其实可能并不是每一个人参加了体育运动就一定能够获得成绩，也不是每一个人为了成绩而去锻炼的，反而是大家觉得强身健体也好，还是锻炼自己的精神也好，尤其是我们对于小朋友的培养，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他们心目当中给到大家一个可以大家都参与到体育当中来，这种精神是很感染着大家的。
5: 对，其实身边有很多的小男孩也会问我，姐姐，那我可以加入中国女排吗？
4: 我觉得小朋友他们可能是有自己的这种思考空间，他们不觉得那个很难，也不觉得是自己做不到的，也不觉得是男孩女孩，但是他觉得 能够夺冠那感觉很棒。
5: 对，我说当然可以，未来你可以做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呀、啊。就是我觉得从这种聊天、我觉得会给孩子们鉴定一个目标也好、鉴定一个榜样的力量也好、我觉得可以给他们未来带来更多的一些成长的
4: 成长。
5: 对，
4: 给到他们一些力量，就像是

0: 年五岁的时候给到你心里的那个小种子一样。嗯，其实秋月也是像五岁的时候一颗小小的种子住在他的心里，不断的生根发芽，让他向体育向冠军冲起了发迹，冲起了这个挑战跟冲击。那今天呢，秋月也是给他的老朋友带来了一段非常发自内心的独白，让我们来欢迎秋月听一听。
1: 排球，我人生的底色。排球早已绘成我人生最鲜明的底色。从五岁初次碰球那天开始，往后的数十年人生轨迹都紧紧围绕这一颗排球展开。年少进入体校，日复一日的早起训练，反复打磨传球手法，别人嬉戏玩乐的年纪，我的时光都留在训练场。凭借日复一日的坚持，我从体校进入天津女排，这军冠军之师，在联赛赛场上打磨心性，历练技战术，入选中国女排，站在奥运会赛场，十年的打磨拿下奥运金牌，站上领奖台拥抱那份荣光。职业生涯一路走来，鲜花与荣誉相伴的同时，伤病、低谷、煎熬也始终如影随形。常年高强度训练积攒的伤病曾数次让我徘徊，有过迷茫，也有过身心俱疲想要放弃的时刻。熬过伤病蛰伏的低谷，才越发明白排球赋予我的从不止奖牌的荣誉，更是坚韧执着永不放弃的女排精神。从前的队长，场上的二传，我的职责是组织战术，调动每一名攻手，站在赛场上为胜负拼搏。退役之后，我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变，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褪去运动员战袍之后，我依旧没有离开热爱的排球事业。如今不再身披球衣征战赛场，转身是公益排球普及、排球青训，扎根天津本土排球建设。赛场之上，我以球员身份追逐梦想；赛场之下，我以推广者的身份传承体育力量。身份几经转变，人生的角色不断丰富，但刻在骨子里对于排球的热忱从未消减。如果说年少时打球是追逐赛场上的荣光，那现如今深耕排球便是扎根初心，回馈这项运动。排球作为我人生不变的底色，往后余生我依旧会换一种方式热爱坚守。依托全民健身日的契机，带动大众参与排球运动，把女排精神传递给更多年轻人。
0: 说到的不仅有球迷的关注啊，也是一代一代人的热爱坚守坚持推动着我们体育事业的推广。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在整个的现在的阶段应该是备战我们的亚锦赛吧。
1: 现在
0: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特别紧张忙碌吗？
1: 对，我觉得现在亚锦赛整个还是在稳步推进的，大家可能看前一段时间的整个分组也是出来了。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在稳步的来筹备亚锦赛，特别是在天津体育局的带领下，我们是在稳步的去推进各项事务的一些工作。那么也是希望给中国女排加油。
0: 那我知道这个袁老师他也是在一线，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他现在在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1: 我觉得他每天都非常的忙碌，基本上我们俩的联系就像有时差一样。朋友经常说你们的联系就是早安、午安和晚安。
0: 也会聊工作吗？
1: 我更多的是聊工作，更就是其实我们下来会聊一聊，就是现在的排坛的一些发展，包括一些年轻球员的一些心态的变化和成长。

0: 对，我觉得，希望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吧，希望也是期待中国女排能有更好的成绩。
1: 那其实，在你现在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最关键的点是什么？是体现我们新的年轻的队员的培养、准备赛事，侧重点是什么？
0: 我觉得都要兼顾，因为亚锦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同时，天津的排球，因为天津是排球之城。
1: 是的。
0: 对，我觉得无论是15规划也好，都对于排球寄予了厚望。那么天津女排现在也是一共17冠。天津排球。
1: 天排球。
0: 对，天津的排球。
1: 女排是16，还有我们男
0: 排。天津的
1: 排
0: 球一共是17冠，我们也是可以延续天津排球的辉煌，可以持续的来蓄力。
1: 对青少年的培养会不会也有一些助力推动？
0: 对，其实我们一直在筹划，包括一些搭建我们的青训梯队，希望可以把我们天津排球的青训可以更加的完善，包括从我们的人员配置啊、年龄结构来讲，我们现在都是在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之中。
1: 那今年会对自己的排球方面的工作有没有一个目标？
0: 我觉得排球是一个持续发力的一个项目，无论是运动员时期，包括现在所从事的排球的工作，我觉得都是要深耕，要给予，特别是青训来讲，是要给予培育的时间和过程的。我相信，热爱天津女排、喜欢排球的球迷也会陪伴着排球，陪伴着女排共同的成长，希望天津的排球可以更加的持续的辉煌，
1: 不断的再站上更高的巅峰。里边有很多关心你的球迷，关心我们天津女排，关心我们中国女排的球迷们，如果要是让你跟他们再说一句最心里的话，会是有什么样的想跟他们说的吗？
0: 我觉得更多的是感谢，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我的关心和支持，无论是在运动员时期，包括现在的转型，我也能感受到大家对于我的关心，所以我也是，非常的感谢。那么也会在未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挥自己的这样一个能量，希望可以持续的深耕和延续。
1: 我想也会不断地去播种，
0: 对，
1: 让更多的人像小朋友，像你之前5岁的时候那个样子，获得一颗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每一个人可能不一定有非常棒顶级的成绩，但可能会在心里种下那一颗种子，
0: 有一个中国女排的精神在。
1: 就像是我们今天8月8号就是全民健身日，让大家心里都燃起这个可以参与体育、可以参与到运动当中来这样的一种精神的传递，和我们今天8月8号全民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推广，让大家在心里边种下这颗种子，
0: 是
1: 可能哪天就发芽了。我们会干到更多更多的像秋月一样的小伙伴们啊，可能在我们的各种的赛场上，哪怕就是在我们的绿茵草地上。在这里边我们看着秋月像5岁时候的小女孩那个样子追着球在跑，成长到奥运冠军讲台上的奥运冠军的获得者。那其实这一路走来可以说是从零基础到和排球结下了不解之缘，冠军的一路成长。那我们也看到了在这种赛场上的高光时刻，也更像是为我们更多的屏幕前的小伙伴们种下了心中的那颗爱的种子。人生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精彩。那秋月，你的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在此时此刻你觉得精彩在何方？
0: 在持续。我觉得一直都会在我所热爱的体育、热爱的排球的赛场上持续发挥我的能量，希望更多的运动员可以持续的发光。
1: 那如果是在青年的时候，面向年轻的时候的自己，
0: 我觉得是无悔青春吧。我觉得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仍然会选择在排球的赛场上继续的奔跑。
1: 那对于自己已经登上奥运冠军讲台的，你觉得冠军的底色是什么？那个阶段的自己，
0: 我觉得是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女排的精神在我身上，整个排球生涯体会的是淋漓尽致，感受到了中国女排的坚韧、永不言败和顽强拼搏。我觉得更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才叫一个团结协作。
1: 那面对此时此刻可能褪去了奥运冠军的光环之

0: 后，我们又在做着体育推广的工作，在这样的双重身份下，你觉得对于你来说体育的底色是什么？人生阶段，
1: 我觉得是希望可以带给更多的运动员，带给更多的青年人对于体育的力量，让他们感受体育的力量，感受体育的精神，中国女排的精神。
0: 可能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冠军了，而是成为了在推广体育过程当中的普通人。那在这个时候，面对着这么多可能渴求着在体育的路上有更多的发展和更多的爱好的朋友们，我们就是普通人啊，大家也想参与到体育当中来，会对他们说什么？
1: 我觉得欢迎大家加入到体育的大家庭。我觉得体育的魅力，它不仅仅是竞技体育，是在于它每一天参与体育的快乐。那么让你无论是心情上的愉悦，包括有健康的体魄。
2: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分享一条有关于天津排球的好消息。日前，京津冀杯2026年第二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排球项目赛事圆满落幕。由天津市体校女子排球队为班底组建的天津女排代表队，在经历了多轮主客场的激烈比拼之后，以7胜1负的出色战绩摘得了桂冠，成功拿下了本届联赛排球项目的总冠军。本届赛事是华北地区青少年排球最高水平的竞技盛会，赛程紧凑，对抗激烈，汇聚了天津、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五省市自治区顶尖青少年排球队伍。赛事全程，天津小将们发扬了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每场比赛都全力以赴、稳扎稳打。面对各路强队和高强度的赛事对抗，队员们灵活调整战术，顺畅完成了攻防转换，凭借默契的团队协作，接连拿下了7场胜利。在多支队伍积分焦灼的白热化比拼中，天津队凭借全程更优异、更稳定的局数表现，以少负一局的微弱优势逆袭突围，锁定联赛总冠军席位，充分展现了天津青少年排球后备力量过硬的实力。好了，听众朋友，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听见城市，
4: 看见天津，
3: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5: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4: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5: 天津广播足名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4: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3: 用声音扎根津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4: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4: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5: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4: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0: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乔峰，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为什么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清风谈涵养自牧之功。理论时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图谋的再次暴露。理论新建，三剂中药制止西方政客中国焦虑症。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2: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理论前沿和您说一说，为什么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近期各种极端天气和灾害事件多发频发，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这一重要要求为我们防范风险、化解挑战、赢得主动、维护安全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学习时报的分析指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治国理政，特别是应对风险挑战实践中的生动运用。底线思维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对质量互变规律的深刻把握。底线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一旦突破，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底线思维强调坚守原则和不越红线，通过提前预判风险，制定应对措施，确保在最不利情况下仍能守住基本盘。极限思维是立足矛盾运动规律，通过假设事物发展到极限状态来研判形势、指导实践。他强调以极限状态判断趋势，通过预设极端场景推演重大风险，激发自身潜能以争取最好结果。如果说底线思维侧重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旨在明下限，即预先设定不能突破的最低标准、最低限度，那么极限思维则侧重突破极限、绝处逢生，强调的是谋上限，也就是主动考虑最坏情形、最不利条件。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本质都是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我们党在内外忧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一路披荆斩棘，始终秉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

0: 对策。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面对频发的台风洪涝灾害，经过深入调研和实战实践，鲜明提出四个宁可重要理念，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推动实现从被动抗灾到主动防灾避灾的重大转变。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发展和安全，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今年主汛期，我国仍面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的严峻形势，近期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因此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是在严守安全红线、坐实极端备战基础之上，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智慧。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的关键期，未来一段时间有些地方可能更热、更涝、更旱，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不容乐观，这就更需要我们以底线思维守住不能退的红线，以极限思维推演最不利的情景，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在风雨大考面前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堤坝。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夜响之路过，松风一起之虎来，一夜一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各种潜在的风险要有科学预判，对症下药，综合施策，要强化应对灾害风险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健全应急管理机制，提高防范标准，细化隐患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力争风险早发现，人员早转移，险情早处置，以四个宁可理念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我们要立足极端情况，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考虑得更深入一些，把应对措施准备得更周全一些，把应急应战的工具箱备得更充足一些。这些就要求我们既要考虑力所能及，又要考虑力不能及，既要努力做到都想到，也要对想不到有所准备，以系统观念做好物资储备、人员配备、技术装备等各项工作，力争不出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心系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坐标，风险治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是为民治理，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最大的民生。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于担责，善于履责，全力尽责，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加强风险科普宣传和应急管理能力培训，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基层是抵御灾害的第一线，要着重提高基层干部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不断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实堡垒。
1: 清风谈，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清风谈，我们来说一说涵养自牧之功。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这句话出自《周易》，意思是说，真正的君子能始终以谦卑之态自持，放低自己来涵养身心，约束言行。这里的自牧之牧，本意是放牧，引申为治理与修养。自牧即自我修持、自我砥砺、自我完善，是一种向内的功夫。时下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考验，只有自觉涵养自牧的功夫，才能把住心源、恪守界限，真正培塑崇高的道德境界和品行操守，让人生行稳致远。 中国纪检监察报的分析指出，首先字幕要有超凡脱俗的心态。诸葛亮的《诫子书》有句名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说明了淡泊宁静对于修身养性的重要性。陶渊明在诗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则反映了喧嚣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住孤寂，受得了清苦，看得穿陷阱，看得淡诱惑。人生需要平静的心态，在追求中懂得取舍，在纷繁中保持本真，懂得知足，懂得取舍，守住做人的正直与纯粹。其次，字幕要有放低自我的觉悟。谦虚低调的人往往能够放低身段，见贤思齐，心存敬畏，戒骄戒躁，俯首甘为孺子牛，赢得人们的肯定和尊重。彭德怀视察部队，和战士们一起坐矮板凳，慰问官兵把手伸进战士的鞋子里感知冷暖，而面对别人的夸赞，他则表示：“我有些害怕。”廖俊波在拿口镇当镇长的时候，面对女儿的疑问：“爸爸，你是拿口镇最大的人吗？”他回答：“不，爸爸是全镇最小的人，因为爸爸是为全镇人服务的。”把自己看小，把人民看大，体现出淳朴谦逊的宝贵品格。有了这样的觉悟，就能放下身段听民生，扑下身子干实事，无论处于怎样的境遇，取得何种成就，都能守之以让，守之以德，守之以谦，就能拥有更有价值、更有境界的人生。其次，字幕要有勤于反省的状态。勤于反省，常照镜子，是古往今来志士人人极为看重的修养功夫与立身之道。晚清名臣曾国藩在书信中记录了著名理学家窝艮峰常照道德之境：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一其慎独之言，虽妄念偶动，必及时克制。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注重严于修身，简身正己，把它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周恩来订立修养七则，经常对照鞭策自己。陈毅终夜常自省，以便改正再前行。谢觉哉经常跟自己打官司，省察一言一行，但立直标终无曲影。经常与党章党规党纪对表对标，经常与英模人物对比对照，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就能立起高尚的官德人品，永保共产党人的气节风骨。涵养字幕的功夫，耕耘好自己的精神牧场，主动适应社会，但不是盲目的适应一切，也不是被动的随遇而安，而是在面对万千变化时，始终有自我意识在场，并适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姿态和状态，才能不忘初心，不弃本真，把握自我，做好自己，做到物欲面前不同流，人情面前不重担，得失面前不焦虑，这样我们的步履就能轻盈而坚定，我们的人生就能从容不迫，行稳致远。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时评。据新华社消息，日本政府4号正式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企图披着和平防卫外衣，掩盖日本整军扩武、突破专守防卫的阴险意图，其表里不一的虚伪面目昭然若揭。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洋溢着笑容的年轻人与未来感城市景观交织，试图营造轻松和谐氛围。 然而在这青春校园般的二次元包装背后，白皮书内核却充斥着冷战思维与好战戾气。新华社日前发表时评分析指出，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这不过是日本右翼政客炮制安全焦虑，煽动国内舆论，为其整军扩武寻找借口的政治烟雾弹。真正挑动地区紧张局势的恰恰是日本自身。高市早苗政权此前公然炒作涉台错误言论，不断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实质性的加紧战争准备，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不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成为亚太地区的不稳定源。新版白皮书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暴露出谋求远程进攻性能力的企图。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这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七月，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新版白皮书进一步披露，日本还将研发25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加快推进高超音速武器计划，并引入外国制造的防区外导弹。这一系列具备强烈进攻属性的武备发展计划，铁证如山地宣告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已名存实亡。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扬言要用综合国力应对所谓挑战，反映出将整个国家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新版白皮书不仅新设新作战方式动向章节，大幅增加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部分篇幅，强调将民用技术服务于安保领域，更公然鼓吹为了保卫日本，不仅要依靠防卫省和自卫队的努力，日本全体协作应对也至关重要。这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危险的社会总动员。新华时评接着指出，无论套上多么轻松的漫画封面，无论编造多少周边威胁的谎言，都掩盖不了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高市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一路狂飙，不仅将进一步侵蚀战后和平宪法的根基，也势必损害日本自身根本利益，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暴露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图谋，国际社会必须擦亮眼睛，保持高度警惕。
2: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接下来的理论新见，我们来关注哪三剂中药能治西方政客的中国焦虑症。据人民锐评微信公号消息，美国近日将恰恰食品、思念食品、七匹狼等中国品牌列入进口限制清单，引发群嘲。中国网友调侃美方担心美军嗑瓜子儿、伤牙、吃水饺、思念家乡，美国网友则哀叹这是零食爱好者的悲剧，直言自己从此要和五香瓜子说再见了。这种将地缘政治焦虑投射到日常民生领域的荒诞，正折射出一些西方政客愈发严重的中国焦虑症。近年来，产能过剩论、中国冲击 2.0 等奇谈怪论轮番登场，制裁领域从电动汽车到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不断延伸，如今甚至连一粒瓜子、一颗水饺都不放过，可见其焦虑与不自信的程度。这种焦虑症无非源自两个病根，一个根是政治经济层面的，部分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领域积累了不少结构性矛盾，在一些西方政客看来，这些问题处理成本高、见效慢，远不如树立一个外部靶子转移矛盾来得方便。 中国威胁论因此成了廉价的政治动员工具。

的相关视频获得巨大流量，尤其在西方年轻一代中十分风靡。中国都市绚烂的风景、风驰电掣的高铁、楼宇间穿梭的无人机收获了无数点赞。一名美国畅销书作家近日直言，未来 Made in China 这股强劲的拥抱中国潮流反衬出中国焦虑症患者，可悲可笑。人民日评分析指出，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当政客们高喊中国冲击时，不少西方跨国企业已悄然把研发中心放在中国，汲取治理资源，完善创新体系。当产能过剩论甚嚣尘上，中国空调却为身处酷暑的西方民众送去清凉。当中国商品冲击发展中国家产业的污蔑反复出现，越来越多南方国家却已乘着中国大市场、中国制造的东风一路向前。所有刻意的抹黑终会被事实与真相击碎，偏执的焦虑不过是一场徒劳的精神内耗。有病不能讳疾忌医，是焦虑症就得治，不妨从中华文化中开三剂药方。第一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国家希望自己过得好，中国和广大南方国家也一样。全世界人民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都有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现代化道路的自由。任何国家不要妄图干扰打压别国发展，不要总想着把自己那一套强加在别国头上。第二剂药方，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发展遇阻，竞争力下滑，社会矛盾频发，根源在于自身治理体系的短板与内生动力不足。一味向外甩锅、转嫁矛盾、归咎他国，只会掩盖自身问题，错失改革良机。遇事向内求索，多自省，找内因，方能破解发展困局。第三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世界很大，完全容得下大家一起进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跳出零和博弈思维，坚持合作、共生、共济、共赢才是正道。中国人讲良药苦口，奉劝一些西方政客开眼看看世界，照方抓药，莫因自己渲染的焦虑将国家发展导向歧途。百家争鸣。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消息，河南省委组织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火热刷屏。在相关新闻的评论区，建议全国抄作业等留言道出了普遍心声。为什么这份通知会引发全网关注？背后的社会情绪显而易见。尽管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受法律明确保护，但到了具体执行层面，情况就比较参差了。有假难休、不敢休全的现象相当普遍，里头还掺杂了很多职场文化因素，比如将休假情况与一个人的勤勉程度挂钩，有的职场人甚至产生了休假耻感，应休尽休，领导会不会觉得我不积极不敬业？会不会影响评优晋升？将带薪休假落到实处，是近年来国家层面持续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各地也纷纷出台相关细则。以河南省发布的通知为例，不少细节安排很具现实针对性。其一，责任到人，明确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休假，从制度上破除职工不敢休的心理负担。其二，强调全员应休尽休，明确孕期、哺乳期、照料失能或重病老人、未成年子女职工以及异地务工人员可优先休假。针对政务窗口、医疗等需连续值守的岗位，推行 AB 岗互补和错峰轮休，确保业务不断，职工能休。此外，探索灵活休假模式，如提出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拼假模式，打造弹性长假。其三，违规必究，严肃追责。比如明

却不得以绩效考核、评优晋升、岗位调整等方式变相胁迫职工放弃休假，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对拒不安排休假、不支付未休年休假报酬的单位，快速立案限期整改。这样一套组合拳，既明确了休假的权利，也设计了政策落地的保障机制，让全体职工心里都更有底气。我们向来提倡爱岗敬业、踏实奋斗，但休假与奋斗并不矛盾。正所谓，谁不会休息，谁就不会工作。调剂和放松有利于大家调整好身心状态，更好地投入工作。特别是今天人们的休闲文化需求极大提高，正是这种社会需求，不断优化调整休假制度，对于更好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很有必要。可以看到，中央和地方发布的相关文件中均开始注重理念上的纠偏，提出要宣传高效工作、快乐生活理念，摒弃不休年假才是奉献的错误职场文化，这对从根本上消除职工休假心理负担大有助益。再进一步看，与经济发展来说，休息也是一种生产力。有调研显示，很多有经济能力且有旅游需求的人却没有足够的时间付诸实施，这也直接限制了相关消费。当劳动者能安心休满周末，从容安排年假，文旅、餐饮、休闲等领域的消费活力就能进一步释放。此外，带薪错峰休假通过时间重构促进消费均衡释放，也可以让假日经济从短期井喷转向全年发力。发展是为了人民，是为了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好好工作，快乐生活，这才是劳动者该有的样子，也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追求的方向。努力营造一种注重效率、张弛有度、以人为本的工作氛围，关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儿和未来。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理论与实践节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0: 擅自撬地锁、故意损毁财物的角度，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1: 退一步来说，即便涉事停车位存在产权纠纷，地锁设置不当，也不应该出现朱某某的个人英雄主义。朱某某如果是因为个人停车受阻而撬停车位的地锁，其行为则更为恶劣。支撑这种行为的底气，既可能来自其公职人员的身份，有权力、有人脉，也可能因为其业委会副主任的身份，自以为有业委会职务和相关规定作为保护伞，但实际却保护不了。而从朱某某一句"没想到事情闹那么大"，可以看出，朱某某对于自己的身份、行为以及行为后果缺少正确认知，而且心存侥幸。
0: 如今这起事件已经进入媒体，且被两级政府联合调查，可以说任何身份都不能为朱某某提供保护了。希望接下来的认定和处理能使朱某某深刻反思，其他公务人员也要汲取教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一派出所一名90后社区民警，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的调解，意外火了。据报道，一名顾客在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后发现里面有土豆，他认为正宗大盘鸡里不该放土豆，而且店里另一道菜土豆烧鸡块仅售38元，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却要68元，顾客觉得这属于欺诈行为，直接报了警。
0: 接警赶到现场的社区民警先安抚情绪激动的报警人，等对方平复些，民警再结合法律定义逐条解释，称店家行为够不上欺诈，但自己可以当作沟通桥梁，跟老板再协商。老板见状也主动退了一步，愿意免收大盘鸡的钱。报警人同意了调解方案，并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我们首先通过金云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4: 近日，上海一顾客在餐馆点了份大盘鸡，上菜后发现有土豆，表示质疑。
5: 大盘鸡我们不说别的啊，那你不要放土豆啊。
4: 他表示店里另一道土豆烧鸡块仅售38元，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却要68元，觉得这属于欺诈行为。民警耐心解释，从法律层面，大盘鸡无统一法定配方，且菜单明码标价，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最终经过民警的调解，餐馆老板主动免单，最后报警人还是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临走还特意跟民警念叨，你可得跟老板说说，让他去新疆调研一下，正宗大盘鸡哪有放土豆的。
1: 对于民警的调解处理，有人点赞，认为处理的有理有节，法情结合，也有人质疑这名顾客就是无理取闹，警方还介入调解，这是助长了谁闹谁有理，店家没有错，为什么还要退一步免单呢？
0: 从处理结果看，报警顾客是满意的，但此事本身仍有可探究之处。据报道，民警在现场告诉顾客，法律上的欺诈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利益，但大盘鸡放不放土豆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配方做法，这属于店家的口味特色，算不上虚构事实。此外，菜单明码标价挂在显眼处，下单属于自主消费行为，够不上欺诈。
1: 这无疑是正确的界定与处理。如果处理到这儿啊，这件事儿可能就不会有争议。表面上在依法处理同时，给顾客情绪的台阶，与顾客共情，能更好地消除矛盾，让报警者对处理结果满意。而且民警的耐心解释也体现出高度的职业精神和服务意识。但是啊，这也可能纵容了无理取闹行为。
0: 当前在处理投诉举报中，普遍存在要令投诉举报人满意的处理考核标准，出发点当然是为了引起对民众投诉举报的重视。但那些明显缺乏事实支撑、难以成立的投诉与举报，只因为投诉者不满意、看不惯，也要受理调查处理，还要让其满意处理结果。这就违背了法治精神，也会让一些人将其无理取闹行为误认为正当诉求。
1: 回到这次事件，顾客质疑大盘鸡里有土豆，从个人对大盘鸡的理解和消费期待角度看，是其权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家就有问题。正如民警所说，商家只要明码标价，给顾客上的大盘鸡分量充足，符合行业标准，就没有责任。
0: 至于做法口味不符合顾客期待，顾客当然也可以给商家提出意见，但报警投诉其虚假宣传、消费欺诈，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而且监管部门也没有权利责令店家改变做法、改善口味。
1: 因此，对于类似报警处理，应当有明确的责任边界，止于法律法规，不能让非理性维权干扰商家自主经营。法治社会也不该有谁闹谁有理的错觉。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赵薇、陈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6: 天罗地网，天罗地网这个成语出自元代李寿卿的杂剧《五云吹箫》。五云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五云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画剑迎接新娘，一见新娘非常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了。这件事传开后，

0: 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然后杀掉。武云听到这些消息，大骂费无极心狠平王无道，决定采取适当措施对付赶来的费德雄。过了几天，费德雄果然来到了樊城，见了武云后，他谎称平王因武云屡立战功要重加赏赐，请武云立刻启程回朝接受赏赐。武云故意问道，我已半年未曾回朝，不知我家父兄等是否安康。费德雄装模作样地说，你们武家好生兴旺，又哪家比得上？武云听了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费德雄的衣襟痛斥道，你们这个坏蛋，把我全家杀绝，还无耻地说我武家兴旺。费德雄以为武云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便要求武云举出证据。武云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公子化剑来到这里说明内情，道破你这个坏蛋的谎言，我险些被你骗进天罗地网。费德雄这才无话可说，武云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国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兄报了仇。天罗地网这个成语意思是天空地面遍张罗网，比喻包围得非常严密，无处可逃。
1: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

0: 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1: 民营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在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2: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3: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4: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5: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6: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9: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0: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8: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1: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8: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2: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9: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2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2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2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23: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24: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3: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7: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25: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0: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25: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25: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2: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25: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2: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25: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1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5: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某部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4: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6: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7: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26: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28: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7: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六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

0: 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 6.8%。 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1: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

0: 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晴转多云，东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15五开心局，雅迪电动车天津基地今年前七个月产销量超210万台，产值增幅达7.2%。
2: 聚焦新智生产力，天开集团举行天开路演中科大项目专场，搭建对接桥梁，推动优质项目落地。
3: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会商部署台风白海豚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天津地铁8号线一期已有7个地铁站点完成退渡，有效缓解周边道路通行压力。
3: 天津新闻后的建设运动之都专栏关注，2026年全国全民健身日，天津分会场暨全国老年人体育引领行动志愿服务主会场活动昨天在京举行。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今天的理论与实践专栏播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专访中共

0: 天津市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狄小星，谈谈如何认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
1: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15:55开心局。
1: 落户北辰区15年的雅迪电动车天津基地集生产研发于一体，是雅迪科技集团布局北方的核心生产基地。今年1到7月份，雅迪电动车天津基地产销量超210万辆，产值增幅达7.2%。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3: 这样的话，它就会直接投屏到我们这个屏幕上，全屏车机互联一个导航以后呢，方便了我们客户骑行的时候进行一个导航的一个安全性。在我们的停滞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就是音乐播放，还有一些灯光的这个设置，满足我们。
4: 在雅迪电动车天津基地，记者看到上半年上市的雅迪迈芒 Pro 电动车，不仅造型粉红可爱，还能连通手机导航和播放音乐。在竞争激烈的电动自行车行业，这款电动车以其可玩性极高的外观设计和智能化的操作系统，成为今年市场上的明星产品。企业产品经理孙美玉说，
3: 现在是 Z 时代嘛，包括我们的年轻人，还有我们的银发，我们会逐步的细分人群进行一个车辆的研发，就相当于把我们一些只放在旗舰或者高端产品上，然后进行一个下沉。包括 Smart 智慧屏全品类的蓝牙标配，都是像四轮汽车也是看齐的。
4: 在产品不断智能化的背后，雅迪也在生产端加快智能化改造。今年是雅迪电动车天津基地向数据加 AI 驱动转型的关键年份，公司正致力于打造整体制造流的数字化工厂。公司副总经理陈双玉说，
5: 比如说我们流水线上会安装了今年的 AI 智能检测，就不用人力去检测我们的布线布管这些工艺，还有我们的自动紧电机的机械臂可以释放人力更精密，我们下面也会投入全自动的吧台机、自动的装碟刹盘，直接应用到我们的产线，这样的话更好的去释放我们的劳动强度。
4: 在稳固国内市场的同时，雅迪以产品、产业链和品牌三位一体的策略不断深耕海外市场。目前雅迪产品已经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雅迪电动车天津基地在海外市场销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水平，其中不仅在越南新建工厂，还推出多款适配当地市场的电动车新品。雅迪天津运营出口计划专员刘佳丽说，
6: 比如说越南现在之前投了一款车型，它的整体的电池性能比较小的，因为国内也是有小电池，但是在越南市场上可能反馈并不是特别好，主要是说他们因为之前一直摩托车嘛，会在承重啊以及载人啊要求更高。我们这边出口也有专门的产品的开发团队，会针对他们重新做了控制器也好，电量也好，速度也好，一个车型基本上能在1个月左右我们就全部能够投入市场。
4: 目前雅迪天津基地在区内已有上下游配套商50多家，围绕电动车，北辰区已经形成了百亿级的产业集群。北辰区工信局副局长李文静表示，
7: 下一步来讲呢，它应该是还会有一些设备更新，老款的电动车的生产线呢满足不了现在的新的产品的需求。今年呢，我们也是主动进位，在10月份的时候启动2027年提前批次的国家超认定国债两新政策方面的支持的一些项目的申报工作，让企业呢把这个项目享受好，在北辰呢做更多的投资，让它整体的产业呢再做一个新的跃升。
2: 聚焦新智生产力。
0: 日前，天开集团举行天开路演中科大项目专场，围绕量子科技等前沿赛道，搭建项目资本产业对接桥梁，推动优质项目落地。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8: 天上的量子卫星星座到这个量子局。
9: 活动现场包括清新互联、中科海奥等11个项目轮番上台，面向投资机构、银行等介绍核心技术与发展规划。合肥国信星盾量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攻量子通信加密技术的企业，目前已完成技术中试。这次来天津除了融资，还希望对接应用场景和产能供给。公司董事长张应华说，
10: 下一步呢，就是要开始将这些产品大规模的推广到各个行业。量子卫星这个呢，目前我们正在做第一颗星的研制，明年上半年能够发射。这个天科院这边还是很有诚意，这边也有一些大型的央企 可以

0: 联络沟通。本身天津也有很强的制造业的基础，如果这次路演顺利的话，极有可能比如我们在这边设立一个子公司，无形的生产车间、生产厂放在这边，这都有可能。
1: 安徽清新互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自己的具身智能通用解决方案。这套技术已经完成中试，取得了近2亿的销售额。企业创始人倪秀明说：“
2: 通过这个路演呢，我是希望能够在资本加持下，能够快速的把厂做大，也是希望能够在天津当地找到这样一些应用场景，实现场景的落地，加速我们产品的成熟度，快速的往外复制。天津还是有很多这种应用场景的，辐射能力应该也是非常好的。”
1: ”前沿技术成功吸引了在场投资机构的高度关注。天干集团招商部负责人彭梦谦表示。
3: 我们重点关注这个科创型企业技术领先性有没有经过行业内的精准的应用场景，有没有经过市场上的完整的一个闭环的验证。我们也是在用资本和技术加赋能的这种方式，然后与本地的产业进行结合，有利于量子通讯、先进医疗、生物制造类产业链的延展。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这些科创型的项目，对接本地化的应用场景，助力更早的落地天津。
1: 截至目前，天开源一核两亿多点已累计注册企业5483家，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装备为主力赛道。市科技局副局长方伟表示，将持续优化科创服务供给，集聚内外优质科创资源，
4: 深化金融、科创、商务、知识、政务五大服务体系，着力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通过数据、政策、招商、平台、服务、活动六个打通，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三个主导产业集群，推动科技、产业、城市、人才的良性循环。
5: 本台消息，近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数学科学学院与字节跳动正式签约，共同成立数学与智能联合实验室。南开大学与字节跳动将依托各自在基础数学领域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领域的优势，围绕人工智能与数学交叉融合开展深度合作，推动数学科研工具创新与大模型推理能力提升。此外，联合实验室还将在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努力打造数学与人工智能交叉领域的重要创新平台。
6: 本台消息，AEO 在进出口贸易领域代表海关对企业信用的最高认证。根据海关总署公告，从今年8月1号起，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安排实施。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海关首个 AEO 互认伙伴。互认安排实施后，AEO 企业将在进口货物通关时享受较低的进口货物查验率。本土企业天津市金桥汉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贸总监张春燕表示，企业第一时间享受到便利和优惠，对出口带来利好。
5: 本台消息，日前，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新能海工船舶制造项目取得关键进展，土地顺利摘牌，这标志着这片沉寂10多年的闲置土地正式被盘活，天津船舶海工产业再添重要生力军。天津新能海工船舶制造项目占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0.5亿元，主要开展10万吨级以下船舶的维修与建造业务。船舶类型以特种船为主，主要包括浮吊船、起重工程船、半潜船、甲板运输船、重吊船、多用途船等。项目建成后，可实现船舶建造能力每年15万吨，完全达产后，预计年收入约12亿元。
6: 本台消息，近期中国资源循环集团电子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手机安全回收平台“心碎无忧”正式完成福建、安徽、四川三省全域服务上线，新增覆盖地级市43个。至此，平台全国开通服务城市增加至106座。“心碎无忧”从天津、汕头两地试运行起步，以北京、天津、上海、深圳4座城市为试点，到2026年初上线1周年之时，实现广东、江苏两省全域贯通，让更多人能省心放心地处理旧手机，让每一台废弃设备都能走上合规循环的路径。
5: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网站消息，8月7号，国家防总水利部专题会商，全面部署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会商指出，受台风白海豚北上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预计8月13号到16号，海河流域大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雨到特大暴雨过程，滦河、北三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系将发生明显涨水过程，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城市内涝风险突出，水库、河道堤防及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压力大，流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上强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水利部部署要求，坚持四个宁可理念，锚定防汛四步目标，立足最不利情况做最充分准备，逐河系落实防御措施，全力应对台风暴雨洪水影响，守牢流域防洪安全底线。一是持续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调整应对措施，周密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二是科学精细实施水工程调度，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精准实施流域水工程统一调度。视情对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子牙河、滦河流域内骨干水库、淤泄腾库，科学调度水闸枢纽，做好蓄滞洪区启用准备，充分发挥防洪工程体系效益。三是抓好洪水防御关键环节，持续督促流域各省市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切实强化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督促做好堤防巡查防守，预置抢险力量、料物、设备，及时转移受威胁区域人员，强化城市洪涝连排连调机制，全力防范城市外洪内涝风险，强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度汛，确保重要基础设施不受洪水冲击。四是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密切关注雨水汛情发展趋势，强化省市间信息共享，强化重大事项和突发事件信息报送。
1: 作为今年的民心工程之一，地铁八号线人民公园站的退路工程于昨天完成，因施工占用的永安道路段恢复了双向六车道通行，有效缓解周边道路通行压力。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2: 在河西区广东路与永安道交口位置，地铁施工已将围挡拆除。中铁十八局天津地铁八号线一期四标工程部部长林文龙说，
3: 退路的范围一起汕头路东至广东路，全长是213.9米，一共是双向六车道，位于汕头路和广东路交口之间，建成后将方便周边居民。
2: 截至目前，地铁八号线全线21座车站主体建设都已完成，全线系统和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完成95%以上。相关建设单位将继续优化施工组织，加快推进剩余站点的出入口附属结构以及退路环绿工程。中铁建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公司建管部部长赵成顺表示，
4: 截至目前，天津地铁八号线已完成富江路站、马场道站等7座车站的道路恢复，剩余兰平路、南丰路、成都道、古城、南筑桥等11座车站道路恢复尚未完成，进行附属收尾工作。
2: 作为本市重点民心工程，地铁八号线及延伸线工程在建成后将与六号线二期的露水道至咸水沽西站贯通运营，沿途服务中北镇居住区、鞍山西道科贸区、小白楼商业区、解放南路沿线居民区等大型客流集散地的居民。市住建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赵小阳说，
5: 目前我市在施地铁项目的正常推进，地铁八号线及延伸线加快进行装饰装修、设备安装收尾、系统联调联试，确保呢年内实现建成开通的民心工程目标。七号线肿瘤医院站换乘通道已经完成了主体施工，11号线延伸线一共3站，其中的文杰路站、一中心医院站的主体已经完工，正在推进的出入口的施工。我们将持续推动这些项目的建设，为百姓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0: 本台消息，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召开天津市友好场景建设推进会，会上宣布天津小哥驿站地图正式上线高德地图。该地图将司机驿站、工会驿站、党员服务中心等服务资源集中整合，面向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饮水、充电、热饭、休息、应急药品、雨具等一站式服务指引。目前一期已上线1381个服务点位，新就业群体只需在高德地图搜索小哥驿站即

0: 可查看就近服务点位。会上还对近期完成升级改造的骑马进门应用进行了推广。骑马进门 APP 正式发布，骑马进门目的就是以数字化手段优化新就业群体从业环境，推进社区、商圈、楼宇、园区等友好场景建设走深走实。骑马进门目前在滨海新区起步应用，将在本市符合条件的小区逐步推广。
1: 正值汛期，本市迎来多轮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为减少树木倒伏、枝桠掉落造成的安全隐患，市城市管理委组织全市园林养护单位开展乔木修剪，并推广机械化、精细化养护新技术。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2: 上午9点，河西区友谊南路三台园林作业车沿车道排成梯队作业，前方红色自走式绿篱修剪机伸出机械臂修剪绿篱，后方的树叶收集车同步将枝叶吸入粉碎，队尾防撞车警示过往车辆。天津泰达生态环境科技集团项目负责人朱斌介绍，这套设备今年3月投用，效率提升明显。
3: 首先呢，第一个绿篱修剪机呢，它能够自动避障，一天8个小时能达到1.5公里。树叶的一个收集车能够直接把这个叶子给吸走，而且它的储存量是3个立方，它相当于4-5辆的一个垃圾车的一个运输量，因为它有个挤压和粉碎的一个功能。以前的作业模式3人成1组，它的作业的一天的长度是150到200米，然后我们现在派3个人工加2辆车的话，作业长度是1.2公里到1.5公里，功效提高了大概10倍左右。
4: 上面有一个干支，
2: 在河东区八纬路音乐街，树木安全修剪同步进行，高空作业车将工人托举到法桐树冠位置，工人手持高支油锯修剪过密的树枝、下垂树枝，剪下的树枝随时清运。修剪后，行道树枝下高提高近1米，商户招牌完成显露，不再刮碰行人和车辆。河东区园林服务中心副主任石海波介绍，这次汛期修剪和冬季修剪重点不同。
5: 冬季修剪啊，就是等落叶以后，它的树枝以及二级三级粉质都能露出来了，我们更好的专业的去保持树形，去定干修剪。今年咱的恶劣天气比较多，像这种树呢，它头重脚轻有安全隐患，旁边有商户呢，所以呢就采取了把树干往上提，提到20厘米以上，保留二级粉质，减轻了这个树木的头的重量，就是受风力，也是排除隐患的一种修剪方式。
2: 往年本市树木修剪主要集中在冬季，今年针对厄尔尼诺年降雨多、大风天气多的特点，全市启动汛期树木排查修剪。市城市管理委二级巡视员、园林管理处处长焦春宝表示，目前已组织技术指导组下沉各区，推动这项工作在全市铺开。
6: 我们每个区都要拿出一条路来，把重点点位、危险点位都要排查掉，保证我们公园啊，还有我们道路啊、园林绿化的安全，到行人通行的安全。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联合南开区延安精神研究会举办“感君海棠忆，执子暮眠情”主题活动，纪念二人结婚101周年。活动现场栽种8株源自邓颖超家乡的木棉树，现场开展诗文展演，书画家老运动员捐赠书画与珍贵历史照片，馆方为捐赠者颁发证书，各界代表座谈交流红色家风传承。活动以花木寄怀，传承伟人革命精神，持续开展红色教育。
1: 昨天第三届京津冀医院协同发展大会在本市开幕，大会聚焦医疗服务模式创新、医学科技创新、智慧医院建设、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等重点领域开展交流研讨，推动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我国肿瘤医学领域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持续发挥国家级平台和学科优势，积极探索从高精尖诊治向全周期健康管理转变的发展路径，推动健康管理关口前移。
0: 暑期里，子女看护成为不少职工家庭的心头事。近期，天津经开区滨海高新区推出暑期公益托管服务，把多彩荷塘搬进职工公寓，搬进产业园区，既为远道而来的小候鸟撑起一片快乐天地，也为本地职工子女打造暑期成长乐园，实打实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
1: 昨天，2026天津长城文化旅游季活动在冀州区启动， 同时，全国首个长城主题的文创馆

0: 正式落地黄崖关长城景区。据了解，长城旅游季活动将持续到10月结束，期间将先后举行黄崖关长城边车铁骑巡游、马三立天津相声节黄崖关专场、长城魂全民随手拍手机短视频摄影大赛等活动。技术区将持续深挖长城文化内涵，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文旅融合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1: 近期，天津海关所属邮局海关在对一个申报为衣服、食品、摆件、日用品的出境邮件实施现场查验时，发现该邮件机检图像异常。经开箱查验，发现包裹内有铜器3件，经鉴定，其中2件属于禁止出境少数民族文物。目前，海关已依法予以暂扣。
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周萌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和昨天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全天在31到24度之间，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仍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白天以多云为主，夜间转为阴天，后天到大后天将有持续降雨影响我市，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之间，最低在23到25度之间，阴雨天气下可能会对出行带来明显影响，大家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警信息。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露露介绍，再见。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本市血液病学、神经外科学、肿瘤学、眼科学、骨外科学、器官移植外科学6大高峰学科群的确立，让天津在全国医学版图上有了更加清晰的坐标。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推出《医生攀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带您走进这些顶尖医学团队。早8点，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播出访谈第2期，金门移植学科护佑生命重生，天津广播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
0: 9点，爱的风采特别节目邀请多位嘉宾深度分享在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赋能引领下，文博赋能残健共融，央企聚力公益助残，社会组织深耕暖心帮扶的动人故事。
1: 今晚，天津金门虎将在中超联赛当中客场挑战山东泰山。21点，体育大世界，关注比赛进程，带来及时分析。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0: 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1: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我是记者于鸿渐。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
2: 3、2、1启动。全民健身的热潮将在京都大地持续升温，引领行动的炽热之光将照亮更多社区街巷。
1: 2026年全国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天津分赛场暨全国老年人体育引领行动志愿服务主会场活动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隆重举行。本次活动是全民健身日全国分会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老年人体育引领活动志愿服务在天津主会场落地实施。活动聚焦全龄健身覆盖加引领志愿赋能的双线核心，将全民健身日的全域覆盖与引领行动的重点赋能有机统一，标志着天津老年人体育志愿服务工作迈向规范化、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雷军表示，
3: 在

0: 时尚活力区和银铃特色区三大展位，空竹、匹克球、太极剑等群众体育项目轮番展示，营造了沉浸式的全民健身氛围。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市各区的群众体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银铃行动志愿服务代表、优秀群众体育项目展演团队及市民代表约600人参与。天津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庞超告诉记者，
1: 通过我们这个活动本身呢，能够带动我们全市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从今天之后呢，这个我们全市各区呢，也要分别来举办这种主题示范的活动，来带动我们全市各个方面的全民健身的一个新的热潮。希望能够通过这体育锻炼呢，让大家获得健康，获得快乐。
0: 本次活动结束后，天津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将持续组织多项目、多场次银铃行动志愿服务，深入社区健身团队开展公益指导，助力老年群体科学健身，服务健康天津建设。
2: 扫描天下。早间的7:29，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来听央视报道。
4: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
3: 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强台风级，预计今天夜间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都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 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都停工，

0: 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从7号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当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我们来听央视的相关报道。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3: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2: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蚊香食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1: 继续扫描天下。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到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的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海啸灾害。
1: 当地时间8号上午，巴西里约热内卢市山林地区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通报，坠机地点地处茂密林地，地形复杂，通行困难。消防部门已派专业救援力量深入该区域搜救，遇难者的身份尚未确定，事故原因有待调查。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六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两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4: 谢谢叔叔。
3: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5: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6: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如何认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专访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李小星。理论新建，别让网红项目代险运行，不能让游客用生命去试错。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2: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
6: 听众朋友，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继续推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狄小星。狄教授您好，欢迎您做

0: 和理论与实践。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李教授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如何认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那么首先请您谈一下您选这个主题是怎么考虑的？
1: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14个坚持之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牢牢坚持的战略方针，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0: 为什么要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1: 从根本上来讲呢，这是由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和崇高追求决定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我们党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党要管党，1987年党的13大提出必须从严治党，党的14大强调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并把从严治党写入党章总纲。2002年党的16大提出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头。革命战争年代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三反运动，特别是从严查处刘青山、张子善案。改革开放后强调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在突出位置。可以说从严管党治党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发展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0: 进入新时代，由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和战略考量？
1: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的时候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且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应该看到啊，由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表述调整，而是体现了丰富的时代内涵、鲜明的问题导向，是我们党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管党治党经验教训，科学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党内存在不少对于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制定和落实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理论武装凝心铸魂，以整饬作风激浊扬清，以严明纪律强化约束，以从严治吏匡正用人导向，以打虎拍蝇猎狐惩治腐败，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党的18大至20大期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放眼全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政

0: 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以刀刃向刃、重点治乱的决心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是我们党的一大显著优势和制胜密码。
1: 那么如何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呢？
0: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加强党的领导是党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政治轨道推进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把我们党治理好、建设强，更好地促进事业发展，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1亿多党员、543万多个基层党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部门，重点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就是坚持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理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管党治党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作为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推动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1: 那么如何把握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要求，谈谈您的看法。
0: 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全面从严治党啊，不是可以时紧时松的权宜之计，而是必须常抓不懈的长远大计。经过持续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面对新征程上我们党肩负的崇高历史使命，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还抱有错误想法，甚至抵触情绪，认为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的党员干部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四分问题树倒根存，土壤尚在，隐形变异行为潜滋暗长，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还任重道远，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等等。对此呢，必须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必须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最关键的就是要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下功夫。实践证明啊，只有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高标准的而不是一般化的全面从严治党，使全面从严治党更加体系化，才能把我们党锻造成为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内容全覆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健全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教育体系，健全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的监管体系，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通过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转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实践中呢，以更高标准 更识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是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政治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二是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推动科学授权、正确用权、有效治权，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有效阻断各种潜规则对公权力的侵蚀，防止制度空转；三是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1: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全党的使命意识和奋斗意志，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队伍纯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非常感谢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狄晓星做客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1: 据《经济日报》消息，近来高空秋千、飞拉达、峡谷漂流等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走红。然而，这场看似属于勇敢者的游戏，可能真的是在玩命。据报道，部分游乐项目游离于监管之外，无国标、无检测，更有商家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漠视安全红线。游客只是想体验一下刺激的感觉，并不是真想身处险境。可现实是，惊险与凶险之间往往只隔着一根磨损的绳索、一道松动的卡扣或一段失修的轨道。梳理近年来的安全事故，教训惨痛。去年三月份，一女子在长白山漂流时遇难。今年五月份，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不幸坠落。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300起未遂先兆和1000起事故隐患。细究起来，网红游乐项目频频出事，不过是重流量轻安全的经营逻辑在作祟。为了吸引游客，一些景区花式整活，却在配套设施、应急保障、日常运维上严重缺位。比如菲拉达，有的景区竟然允许未成年人穿着拖鞋攀爬；又比如某漂流景区竟然宣称包捞包活，令人心惊。此外，标准滞后、监管乏力也给了安全隐患肆意生长的空间。以高空秋千为例，其运行高度、运行速度均达到特种设备界定标准，却长期游离在现行特种设备目录之外，建造、检测、运营规则全由景区自行拿捏。再看菲拉达，本属攀岩类高危体育项目，各地准入门槛却参差不齐。当新兴项目跑得太快，行业标准跟不上，监管盲区便应运而生。文旅要的是高质量发展，而不是高风险发展。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越是人潮涌动，越要把安全弦绷紧，不能让游客用生命去试错。整治乱象必须对症下药，标本兼治。一方面压实景区主体责任，搞网红游乐项目无可厚非，但安全底线不容讨价还价。景区需将设施的日常养护做到位，定期全面排查每一处安全隐患， 同时制定完备的应急预案，确保意外来临时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另一方面，监管必须主动靠前，变事后查处整改为常态化巡查，以明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细则为公共安全保驾护航。同时，对违法违规景区或商家，应大幅抬高违法成本，让漠视安全者付出应有代价。生命没有回放键，对游客而言，面对刷屏的网红项目，不妨多一分冷静，少一分冲动，在安全这件事上多问一句合规吗？少赌一次不会吧？或许很多悲剧就能避免。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舆论时间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周萌，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金南区领导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金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活动，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海棠街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慈水园第三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落幕，紫淼新苑社区寓教于乐点亮缤纷假期，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祖宗海，新风尚新生活专家为您带来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金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树牢正确政绩观，坚决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出席。
3: 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郭建华汇报全区调查研究工作总体情况，与会区领导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践行深、实、细、准、效的要求，多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解剖麻雀，找准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发力点、创新点、突破点，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查实情、解民忧、出真迹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实见效、攻坚克难的关键之年，要紧紧抓住建圈扩围重大机遇，立足金南资源禀赋，主动融入、主动服务、主动配套，着力打造新经济协同创新重要承载地。要聚焦“三四五”主导产业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和数据要素成行动，